0: 出国门，必须要经过这个区域。而南海上的这些岛屿，正是我们走出国门的前进基地和落脚点。因此，作者才把西沙群岛的中间岛放到了整个地图的核心位置上。这从一个侧面，也告诉人们，当时我们的南海这些岛屿啊，都已经在中国人的管理和控制之下了。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1: 一部羊皮纸书稿为何会引起英国学者强烈的兴趣呢？这部神秘的书稿到底记载了哪些鲜为人知的内容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七集《光明之城》。船只航行在漫无边际的大海之上，罗盘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引作用。千百年来，航海家们正是靠着这个看上去极其简单的工具，征服了各大洋。因为有了它，才有了郑和七下西洋，才有了哥伦布的航海大发现，才会引申出诸多改变世界历史的故事。航海罗盘也因此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在中国古代，却几乎没有人将罗盘绘制在航海图上。那么，为何在这幅中国地图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罗盘？它有着怎样的特殊作用？徘徊在历史的迷宫之中，这幅神秘海图的背后还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0: 第二条海洋文化信息，中国地图上画有一个航海罗盘。我们看到中国地图上啊，绘制一个航海的罗盘，它的位置是在北京的正北方的长城以外。这个罗盘上面有24个刻度，代表着24个方位。在罗盘的中间还有一个圆圈，里面写着罗京两个字。对于这个罗盘呢，我们并不感到陌生，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地方，因为像这样的罗盘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这种罗盘出现在地图上却是从来没有的事情。也就是绘图者是第一次把罗盘画到了中国地图上。那么在一幅中国地图上，他为什么要画一个罗盘呢？我认为啊，这个罗盘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它是提示人们呢，地图上所标示的方向与罗盘上所指示的方向并不是一致的，它们之中有一个角度差。也就是说，地图上所指的北方这条线和罗盘上所指的北方这条线，它不是重合的，是有一个夹角的。在这里，绘图者就是提醒那些航海者啊，这个夹角是存在的，大家在判断方向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这个因素。这是第一个作用。那么第二个作用呢，罗盘上有24个刻度，是帮助人们来判断方向和计算距离所用的，这是第二条信息。第三条重要的信息是在中国地图上画有一把尺子。大家都知道啊，在我们现代的地图上还有航海图上都标有比例尺，为了方便我们计算距离啊，有这样一个作用。但是在明代以前的地图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比例尺这样的这个绘图方法。在这幅中国地图上虽然没有画上比例尺，但是呢它画上了一把尺子的原型啊，一把尺子的形状画在了地图之上。这把尺子有10个刻度，它的长度是37.5厘米，

0: 航海的尺。那么这把尺子究竟有什么作用呢？我认为啊，它的作用也有两点。第一点，它是作为丈量物体的一个标准。比如说在每一艘航船上都有测量水深或者是水道宽度的绳子，在丈量水深和水道宽度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能够随身携带尺子的话，我们可以完全用这幅中国地图来作为标准，来量取海水的深度或者说航道的宽度，也就是当一把真实的尺子来使用，这是第一个作用。那么第二个作用呢，就是起到了比例尺的作用，就是便于我们在图上计算各地之间的距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地图啊，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早把比例尺绘在地图上的这样一幅地图。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地图上出现了罗盘和尺子，这两件物品的出现表明这幅中国地图啊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总而言之，这幅地图向我们传达了一系列非常重要非常珍贵的海洋文化信息。那么这些海洋文化信息它说明什么呢？我认为至少它说明了三点。第一点，在我国的明代，中国人走向深海大洋已经是常态化了。这些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的这些航海者们具有强烈的海洋意识和海洋观念，他们敢于突破传统的观念，把中国的南海放在这幅中国地图之上。实际上这种做法不仅对于当时，而且对于现在，对整个社会海洋意识的提高也是具有很大作用的。第二点，在我国的明代，南海的区域与我们中国已经建立了无法分割的联系，南海的众多岛屿已经在我们中国人的管理之下了，成为我们中国迈出国门的重要的前进基地。第三，在我国的明代，中国的航海技术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无论是地图绘制的精确程度，还是在地图上出现罗盘和尺子，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除了以上我所谈到的这些海洋文化信息以外，在中国地图上啊，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海洋文化信息值得我们关注，这就是绘图者在地图上绘制了我们中国东南沿海的若干港口城市，比如浙江的宁波、福建的泉州、广东的广州等等，他们都是通往海外航线的起点或者终点。这就表明这些城市在我们中国人海外活动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围绕着这些港口城市还会发生哪些海上传奇呢？我们下期再见。
1: 一部羊皮纸书稿为何会引起英国学者强烈的兴趣呢？这部神秘的书稿到底记载了哪些鲜为人知的内容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七集《光明之城》。

泉州是中国最古老的港口之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的地位并不突出。不过随着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以及航海技术的提高，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与互动

0: 变得更加频繁，泉州逐渐跻身于中国古代著名港口之列，地位日益提高。至宋元时期，泉州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货物堆积如山，贸易日益繁盛，来自世界各国的商旅纷纷云集于此，追求着他们的幸福与梦想。到了夜晚，家家户户点亮的油灯与火把彻夜不灭，把泉州城照得灯火通明，所以文献中也常常称泉州为光明之城。不过这个充满希望与活力的称谓，并不只是形容泉州港的一个词语，在数百年后，它成为了一本书籍的名称。使用它来命名的是一位英国学者，其灵感便源于这本险些被历史所尘封的羊皮纸手稿。那么这部神秘的书稿到底记载了哪些鲜为人知的内容呢？这位英国学者与泉州城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渊源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下部第七集《光明之城》。
1: 有一位定居意大利的英国学者，名叫大卫·塞尔本。1990年的一天，他从朋友那里啊了解到一条信息，说在一位意大利的文物收藏者手里啊，有一部手稿。这部手稿，它的内容是关于一个东方城市的。塞尔本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对这部手稿非常感兴趣。于是啊，他就找到了这位收藏者，提出要看一看手稿。可是没想到呢，遭到了收藏者的拒绝。但是塞尔本没有放弃，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去说服收藏者让他亲眼看一看这部手稿。也许是塞尔本的真诚和执着打动了收藏者，这位藏家呢就同意让塞尔本来看这部手稿。可是有个条件，必须是藏者在现场。1990年12月，塞尔本如愿以偿的就见到了这部手稿。他看到啊，这部手稿是由一块17世纪的丝绸包裹着的，丝绸之上刺绣着美观的蓝色和粉色的花串。打开丝绸一看，里面这部手稿啊，它是用软羊皮纸装帧的。翻开手稿，手稿是用意大利古代的方言写成的，期间呢还夹杂着少量的希伯来文和拉丁文。它的作者叫雅各·德安克纳。这部手稿没有标题，也没有章节。塞尔本试图努力地去看懂这部手稿，他隐约地感到这部手稿的作者是早于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旅行家。这部手稿的内容写的是13世纪在东方的见闻，尤其引他关注的是内容中还涉及到了中国。塞尔本顿时感到了这部手稿的价值，于是呢他当时就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他要放弃手头上所有的工作，要把这部手稿翻译出版出来，公之于世。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收藏者的时候，又一次遭到了拒绝。塞尔本呢继续做工作，通过反复交涉和沟通，终于与藏者达成了协议。这个协议就是啊，收藏者允许塞尔本研究翻译出版这部手稿，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研究和翻译工作必须在收藏者的家中进行。第二个条件，不能够透露收藏者的身份。后来呢，

0: 塞尔本这两个条件都做到了。从1991年的九月开始，塞尔本就来到收藏者的家中，开始了对手稿艰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在此后的5年中，塞尔本经过勤奋工作，终于把这部手稿翻译完成了。1997年，塞尔本翻译的手稿在意大利出版。后来这部书的书稿也翻译成了中文，在中国出版，名字也叫《光明之城》。
1: 《光明之城》的作者雅各·德安科纳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又是如何漂洋过海到达泉州的呢？请继续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七集《光明之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与他的故事《马可·波罗游记》早已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不过，令英国学者塞尔本感到好奇的是，这部羊皮纸书稿的作者雅各·德安科纳竟然比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时间还要早。书中所描述的泉州是那么的忙碌与喧嚣，夜晚点起的油灯、火把照亮了整座城市，让塞尔本脑海中浮现出了令人向往的光明之城。那么，这位旅行家雅各·德安科纳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在《光明之城》这部书中记载了哪些所见所闻呢？
0: 《光明之城》这本书到底讲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它与海洋有什么关系？与中国又有什么关系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从这部手稿的作者雅各开始谈起。雅各于1221年出生于意大利安科纳的一个商人家庭，他比后来到达东方的马可波罗大了整整33岁。雅各的父亲是一个犹太商人，曾经在海外贸易中到过东方。雅各的家族有海外贸易的传统，雅各从小就受了家族的影响，走上了一条经商之路。但是呢，雅各经商归经商，自己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我们从手稿中可以看到，他又是一位学者，他懂得医学还有哲学。1270年的4月，49岁的雅各承载着家族的传统，他要到海外从事贸易。他第一次出海就把自己的目标定在了中国。那么雅各为什么把自己第一个目标定在中国呢？雅各从他朋友那里得知，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国度叫中国，要到达中国要经过一个漫长而危险的旅程。那么既然如此，雅各为什么还要到中国呢？他的朋友还告诉他，在中国有巨大诱惑，中国产丝绸和陶瓷都具有很高的价值，还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非常珍贵的物品。就是这一点吸引着雅各把他的第一个目标定在了中国。所以在1270年的4月，雅各就组成了由他的家人和仆人组成的团队，携带着大量的天鹅绒布匹和羊毛，就要从家乡出发到海外经商。但是要到中国毕竟是一条漫长而危险的旅程。雅各临行之前呢，也非常伤心，他担心路途上发生什么意外，他就向上帝祈祷，千万要避开那些除礁、搁浅、风暴乃至翻沉这样的海难。他的家人呢也是泪水连连啊，也担心雅各的安全。但是东方巨大的诱惑 使雅各最终踏上了赴中国之旅。那么雅各一行是如何从意大利来到中国的呢？安克纳是意大利濒临亚得利亚海的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雅各一行就从这里出发了。他们越过茫茫大海，在叙利亚登陆了，沿着幼发拉底河来到了伊拉克的巴士拉。在巴士拉城中啊，有一条河流直通波斯湾，入海口是一个港口，名叫萨拉基。后来雅各在萨拉基就看到了令他非常吃惊的一个场面，在萨拉基港口里面停泊着大量的中国船只，有的在装货，有的在卸货。这些中国的商船更增加了他对中国的向往，于是呢，他的船队就出了波斯湾，进入印度洋，然后经过印度半岛、苏门答腊岛，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中国的南海，一直航行到了中国沿海。于1271年的8月13日，到达了中国福建的泉州。这一路上啊，雅各整整走了1年零4个月的时间。当然，在这条路途当中，雅各也遇到了很多的艰难和困苦。比如在通过马六甲海峡的时候，就遭遇到了风暴，他的船队船只受损，他们被迫停留了93天。但是这一切都没有改变雅各要前往中国的决心。就这样，雅各来到了中国福建的泉州。
1: 雅各眼中的古泉州港到底呈现出怎样的景象？熙熙攘攘的泉州城到底有哪些类别的商品在交易呢？请继续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七集《光明之城》。从八仙过海到妈祖崇拜，从慈销海外到名香天下，中国人向海而生，破浪前行。在逐梦大海的进程中，中国古人究竟有哪些伟大成就？又上演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海上传奇？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走进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期待您的关注。宋元时期，泉州港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了世界级的大港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正是此时，雅各·德安科纳率领着他的商队漂洋过海来到泉州。宋人李昺曾有诗云：沧关营里三州路，涨海深中万国商。单从字面上已经能感受到古泉州港繁忙喧嚣的场景。那么从雅各来到泉州的那一刻起，他又看到了哪些热闹非凡的场面呢？
0: 泉州在宋元时期啊，又叫做刺桐城，因为这里生长着大量的刺桐树而得名。泉州位于福建的东南海岸，也位于晋江的出海口。这里呢，海域广阔，港澳深邃，是一个天然的良港。泉州自开港以来，经过了近千年的发展，到了南宋时期已经成为了世界级的大港。当时啊，有一首诗专门写泉州，其中呢有这样一句：涨海声中万国商。就是说在潮涨潮落之中，泉州聚集着来自各国大量的商人。诗人呢用万国商来形容当时的商人之多。实际上泉州啊，到了南宋的末期已经超过了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成为 世界上最繁荣的港口之一了。它吸引着世界各地大量的商人到这里来淘金。雅各就是其中的一名商人。雅各说，泉州这个地方啊，贸易发达，制造业很兴盛，买卖兴隆，商人们都可以在这里淘到金，获取巨大的利润。那么在雅各的印象当中，泉州究竟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它与海洋是什么关系？在这里啊，我借用雅各的笔触来概括一下泉州的特征。根据雅各的手稿，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呢大致上为泉州描述了四个特征。这第一个特征就是泉州是一座光明之城。雅各为什么把泉州叫做光明之城呢？因为在泉州啊，每到了夜晚，大街小巷的油灯火把彻夜不灭，把整个泉州城映照的灿烂辉煌，在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泉州城。所以外来的商人都把泉州叫做光明之城，雅各也不例外，称泉州为光明之城。而塞尔本呢，在翻译这部手稿的时候啊，也把这本书定名为光明之城。那么泉州的灯火为什么会彻夜不灭呢？雅各在分析原因的时候，他说啊，泉州是中国沿海的一个大都市，来这里从事商业贸易的外国人很多。雅各还描述了当时在一天清晨他看到的情景，说天啊刚刚蒙蒙亮，泉州城里就开始热闹起来了，大街小巷货车马车川流不息，男男女女迈着匆匆的步伐啊，忙碌着自己的事情，在一些食品小摊上挤满了人群，人们拿着熟食，吃着羊肉鹅肉，喝着各种各样的汤，解决早餐问题。雅各当时就担心说，泉州城能否满足这么多人的饮食需求呢？因为在泉州啊，人员太多了，正是由于人多啊，泉州城里各行各业都非常兴盛，以至于到了晚上也不关门歇业，所以整个是通宵达旦，灯火彻夜不灭。那么泉州城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呢？这就是泉州的第二个特征了。泉州港货物啊，吞吐量惊人。泉州城里之所以聚集了这么多的人员，是因为来到泉州从事贸易的这些商船啊非常多。雅各第一天来到泉州的时候啊，他就看到在泉州的内河，也就是晋江里面，还有外海，就是泉州港的外侧海面上，就停泊了15000艘大船。当然雅各的这个数字啊可能有些夸张，但是在泉州的内河和外海停着大量的商船，这却是事实。因为除了雅各以外啊，还有其他的见证者。塞尔本在翻译《光明之城》的时候啊，他有一个特点，除了把雅各的手稿翻译出来以外啊，塞尔本还在每个章节的前面加了一段评论。在评论中他也引用了一些史料，其中呢他就引用了当时的另一位到东方来的旅行家的话。我们看看这位旅行家说了什么。他所有的船舶在数量上很壮观很庞大，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整个意大利也没有这一个城市所拥有的船只数量。这句话反映了当时泉州港的繁盛的状况，整个泉州港的大大小小的船舶比意大利的这个船舶总数都要多。这段话说明了泉州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它的繁盛的情况。当然，在众多的大船中，中国的船舶最引人注目，因为中国的船舶建得非常大。雅各在他的手稿中这样写道：中国的商船也是人们能够想象出的最大的船只，有的有六根桅杆、四层甲板、12张大帆，可以装载1000多人。雅各所描述的这些中国大船，据现代人估计啊，它的排水量都在1000吨以上。我们可以想象，在泉州港内河和外海，成百上千艘甚至上万艘的千吨以上的大船，那是一个何等壮观的场面。并且这些商船啊，有一些来自于内地，还有一大部分是就在泉州建造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泉州的造船业也是十分发达的。在这种情况下，泉州港贸易的吞吐量虽然我们今天无法计算它，但是它必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1: 八仙过海的神话故事到底蕴含着哪些海洋文化信息呢？我们应该如何解读这则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8集《八仙过海》。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港成为了连接世界海上运输线路的关键一环。难以计数的船只在泉州港码头吞吐货物，摩肩接踵的各国商人整理货物，埋头交易。由此，泉州市场上汇集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商品。这些商品无论是从种类还是数量上，都可以说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来自意大利的雅各恰好目睹了泉州市场上川流不息、一片繁荣的情景。那么在雅各的记载中，他看到了哪些令他赞不绝口的商品呢？泉州汇集了众多来自国内外的商旅，当地政府又是如何进行有序管理的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下部第7集《光明之城》。
0: 庞大的货物吞吐量就成就了泉州港第3个特征，这个特征就是泉州是国内外商品的集散地，无论进口的货物还是出口的货物都要经过泉州港。所以在泉州城里啊，大量的中外商品囤积于此啊，可以说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啊。我们先看看出口的商品。出口的商品啊，绝大多数都是中国的传统商品，有丝绸啊、陶瓷，还有中药等等这些商品。那么这些商品呢，有的来自于内地，有的就是在泉州当地生产制造。据雅各说，他在泉州看到了大量的生产的作坊，手工作坊啊，有一些手工作坊规模很大，有1000多人在工作。在这些作坊里生产着金属制品，还有瓷花瓶、纸张等等。那么这些物品都是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我们以丝绸为例，泉州啊盛产蚕丝，也盛产丝绸，所以雅各在手稿中这样写道：有一条街叫三盘街，那里全部出售丝绸，其种类不下200种。这种纺织技术被认为是一种奇迹。那么雅各的这句话是不是夸大其词呢？我们就来看一看。1975年10月，在福州市的北郊一座宋代的墓葬里，出土了100多件丝制品， 这些丝织

品呢，有螺、绢、绫、纱等等。它们不是衣物，就是制作衣物的料子。据考古学家判断，这些丝制品正是泉州的产品，上面印有各种花纹，印刷的技术啊也多种多样，有描金彩绘，有印花，有绣花等等。这批丝制品它的质地之韧薄，织工之精巧，色彩之丰富，以及纹样之雅致，都是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雅阁的这段话没有夸大其词。另外，我们从中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张兴浪的一段考证当中也可以得到佐证。张兴浪啊，在考证泉州和丝绸的关系时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在德文英文中的段这个词，也就是段子的段，这个词的发音就是从四同的发音转化而来的。由此可见，当时西方的一些有关于丝绸的词语的发音都与四同有关系，而四同啊就是泉州的别称啊。如果泉州不产丝绸，如果泉州产的丝绸不是世界一流，那么西方的这些语言中关于丝绸的发音怎么能与四同联系在一起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啊，泉州是名副其实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我们再来看一看进口的商品。进口的商品啊，除了香料、珍珠，还有玳瑁制品啊，这一些奢侈品以外，还包括了大量的老百姓日常的所需要的必需品，比如说布匹、金属，还有木材等等。这里啊，我以香料为例，来说明当时进口商品的多样化。从泉州进口的香料啊，有多种多样，有的用于食品，有的用于中药，或者是用于清新空气，有的用于妇女的装饰品。比如胡椒这种香料，它就是一种食品，可以作为调味品啊，有时也用它来腌制肉类。再比如说龙涎香，龙涎香这种香料啊，既可以作为中药，也可以作为香料。它是抹香鲸胃中的一种分泌物，属于海上珍品。它作为中药使用啊，可以止咳，可以去除疼痛；作为香料使用，可以点燃闻香味儿，有健脑提神的作用。再比如说，有大量的香料还用于妇女的装饰品，比如说制作香包。香包也叫香囊，也叫香袋，它是用丝绸做成的一个袋子，在袋子里面呢装上各种各样的香料，比如有乳香、沉香、白檀香，还有雄黄、薰草等等。装上这些香料之后啊，做成一个布袋，作为妇女的装饰品。在南宋时期啊，携带香包是女子的一种时尚。无论是宫廷里边的女子，还是大户人家的女子，都有香袋。即使是平民百姓家的女子，也喜欢携带香袋。他们把香袋啊放到自己宽大的袖子里，每经过一个地方，所过之处留下一缕清香。正是因为啊，使用香料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上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所以

从泉州进口的香料有多种多样，数量很多。比如1974年，在泉州湾就发现了一艘南宋时期的沉船，这艘船上所装载的货物，绝大多数都是各种香料。这是泉州的第三个特征。第四个特征，泉州是一座包容开放的城市。刚才我们说了，来泉州经商的外商啊，很多很多的，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印度人、三佛齐人，还有日本人，最多的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这里啊非常融合，大家都忙着做买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这是因为当时南宋的政府啊，在泉州的管理采取了两种非常重要的措施。第一个措施就是对外国商人进行区域化的管理，成立了若干的藩房供外国人居住，藩房里要选一个藩长，这个藩长呢由外国商人推荐，由泉州的地方政府来任命。一旦地方政府任命了房长，那么这位房长就相当于地方政府的官员了，要传中国的官府，在藩房里面按照自己的信仰从事自己的活动，建立自己的机构，所以大家相安无事。第二个措施就是利用中国的法律来管理外国商人，这些外国人在泉州啊要按照中国的法律行事，一旦触犯了中国的法律，要受到中国法律的惩治。比如在北宋时期啊，中国政府曾经颁布过这样一条法律，叫做《藩商武士遗产法》，就是关于遗产继承的一条法律。就是说，一个外国的商人在中国如果去世了，他的遗产继承是由他的子孙来自由进行继承的。但是如果这个外国商人啊，在中国居住已经超过了五代人了，而去世的时候啊，又没有自己的子孙，那么他的遗产就由当地的市舶司来收管，这是中国的一条法律，在泉州呢，也实行了这条法律。为了让这两个措施能够有效顺利地得到实施，泉州的地方政府呢，还采取了很多的手段。比如有一种手段，我们今天看来感到非常的惊讶。为什么呢？就是当地的政府啊，用新闻媒体来上情下达，这是非常令人惊奇的事情。雅各就记载了，说他看到啊，在泉州城的城墙上，每天都要贴出一张大纸，这种大纸呢，上面写着毛笔字，内容是关于皇帝的颁布的一些法令，还有当地社会所遵守的一些条例，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信息，甚至连商业的这些行情都在上面。这张大纸啊，一天更换一次，类似于今天的报纸。我们很难想象，在南宋时期的泉州，就有了通过这种媒体来管理市场的一种方法。正是由于以上这四个特征，使得泉州啊成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的出发港。总而言之，雅各用他的笔触啊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南宋时期泉州的社会景象。雅各在泉州啊从事贸易一共是5个月的时间，5个月之后呢，他离开了泉州，回到了意大利。离开泉州的时候，雅各的团队所携带的货物数量令人震惊，他所携带的绸子

罐子，还有陶瓷、生姜、糖以及中药这些物品呢，以吨来计算。这些物品在西亚和欧洲市场上，它的价值啊难以估量。后来雅各到了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就卖出了一部分货物。这些货物啊，占了雅各整个货物的1/5，甚至不到1/5，但是就把雅各全部的投入都收回来了。可见他所带走的这批货物有多么高的价值。1273年的5月，雅各回到了意大利，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就成为在家族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富翁。回到家乡的雅各啊，他回味着这次东方之旅，于是呢，就拿起笔来，写下了这部令塞尔本魂牵梦绕的手稿。塞尔本把这部手稿翻译成了《光明之城》。不过，《光明之城》这本书啊，目前在我们中国的学术界还是有争议的。争议啊，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本书啊，它的真实性值得怀疑；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呢，这本书的真实性是没有疑问的。我自己个人觉得啊，雅各在叙述他的所见所闻的时候啊，有若干地方夸大其词；在阐发自己的感受或者观点的时候啊，也有很多地方非常偏颇。但是，从总体上来看，雅各所描述的泉州的社会的状况，有很多能够找到中国史料的佐证。所以这部书稿总体上它是真实可信的，它弥补了中国古代典籍记载的不足，具有比较高的史料价值。泉州只不过是海上丝绸之路出发港的一个代表。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不断的繁盛，唐朝以后啊，其实在东南沿海已经形成了以4个大港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港口布局。这4个港除了福建的泉州以外，还有广东的广州、浙江的杭州和明州。明州啊，就是现在的宁波。其中它以泉州为核心，这些港口的城市在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和发展过程中啊，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在北方的沿海也有一座港口的城市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密切的关系，这就是登州。当然关于登州啊，我不讲它的商业如何发达，也不讲它的海防建设，而是要讲一个与登州有关的神话故事。那么这又将是一个怎样的海上传奇呢？我们下期再见。

0: 每日一席话。
1: 中国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欧关系，将欧洲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方向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伙伴，希望中法关系、中欧关系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作为这个世界的两支重要力量，中欧双方应该坚持伙伴定位，坚持对话合作，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凝聚战略共识，开展战略协作，推动中欧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对世界和平和发展不断地做出新的贡献。
2: 这段话出自当地时间2024年5月6日，习近平主席同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中法欧领导人三方会晤时的讲话。中法同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中欧同为世界重要的经济体，其合作对国际体系稳定、世界经济繁荣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示范效应。长期以来，中法中欧关系的健康发展为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同时也为世界提供了文明互鉴、利益共享的合作样本。作为彼此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中欧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势头良好，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和韧性。2023年，中欧贸易总额高达7830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超过2500亿美元。中欧班列作为连接欧亚大陆的贸易动脉，截至今年3月底已累计开行超过8.7万列，通达欧洲25个国家、222个城市，绘就出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美好图景。在支持世界多极化、维护多边主义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中欧也是天然的合作伙伴。譬如在排污收费、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等环境政策制定方面，中国就借鉴了欧盟的部分经验。欧盟官员近年来也多次表示，希望学习中方适应气候变化、包括植树造林等方面的经验。去年，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华，就欧中关系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建设性的探讨。此次习近平主席访法期间，中法双方签署近20项双边合作文件，涵盖绿色发展、航空、农业食品、商务、人文等领域。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欧要鼓励民间和地方交往、教育和科研合作，这一系列的务实之举都为中法中欧关系的未来合作趋势绘就崭新篇章。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法中欧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中医院医务科科长许曼丽，欢迎您，许科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医师法。
1: 关爱医师，守护健康。医师是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基础，是保障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力量。为了促进高质量医师队伍建设，全面加强医师管理和保障，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2021年8月20日，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该法于2022年3月1日起施行。那么，许科长，您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新实施的医师法吗？
2: 好的，原职业医师法自1999年施行以来，对加强医师队伍建设、保护人民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推进，医师队伍建设与管理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职业医师法迫切需要修订。2021年1月，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对医师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之后呢，医师法草案首次公开征求意见。6月，医师法草案二审稿提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审议。医师法共计7章67条。

0: 包括总则、考试和注册、职业规则、培训和考核、保障措施、法律责任和负责等内容，重点围绕加强紧缺专业医师培养、加强基层医师队伍建设、保障医师合法权益、规范医师职业行为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其中呢，明确规定每年的8月19日为中国医师节，该法将保障医师合法权益、规范医师职业行为、加强医师队伍建设、保护人民健康、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供有效法律保障。
1: 那我想问一下，您对医师这个职业有着怎样的认知呢？还有就是对于新实施的医师法，您认为它好在哪里呢？
0: 医师是以人民健康的守护者，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坚持生命至上的原则，永远把保障患者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医师法中提到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医师职业精神，很好的概括了医师这个职业的精神内涵，也是广大医师必须恪守的品格。我们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医师这支队伍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医师法提出全社会应当尊重医师、关心爱护医师，推动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同时呢，通过法律对医师职业行为、职业安全等方面权益进行有效保障，对医师人才培养体系有了更详细的规定，有助于医师队伍更健康、更快速的成长。另一方面呢，医师法针对医生个体职业行为和相关处罚进行了系统性规范，明确了医师在职业活动中的岗位权责义务，切实保障患者权益，同时进一步规范医师的用药行为，规定医师应当坚持安全有效、经济合理的用药原则，保障患者用药的安全性、经济性。值得一提的是，医师法加大了对医师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例如对于开飞刀、超范围执业等违法行为，以及其他一些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违法行为。原职业医师法中没有明确的罚则，但新医师法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总的来说呢，医师法既充分保护医师的合法权益，也更多的规范了医师的职业行为，有助于推动医师行业健康良性的发展，更好的服务患者，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权益。
1: 刚刚听您介绍，新法在打击涉医违法犯罪、维护医患双方权益、建立医疗风险分担机制等等方面都有了明确规定，那您可以针对这些问题举例来说明一下吗？
0: 好的，那我就说一个重庆发生的一个案例。张某华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在其开设的鼻咽管中使用消毒产品、医疗器械等为患者开展鼻咽诊疗活动，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38条第二款的规定，合川区卫生健康委对其依法作出没收违法所得794元，并处罚款50000元的行政处罚。该案呢，是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开展打击非法鼻咽诊疗等无证行医专项整治工作中的典型案例。消毒产品是纳入消毒产品分类目录中的产品，其原理是用化学、物理、生物的方法杀灭或消除病原微生物。消毒产品不是药品，不能治疗疾病。正规的消毒产品是必须有标注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号的，且不得有虚假、夸大、明示或暗示对疾病的治疗作用和效果的内容。在此提醒广大鼻咽患者，如有不实，建议到医疗机构接受正规的治疗。
1: 新法明确规定，医师因自愿实施急救造成受助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那么作为医师代表，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0: 我觉得这条规定是非常必要的。以往医师在社会上遇到需要紧急施救的情况，有可能因为施救的条件、施救设备的限制出现救治效果不理想，从而引发被施救者追究法律责任。有了这条新规的保障后呢， 我们广大医师在遇到类似情况时，可以放下顾虑和思想包袱，毫不犹豫地开展施救，在最短的时间内挽救生命。
1: 国家将职业医师法改为医师法，在名字上减少了两个字，这有什么区别呢？
0: 将职业医师法改名为医师法，不仅仅是名字上的改变，更是理念、管理范围、管理制度、治理方式的全面法制化。立法目的由加强医师队伍的建设，提高医师的职业道德和义务素质，保障医师的合法权益，保护人民健康，改为为了保障医师合法权益，规范医师职业行为，加强医师队伍建设，保护人民健康，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将医师队伍治理法制化提高到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重要内容的高度。与职业医师法相比，医师法涉及到管理环节更多，参与主体更多元，治理手段更丰富。
1: 有时候啊，医师在工作中可能权益得不到保障，那新的医师法是否有切实保障医师合法权益与待遇的内容呢？
0: 医师法第五条规定，每年8月19日为中国医师节，全社会应当尊重医师。医师法在职业医师法第六章的基础上新增保障措施一章，从薪酬待遇、队伍建设、职业环境治理、职业防护、风险分担等方面作出规定。保障措施一章规定的内容也是对我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紧密衔接和具体细化，这些规定将为广大医师提供更加良好的职业环境，更好地维护医师的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
1: 那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医师作为中坚力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医师法中是否有关这方面的体现呢？
0: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的公共卫生体系的短板与不足，立法机关从大卫生、大健康的角度，积极总结疫情防控的成功经验与做法，将其上升为法律上的制度安排。医师法第45条规定，建立实行现代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医师培养和使用机制，建立公共卫生与临床医学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机制，这将有效促进医防融合，为我国应对公共卫生事件提供强大的医师资源保障。
1: 现在啊，诊所是越来越多，不乏存在非法诊所，那么到非法诊所就诊有什么危害呢？
0: 非法诊所由于其未经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接受经常性的卫生监督，因此具有以下隐患：一、从业人员不具备职业医师资格和职业护士资格，给患者造成误诊、延误治疗时机或不按规程操作，给患者造成伤害；第二，不具备相应条件，出现医疗差错时不能及时抢救；三、进药渠道不受监督，药品质量不能保障；四、对患者造成伤害，不属医疗事故，无法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五、未经注册登记，流动性强，出现事故后不利于追究其法律责任，患者利益得不到切实的保障。
1: 医师法出台后，需要有哪些措施能够让其更好的执行呢？
0: 中国政法大学刘炫林主任讲过，医师法的贯彻落实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综合实测。第一，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宣讲，不仅要让医患双方更加明确自身的权利和义务，让规则意识和人文关怀深入人心，还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尊医重卫、互谅互信的良好氛围。第二，司法机关要深刻把握医师法的精神和理念，熟悉其制度与规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公正裁判，彰显该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第三，卫生健康等行政部门应严格执法，通过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程监管，促进医疗安全，保障患者人身和财产权益不受损害。第四，卫生健康等行政部门应出台更为细致、更具操作性的规则指导实践，确保该法的统一实用。医师法是我国医事法的支柱之一，是我国卫生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处于枢纽地位。

0: 法律效力层级分析，医师法的实施主要涉及以下三个维度：向上，不仅要与卫生健康领域处于基础性、综合性立法地位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相衔接，而且要与民事领域处于基本法地位的《民法典》相衔接，平行，需要与我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医药法》《药品管理法》等建立衔接，尤其是要做好执业医师法向医师法过渡期间的衔接。向下，需要指导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等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修订与细化。对于当前缺失的部分，还应当加强调研研究，实时出台相应的法律文件，不断完善医师法自身的谱系。通过上述三个维度的协同互动，才能发挥出医师法的综合作战能力。
1: 非常感谢许曼丽科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围绕医师法的相关问题进行精彩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之道，
5: 如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6: 跌倒了，自己爬起来。乐乐学步时特别喜欢自己走，当然了，额头上跌个包算轻的，磕破皮跌出血也在所难免。俗话说，跌一跌大一大，哪个孩子没摔过跤？乐乐跌倒了不太哭，他会昂起头四面看看，就近爬到桌椅或墙根边上，然后自己爬起来。有趣的是，妈妈即使在乐乐边上也不服他，妈妈只说乐乐很能干，自己会爬起来。乐乐就扶着妈妈的腿吭哧吭哧地爬起来。妈妈这样做是因为她知道，对于乐乐，自己爬起来不仅是全身运动、全身锻炼，而且有助于培养乐乐顽强、独立、机灵的个性品质。实际上，早在学步之前，妈妈就有意识地开始了这种性格和能力的训练和培养。乐乐的床是由一平方米左右的半张折叠床改装的，四面是用粗的尼龙绳编成的网眼围栏，乐乐在网栏里睡觉玩耍。随着月龄增加，乐乐无师自通，从仰卧到俯卧，从躺到坐，从趴到翻滚蹲爬，直到扶着网栏站起来，再扶着网栏横杆从床这边移到那边。十个月的时候，乐乐甚至会踩着网栏绳，抓着网栏杆，独立攀摘网栏顶上的玩具，直到小床容不下他的折腾。妈妈决定把乐乐从网栏床上移到地上。妈妈整理好房间，把地上的危险物搬开，大床底下打扫得一尘不染。乐乐的运动场大了好几倍，乐乐一下子就行动自如。他在网床上早已经练就了一双结实的腿和小猴般的机灵。妈妈常说，有自制力的母亲才能培养出自信独立的孩子。当孩子跌破头磕出血的时候，父母当然是心疼的，可伤痛已产生，儿童必须忍受，如过于惊慌，只能使他更觉得害怕和更加神情紧张。所以妈妈看到乐乐受伤，虽然也心疼心慌，但总尽量控制自己，表现出平静的样子，一边仔细查看伤口，一边是实际情况，或转移乐乐的注意力，或给予安慰。一天中午，乐乐去邻居家看菊花，因跑得太快，一跤跌在菊花盆上。妈妈听见哭声，连忙跑过去，只见乐乐满嘴是血，邻居吓得不知所措，妈妈的心一下子揪紧了，突突地狂跳起来。但妈妈极力要求自己要镇静，她轻轻抱起乐乐说，妈妈看看摔在哪里了。妈妈拭去乐乐嘴边的血，看清楚是下唇磕破了，稍稍放了心。她一边安慰乐乐，一边给乐乐洗脸，乐乐也很快平静下来。妈妈看乐乐的嘴唇已经止血，就蹲在花盆边问乐乐，刚才跌在哪里了，为什么会跌倒，意在让乐乐记住在花盆边走路要小心。别以为幼小的孩子不会吸取教训，其实像花盆、砰、疼这样的过程他们会记住的。重要的是不要对孩子进行误导，比如都是花盆不好，妈妈打花盆。这样做虽然客观上有转移孩子注意力的作用，但久而久之会使孩子在不知不觉中学会外归因，把自己的失败都归因于环境或他人，而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显然，习惯外归因的人比习惯内归因的人欠缺主动进取精神，因为他们觉得事情成败都是外界决定的，自己是无能为力的。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家长，要为学步期幼儿创建一个安全卫生的地面运动场，要注意垫插座的处理，防止孩子用手指或小东西去抠， 瓶瓶罐罐、剪刀铁器要移去，以免误伤孩子。纽扣、硬币等细小东西要放好，以免孩子误入口中。床、桌椅底下是训练他们体能和身体灵巧性以及机智、决策等个性品质的好场所，要诱发孩子去爬去钻。很多家长因为孩子在学步期跌倒而担心不已，其实学步儿个头小，一般跌倒摔不坏，也不太疼。而成人往往从自己的体验出发，或出于思维定式，总把摔跤看得很严重。当然摔倒了，孩子难免哭几声，这是很正常的。问题在于父母习惯慌慌张张地把孩子抱起来，结果反而加剧了孩子对跌倒疼痛的亲近体验，以致有些孩子甚至退化成自己不会爬起来，非得等大人抱他不可。孩子的依赖性格从中养成，父母却浑然不知。孩子跌倒了让他自己爬起来，对其健康成长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如体力、灵巧、独立、意志、毅力、忍耐等等，都在自己爬起来的过程中得到训练，甚至智慧、观察力、决策力等也在其中得到培养。一个幼儿跌倒时，他要忍住疼痛，向四周观察有没有可以扶的物体，然后决定以哪个座位可扶物，并爬向可扶物，再努力爬起来。
8: 啊，我爬起来了。
6: 这就是孩子最早的成功体验。如果这时得到父母的称赞，就更加加深这种成功的愉悦体验。一个人的独立、自信、乐观，从这个时候开始萌发。

0: 为了让新妈妈们可以从容面对宝宝的成长，我们针对宝宝成长过程普遍性、典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帮助新妈妈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贝。喜欢的话，那就点击订阅吧。习惯性愚蠢会让孩子越来越笨。在家庭中，每位父母都希望孩子越变越聪明，可是却有不少父母在错误的教育方式下，使孩子习惯性愚蠢，变得越来越笨。那今天我就来详细和大家说一说这种错误的教育方式。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个科学实验。科学家将一条大鱼放在水池里，并在水池里放了很多的小鱼。刚开始，大鱼饿了可以去捕小鱼吃。后来，科学家用透明的玻璃瓶罩住大鱼，限制住了大鱼的活动。大鱼每次想吃小鱼的时候，都会撞击到玻璃瓶。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大鱼就减少了捕食小鱼的欲望。后来有一天，科学家拿开了玻璃瓶，却发现大鱼看见小鱼再也不去追捕了。就算是小鱼挑衅般的在大鱼嘴边游来游去，大鱼都不会再张开嘴。最后，这条大鱼就这么活活饿死了。看完这个实验，你可能会觉得这条大鱼有点蠢，有点笨。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这是因为大鱼在经历了无数次的碰壁之后，渐渐开始怀疑自己捕食小鱼的能力。到后来，他彻底绝望了，坚信自己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才变成了一条笨鱼。美国著名教育家凯茨在孩子身上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并称之为习惯性愚蠢。他表示，有一部分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会因为某些原因逐渐产生对学习的怀疑，并因此丧失自信心，在他人的眼里就会觉得他们越来越笨。陷入到习惯性愚蠢的孩子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心态一般更容易消极，也更容易给自己贴上一些负面的标签，比如他们会认为是自己太笨、能力太差、本事不够等，从根本上否定了自己。这样的孩子往往很难取得成功。那为了避免孩子出现这样的心理，变得习惯性愚蠢，我希望父母们不要再做以下两种教育行为了。第一，拔苗助长。有些父母为了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过早地让孩子接触超越年龄段的东西，可是却忽略了孩子自身的能力。要知道，再聪明优秀的孩子，成长也有一定的规律，不符合孩子能力的教学和目标对他来说十分的困难，他可能尽了最大的努力也达不到父母设定的目标。如果孩子每次尝试都是失败的结果，那么他就会产生深深的挫败感，对自己越来越没有自信，学习情况也会越来越糟糕。假如孩子长期生活在挫败的环境下，很少感受到成功的喜悦，最终他可能会变成一个看起来蠢笨又畏手畏脚的孩子。第二，否定打击孩子。有些父母喜欢说一些刺激孩子的话，希望孩子能够上进、支持而后勇，并且不去在意孩子小小的进步，认为孩子还不够好，继续严格要求孩子。我能够理解父母希望孩子越来越优秀的心情，但是如果父母总是用否定的话语来伤害着孩子，不断地打击孩子，强调他们犯的错误，孩子就会感到自卑。在以后的生活中，孩子会习惯性的自我批评和否定，并且觉得自己一无是处，陷入到了习惯性愚蠢当中。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学习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学习”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不愿意学习而苦恼？是否在为孩子总是拖拉磨蹭而烦心？不用担心，只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学习”，就可以直接跟老师一对一沟通。你有任何问题，老师都会免费为你解答。现在加老师还有福利赠送哦。 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学业有成。动不动就对孩子说不要你了，会有什么后果？你是否曾经经历过或者看到过家长假装要抛弃孩子的场景呢？似乎有很多家长都会用这个方法来让孩子听话。这让我想到了之前有一次在路上看到孩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闹个不停，家长表现得十分无奈，到后来家长便假装不管孩子自己走了，孩子还是闹，这位家长便回头冲孩子说，你再哭我就不要你了，你以后就在这里睡觉好了。这句话好像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原本哭哭啼啼的孩子开始很努力地止住自己的泪水，转变为慢慢的抽泣，赶紧站好了向家长。这样看起来很简单的一句话，在家长口中简单带过，并且也能够让孩子马上听话，不再继续原本的胡闹，这似乎没什么问题，但其实呢，已经对孩子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在发展心理学中，孩子小的时候是最依恋父母的，这个时候的他对于这个未知的世界充满。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0: 你儿子倒地上了，
1: 儿子，儿子，儿子。
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1: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5: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6: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5: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7: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8: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9: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0: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9: 粮食危机。
11: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3: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4: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民政局福利科薛静瑶，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薛静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2024年高龄老年人的生活津贴的新政策。
14: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领取的人群，自2024年1月1日起，凡户籍在本区行政区域内的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从老年人年满80周岁的当月起，均可享受高龄津贴待遇。
2: 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更加关心的是咱们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的补贴标准，能否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
14: 好的，咱们这个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分为3个年龄阶段，每个年龄阶段的补贴标准都不一样。第一，80周岁至89周岁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25元，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老年人每人每月200元。第二，90周岁至99周岁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400元。第三，10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600元。
2: 那么相信听众朋友们已经了解了什么是高龄老人生活津贴，也明白了这个补贴的标准。那么下面给我们讲一下如何申请这个高龄老人的生活津贴呢？
14: 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申报遵循本人自愿申请的原则，可由本人自行办理，或者代办人亲属家属代为办理。
2: 那么申报的时候需要哪些材料呢？
14: 申报时需要携带以下材料：第一，就是居民身份证；第二，就是居民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第三，就是已开通金融功能的个人社会保障卡或者个人指定的9台农商银行账户。
2: 材料准备齐全之后如何申报呢？
14: 老年人可以通过以下3种方式任选一种进行申报。 第一就是老年人登录微信小程序灵动长春，在首页点击长春市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继续点击线上领跑动，再点击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就可以在线申报并填写个人信息了。第二，登录长春市政策服务网上大厅，在首页长春市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专区或搜索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关键字，在线申请并填写个人信息就可以了。第三，现场办理。现场办理就是老年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银行卡原件，到户籍所在的社区或者是村，找到工作人员协助录入就可以。如老年人行动不便，可以委托他人办理。委托他人办理的，需要委托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原件。
2: 非常感谢薛静瑶给我们做的最新的解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0: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5: 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8: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0: 许愿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21: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9: 让你饭菜飘香。
22: 太齐了，
23: 这给你吃。
19: 嗯，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

0: 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 救命啊！着火了！
2: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4: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记，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4: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的电费加
9: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1: 悄悄的家用消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爸爸，我想出去玩。
14: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3: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4: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3: 想。
14: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3: 那是为啥呀？
14: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5: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在立正，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牺牲。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6: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7: 同志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强强开始，
2: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

0: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3: 全都来了。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五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

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三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美的天使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若琳。今天呢，让我们来继续听雨。有的朋友问我，为什么总是做雨的专题呢？我想了想，可能是因为雨是最公平的，它不管你是谁，都会淋湿你的头发，也不管你开不开心，都会放晴。有人说，雨是天空的旧唱片，每转一圈就跳出一段往事的旋律。也有人说，听雨的人分两种，一种在雨里等伞，一种在雨里等人。今天呢，我不撑伞，也不等人，我只想和收音机前的你一起来听一听那些落在旋律里的来自不同年代的雨滴。从刘文正的白色围脖到汪峰的黑色皮夹克，雨没变，变的是我们听雨的心情。今天的第一场雨下在1981年的台湾。

底薪。1981年，刘文正穿着白西装在 MV 里漫步雨中，唱红了这首《三月里的小雨》。圆舞曲的节奏让雨滴像是在脚尖上跳舞。这首歌曲呢，是台湾校园民歌黄金时代的尾声，也是刘文正告别青春偶像前的最后一次温柔。歌词非常简单，但是就是这种不重复不复杂的快乐，让我们如今听惯了复杂编曲的今天呢，听起来也是格外的怀念。

听过了这场小雨，有另外一位女生在雨中想起了往事，她的声音更轻，像雨丝落在了树叶上。

刘兰希唱红了这首《小雨中的回忆》，她呢是70年代琼瑶电影的女主角，她的声音清甜而带有一点点的鼻音，像雨后的栀子花。

这首歌写的是一个人在雨中散步，忽然想起了旧日恋人，没有撕心裂肺，只有轻轻一声叹息。我时常漫步在小雨中，在小雨中寻觅那个年代的情感，连伤痛都是含蓄的。

1978年，王梦麟还在当兵，他在休假的时候看到了街头下雨、路人逃窜的狼狈的场面，灵机一动就写下了这首《雨中集锦》。这首歌呢，他用说唱式的民谣配上了夸张的拟声词，把雨天变得妙趣横生。这首歌呢，当年呢也是火遍了台湾，也让王梦麟从一个普通的青年变成了民歌歌手。他也在提醒我们，雨不是不完全是忧郁的，它也可以呢是生活当中的一场即兴的喜剧。

雨燕花呢是比喻风雨中飘零的女子，凄美而又坚韧。邓丽君的版本温柔当中带着坚强，她唱着雨燕花，雨燕花受风雨吹落地，让人想到了所有在逆境当中依然努力绽放的生命。放在这里呢，是为了让我们的雨声更有厚度。

如今呢，雨声呢是终于走进了现代都市。2000年，一位马来西亚的女歌手带来了她青春里的那场雨，来听一听李心洁的这首《又下雨了》。

李心洁的声音有一种原始的真挚，像被雨浇过的草地。这首歌写的是分手后独自走在雨里，下着雨，下雨了，我想起你。

副歌的旋律反复回旋，像雨滴敲击着同一水洼。这一年他还不到25岁，把少女的倔强和脆弱都融进了雨声里。

千禧年之后，雨被赋予了更多的抽象的意味。2013年，一位文艺女歌手把雨装进了盒子里，这个人是谁呢？她就是陈绮贞。2013年，她在专辑《时间的歌》里放入了一首《雨水一盒》，它不是一首写实的雨歌，而是一首象征诗。他的声音呢，像是雨滴落进了空罐头瓶里，清脆、孤独又充满了诗意。有人说这首歌呢，适合是在深夜里一个人听，因为那个时候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盒雨水。

聆听好音乐，感受好生活。有人说雨是天空在播放旧唱片，每一滴呢都带着某个日期的回音，可能是你第一次没带伞的傍晚，也可能是你最后一次说再见的站台。今天呢，若琳用几场不同的雨覆盖你耳朵里的安静。明天的同一时间呢，让我们继续一起来听雨。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古今。欢迎收听1078。

临危不乱，这往往是英雄本色。赵匡胤现在一点也不紧张，反过来就跟胜券稳操一样，他在琢磨怎么把这帮土匪一网打尽，他没算算把这妹妹京娘就寄存在人婆婆家，自己一个人到外边就这么转悠，这碰上一堆人他可怎么办。赵匡胤心里有主意，琢磨琢磨不能骑马，这马还得在这拴好呢，我呀还得步行出去自在，骑马太引人眼目了。对，出去转什么转呢？看看地形啊，这座镇店初次到来这不熟，周周边边哪家挨着哪户，哪户都有什么人家呀，旁边都有什么景象，哪边有沟哪边有树，都得看明白了。这转悠了这么一大圈，赵匡胤觉得这肚子咕噜咕噜咕噜怎么又饿了，大大方方的来到一家大酒店的面前。大酒店比那婆婆家门面强多了，梆梆梆一叫门，哎，我这里边的听清了，准备酒饭，大王马上就到。就听里边，哎，来了来了，咕隆咕隆，门插我想开门，您是？我是给大王打前站的，在你们这儿先吃口饭，你们赶快准备，通知别的家也都准备，一会儿大王就来。好嘞，店家哪敢得罪，一听大王浑身发抖啊。赵匡胤心想，这比在那婆婆家吃馒头就开水强多了，一说摆下酒宴，谁敢不拿好的呀，他们拿我就当大王的人了。对了，在跟大王打仗之前，我得先吃吃。好家伙，这可真丰盛，一桌酒肉，大鱼大肉，大酒大饭，热酒往上这么一端，赵匡胤是连吃带喝，这一回吃的酒足饭饱。赵匡胤心想，这也能躺一阵时候，为什么？一会儿打起来打一半饿了可不行，至于那满天飞什么时候来我也甭管他。哎，我说店家，哎哎，这位大爷，找个地儿我先忍会儿，一会儿我家大王来了你叫我，我这一大早出来赶路现在有些累了，我睡会儿吧。好您了好您了。大伙一看这边还真能睡，时困感情，赵匡胤脑袋一挨枕头呼声大作呀，迷迷瞪瞪睡了有一个多钟头了。就这会儿忽听到耳畔边有人喊，这叫不叫他呀，得叫他，他们大王来了，你看准来了吗？来了，外边来了好些马匹，来了四五十号呢，那他叫醒啊，那谁敢叫啊，那这他急了怎么办。

0: 赵匡胤一听，甭问是打算把我叫醒去接我们那大王去。谁的大王啊？不过我是得起了。赵匡胤心想，我算计了这一顿饱饭，睡醒觉这会儿也不胀肚了，正好打仗。对，不慌不忙，赵公子翻身坐起来了，先把这盘龙棍拿在手中，哎呀，抻了个懒腰啊，走。哎，可爷您起来了啊，起来起来了，我大王在哪儿呢？就在外边正过马队的，来来，我出来。赵匡胤由打这屋里走出来，走出这酒店，擦着这墙根往前赶，赶着赶着就追上满天飞了。满天飞前呼后拥的骑着高头骏马，旁边跟着那千里脚陈明。赵匡胤一看认出来了，看这身形就是那天晚上盗马那位，没追着把他给追丢了。行了，冤家这就算都碰上了。数数有多少喽啰吧，一看五六十口子呢。这一般人赵匡胤没放在眼中，因为你不可能跟这喽啰们说挨个较量，要拿就得拿那大王，先把那大王满天飞张广儿把他制服，一切都好办了。他继续擦着边往前走，有人看见他，有人没看见，有的就议论这谁呀、啊？这是提了个棒子，是咱们一世的吗？那大概是吧，可能怎么瞅着眼生，是不是周大王新招的弟兄啊？这帮人跟着张广儿，他们单走一波，周进被打死那位带的这另一波，两拨人还没会合呢，要是会合了就有人认出赵匡胤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1 2 3。
2: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3: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

这张广儿最近这段时间，他们带兵在外边打劫，是各行其事。前者听那千里脚陈明给他报道过，说二大王已经找着美女了，说相约定好日子，还有清油罐那美女两位一块儿，咱们到界山上相会去吧。可是现在没见着二大王的人，现在行走过村镇，光顾这摆谱了，看看两边店房，就差张灯结彩了。这有的还嚷嚷进屋吃一口吧，喝一口吧，这不真客气，是真害怕的。这满天飞撇了撇嘴，啊，一会儿再吃吧，先奔正事儿，把这队伍扎好了再看。这往前走有什么正事儿？大概前面有哪家美女，他就奔那婆婆那店房来。这匡胤一看，这得拦住了。前边不远处有一棵松树，蹭蹭蹭，赵匡胤就上了树了。别的没留神，赶等到这马匹打树下经过，满天飞张广打这儿过的时候，赵匡胤心想，你不叫满天飞吗？大爷给你来个从天落，让你看看我怎么飞下来的。双脚一跺着树杈，身子纵身而下，哪儿走，腾赵匡胤平顶在九尺开外，长得是肚的腰圆，好家伙，一个彪形大汉，由上往下落，你想多大动静吗？再加手中这条铁棍，搂头便砸呀。张广儿一听风声从上边来，不对，往旁边这么一闪身，这马带的慢了一点，赵匡胤这棍正打在马后座上，啪，下来来来来来来来，打的这匹马一声暴叫，摘了摘好悬就躺下。后边有那位千里脚陈明提着一根杆棒就扑得近前的。您想他这是木头的，人家那是铁棍，那怎么挡得住啊？叮当两下，嘎巴一下，那杆棒就折了呀。战果

儿换了马匹，舞动双刀，两个人来战赵匡胤，哪里来的狂徒？旁边有人认出来，这刚才顺着墙根出溜那位，这什么时候出溜到树上面？没注意，围着看呢、啊。怎么都围着看？这帮土匪都养成习惯了。这两位大王，张大王、周大王，他们打架的时候不许人帮忙，现在俩打一，你先看看吧。俩打一也没占便宜，先是那位千里脚陈明胳膊被打折了，退出圈外，就剩这满天飞了。满天飞这会儿是真恨不能泪生双翅飞了，怎么他根本打不过赵匡胤，哪里来的狂徒？咱们日后再战。赵匡胤一听日后再战，心想日后再战你不得危害其他的百姓，甚至于伤到我叔叔吗？你要真回了清油观，那小老道们怎么办？就这儿把你解决了完了吧。歹人你哪也去不了，今日就是你的死期到临，明年今天就是你的周年呐。越说呀这动作越快，铁棍呼呼刮风声，简直就把这满天飞给罩住了。满天飞只有招架力，无有还手功，躲又躲不了，打又打不过，手中的刀抵挡不住这铁棍呢、啊、接连两下，当当嘶嘶刀就打飞了啊。赤手空拳再想挣扎那怎么办呢？眼瞅着赵匡胤一个泰山压顶，这棍就压下来了，嘎噗，死尸栽倒在地。哎呦，旁边喽啰们要往上冲，赵匡胤一看这会儿杀人太多对自己不利，大棍这么一横，尔等且重，都别动。你看这真管用，就这么一句话真把大伙给镇住了，就好像现在赵匡胤是他们大王一样。众人想听听到底赵匡胤要说什么，实际主要是因为害怕他手中那铁棍呐、啊。赵匡胤把棍子往地上这么一戳，砰，好嘛，棍头扎到地里边有半尺，是犊子劲儿。俺乃汴京城的赵大郎。哇，大伙听好，赵大郎来了。好，赵匡胤一看很满意，感情在江湖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安在京城一路打杀出来，自与贼人张广而周进有仇，现如今这两个恶贼已都被俺剪除了，与你们这些苦难的兄弟并无相干之事。众喽啰一听，哦，不要我们的命啊。有几个带头的把刀枪往地上那一扔，扑通就跪倒了。那您就饶了我们吧，我们也都是苦难人家的孩子。大伙一边说一边哭，你想能上山当贼那日子不定得多苦呢，要不谁干这行当啊。一起跪倒在地，大伙跟着跪了一片，我们从没见过公子的神勇，今后情愿请公子做我们的寨主。嗯，赵匡胤摇摇了头，你们哪里知道你家公子心中志向，朝中视觉，我们家里那当官是希望替的，俺赵大郎尚不稀罕，岂肯做落草之事啊。这落草置身于草莽之中，就是说当绿林的头啊，我当官不当，我当贼干嘛呀。陈明何在？哎呦，千里脚陈明这会儿还真就剩这脚好使，怎么这胳膊折了？一只胳膊拖着这病胳膊，要不拖着就在那耷拉着，龇牙咧嘴的，炸着胆子出来了。昨夜盗马的是你吧？陈明咬紧牙关，是我不假，赵公子要杀就杀我一个，跟众弟兄无干。哎，赵匡胤一看这还差不离，有点英雄气概，来来来，就冲你敢于承担，我来赏你们一餐饭，各家店房把那门都打开，让兄弟们吃一顿吧。大伙一看合着这饭也没省，废话，赵匡胤一看都做得了，不吃不也糟践吗？你们饱餐战饭，多谢大王。哪来这么一大王，多谢公子。赵匡胤点头，爱叫什么叫。

看好。按照匡胤在东京汴梁打了御花园，闹了御勾栏院，逃难在此，你敢等这胳膊包扎好了之后来趟东京问一问，半个月之内可以到太原府清幽观赵观主那儿等候我，我半月之后必然返回，别忘了把汴梁的事儿可得问清楚啊。您放心吧，等会儿我这有封书信。赵匡胤吩咐人拿过来笔墨，给自己的叔父赵景清赵观主写了封家书，交给陈明了。这封信交给清幽观观主，那可是我的叔父，千万别大意喽。有人问他抢来这些东西怎么办呢，分三份吧，一份给这市镇的人家，好些就从这抢的交给他们，偿还其骚扰之费。二来呢，把那打死的人呢先找地儿集中掩埋喽，其中有一份就给这些死者的家属作为抚恤吧，还有剩下那份就给众位做了路费了，你们各自回乡去料理农田。赵匡胤又留下俩钱专门给这陈明做路费做医疗费，殿上找来了一位接骨的先生，陈明这胳膊刚刚受伤，赶快接起来有利于恢复，陈明马上就登城啊。赵匡胤一看，你慢点走不急，先得养伤。嗨，公子这走路用腿不用胳膊，我待着也是待着，您就甭管了吧，半个月后咱们清幽观见。陈明带上路费是登城上路，赵匡胤分派已毕，满天云彩已散。这回再回到婆婆家，婆婆可高兴了，婆婆的儿子也回来了，一见赵匡胤大头就拜呀，这公子真是神勇啊。赵匡胤纳闷，你怎么知道？我就那喽啰里的一个，要不是您把他们遣散，我怎么能回家伺候老娘呢？老娘方才跟我都说了，您这可是为民除害啊。啊，应该应该的。赵匡胤看看京娘，愚兄这一路也不曾做得个主人，今天我要借花献佛，与贤妹压惊把盏，家里还有什么好吃的呀？婆婆一听，这我这没什么好吃的，到四周给你借也借来了，谁敢不拿来呀？可别难为人家。嗨，这婆婆的儿子一听，这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这一顿饭换来太平了，您等着，就在我们家吃，我给你找东西去。跟各个酒家一打招呼，说那赵公子在这儿要吃饭，你要什么你就拿吧，鸡鸭鱼肉好酒好菜都给送了来，又摆了一桌。赵匡胤算是给这赵京娘压压惊，吃了一顿安定饭，从他怀里掏出了五两银子，死活要给老太太留下。老婆婆不要，大伙儿也嚷嚷着，您要把钱留下，我们简直就觉得对不起您了，不光不让您拿钱，我们还得送您俩钱呢，您这长途跋涉，道上缺钱的地儿多着呢。大伙儿给赵匡胤还凑了20两，赵匡胤一看盛情难却，好吧，日后必有回报啊。收起这20两银子，这就准备登城，今天晚上再住一宿，跟京娘还得再商量商量，明儿早一走得准备什么呀。赵京娘想起这一路上赵匡胤对自己的恩情，脸一下红了，倒是没什么准备的了，恩兄妾有一事不知能不能当面演讲。赵匡胤一听，怎么称妾了？贤妹有话就说，我是你哥哥呀，现在屋中就你我二人，是怎么刚才有什么人多不方便讲的吗？恩兄，小妹幼时听说过，当初唐朝的红拂女虽是一介女流，尚且能自责英雄跟随李靖，莫说我受恩之下愧无所报，就是小妹我终身之事，若真是依托了豪杰，也算一生无悔呀。说到这儿脸更红了，言外之意

0: 主动嫁英雄，我能不能嫁给您呢？赵匡胤一听，哎，贤妹，你多想啊，你是我妹妹，我照顾你理所当然，还说什么以身相许这样的客套话呀，用不着这么报答。赶明儿回到家了，让你爹妈给你找一个好人家。赵匡胤把这事儿想得很简单，行了，赶快睡吧，明儿早还得登城呢，当什么大事儿呢？其实赵匡胤哪知道女儿家心中的变化，这赵京娘打心底里已经喜欢上赵匡胤了。转天早早的起来，备马辞别了这婆婆母子二人，是登城上路。这一路上，赵京娘心里边一直在暗自打算，怎么样的能跟赵匡胤再亲近亲近，一会儿肚子疼要下马，一会儿又得上马，这女孩家上下马不方便，老得让赵匡胤搀着她。赵匡胤一会儿把她扶上马，一会儿扶下马，折腾一溜够啊。就在这上下马的过程中，赵京娘免不了把这衣袖就搭在赵匡胤的肩头，是挽颈勾肩，万般依赖。赵匡胤心里有感受，但是佯作不知。走了一天，又要打尖住店，住到店房里，这京娘总是说冷，老让赵匡胤给她加被子，但是赵匡胤随叫随到，把被子盖好，转身出来，还住在外屋，绝没有动一丝杂念。就这样走了三五天，到了曲沃了。曲沃离蒲州是300多里呀。这天晚上赶太阳落山之后，俩人没找着店房，夜宿于荒村，这地儿人可就少了。赵京娘口中不语，心里边又在盘算，眼看就到家了，如果再不能够跟赵公子明说他不应允，这婚事看来就没指望啊。黄昏之后是四野无声，只见这小屋里边残灯半灭，赵匡胤在这看着京娘，按说睡觉应该放心，这附近也没人，真来了歹徒，有赵匡胤了他也不害怕。但是此刻却不是因为害怕呀，是因为心里难过，冲着这灯啊一劲儿哭。赵匡胤就怕这女孩子哭，贤妹你怎么好好的又落泪了，想家了，再有几天就到了。京娘摇摇头，小妹有心腹之话，说出来怕唐突，恩人别怪我。你看女孩子家事儿就是多，有话就说嘛，我什么时候怪过你呀？恩兄，小妹身贵娇女，从未出过门，我跟您讲过，就因为父亲降香带着我出来见见世面，这一出来竟落入贼人之手，所进清油罐中，这多亏贼人去了，得以苟延数日之命，被恩人搭救，要是贼人返回，恐怕京娘就活不到现在。我以为要是那贼人先期回来，我就以死相随，没想到恩公把我搭救，使得我脱离苦海，恩公千里步行相送，又在这途中为妾报了冤仇，绝了后患，我回到家也大大方方，父母也不会再怕贼人来讨扰，此恩如重生父母再造爹娘，还是那句话，我无可报答。倘若恩兄不嫌弃小妹相貌丑陋，能不能让小妹为恩兄铺床叠被，使妾烧尽报效之万一，不知恩人应允否？说着话，他擦了擦眼泪，站起身来，向着赵匡胤面前挪了这么一步，灯下看美人。赵匡胤也感觉到了，这赵京娘是楚楚动人。
1: 你好，外卖。

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 儿子，儿子，儿子，
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这两千万
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7: 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城。

赵京娘鼓足勇气，终于向赵匡胤表白了自己一片爱慕之情啊。这可是不容易，为什么呢？在那个年月，这个女子主动向男人当面锣对面鼓的表达这一份爱慕，那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呀、啊、这不是像现在青年男女恋爱，谁喜欢谁不打紧，俩人只要甭管谁先表态吧，互相看中了，没有什么笑话人的。那年头哪有女孩子主动给自己去说媒的呢？说媒还得有个媒人呢，这倒好，天知地知，当间有盏灯，就他们俩人呢。赵京娘把自己这番情感一番表白，话都说到这份儿了，能给您铺床叠被，烧尽报效之万一，您对我的恩情，我这简直万分之一都报答不了，尽尽心就行，不知恩人允否，你能答应吗？这会儿天已经黑了，屋里边黑不隆咚，就这么一盏灯，灯下这边坐的赵匡胤，那边坐的赵京娘。京娘站起身往前挪了半步，以示至诚，灯下看来这赵京娘简直就是仙女降凡一般呢、啊、您想的十七八的年纪，这会儿这光线不很明朗，这光线要太白了，大概还能看出很多不足呢。那美就美在这恍恍惚惚若隐若现之中，灯下看美人，就是因为光线的不足弥补了很多白天所能看到的瑕疵。赵匡胤年纪也不大呀，未婚男女哪个少年不怀春，赵匡胤心里边怦然而动，灯下观美人此刻楚楚动人，让赵匡胤心潮起伏，心想我这一生要真娶到这样一位美人，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子，还有什么遗憾的呢？可是转念又一想，不行，赵匡胤收心定性，马上目光一变换，俩人都有感觉了，方才是朦胧对迷离，现在是迷离对清醒，这目光一变，赵京娘就感觉到这事儿成不了。赵匡胤放声一笑，哈哈，贤妹言之差矣。赵京娘心想，我就知道你得说我差。

0: 我这一道你没对过，先没想来，俺与你萍水相逢，出身相救，为何相救啊？实出于恻隐之心。当初我救你，并不是仅仅因为贤妹你美貌，贤妹就算不美貌，我难道能坐视不救吗？况彼此同姓，难以为婚，兄妹相称，岂可急乱？赵青娘一听，这简直有点不挨着。虽然都姓赵，也不是一家子，500年前大概是一家，那都出了多少福了，过五福就不算亲戚了，这也没法跟人矫情啊，那总不能坐那儿逼婚呢。哥哥，你这话可没道理，都过500多年，咱血缘上没有什么关联了，这生了孩子也那、年头也没研究这么透，什么近亲呢、这不明白。赵匡胤那意思，既然曾是一家，就不好通婚，更何况咱们已经是兄妹了。这句话说的，赵青娘就更不愿意听了，咱们兄妹是干兄妹呀、不是血缘至亲，又有什么不可成婚的呢？赵匡胤看出来了，贤妹休得多想，当年有坐怀不乱的柳下惠，我就要学他，贤妹可不可学那纵欲拜里的吴孟子，休听狂言惹人笑话，难免让人说三道四，咱们可得注点意。赵匡胤平时看书不多，今儿愣提出两个典故来，赵青娘脸更红了。赵青娘在家也看书，说女子无才便是德，都那么说，你想在屋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又不用她去烧火做饭，你是干点嘛呢？除了做女工，可不也就看看书吗？她知道柳下惠跟吴孟子，柳下惠那是春秋时鲁国人呢、传说有一次大半夜有人敲他们家门，一开门进来一个美丽的妇人，这妇人说冷，柳下惠说那家里也没有富裕的衣服，也没有富裕的被子，咱也不能躺着睡啊，这样吧，你就坐到我怀里来吧，把自己的衣襟解开，把这妇人揽入怀中，溜溜坐到天亮。你说这柳下惠千古相传，这是什么定性？这是后世称为不爱女色的代表人物。那么他说这赵青娘可不能学那吴孟子。吴孟子是谁呀？春秋时期有一位鲁昭公，鲁昭公的妻子跟齐国的国君有往来，你想想，这个女人作为鲁国的国母，非要想去抢那齐国国母那位置，您说这吴孟子他多道德败坏吧，惹来后世的耻笑啊！今天用这两个典故，他告诉赵青娘，你可得恪守妇道。赵匡胤心想，我坚持要做柳下惠，但你可不能学那吴孟子。这话说的赵青娘能不难过吗？仗着光线不好，脸红扑扑的也看不出来，不好再说什么了。这屋里冷场冷了半天，赵青娘打破这尴尬的局面，恩人休怪方才妾多言，我绝非是淫污狗贱之辈，只为弱体余生尽出恩人所赐，此身之外别无报答，不敢妄与恩人婚配，得为妾婢，俯视恩人一日死亦瞑目了。
1: 哎，赵匡胤不乐意了，
0: 你说的这什么话呀？赵青娘的意思，我可不是说自轻自贱，因为我现在这个生命弱体余生都是你救的，要不我早死了，不被歹人抓走我也得自杀，所以我除了这弱体余生此身之外，还拿什么能报答您呢？没打算说跟您正式成亲，我当那正印夫人，哪怕我给您当个丫头铺床叠被的侍女，得为妾婢，当个二房偏房的，这都不要紧，我死都瞑目了。赵匡胤一看没完了，我说青娘小妹，赵某 乃顶天立地的男儿，一生正直，并无邪佞，你把我看作施恩忘报的小人了吗？中国的传统礼仪道德讲究施恩不图报，哎，帮人忙不是老回头看什么时候报答我，那就没劲了，就是小人才那样。赵匡胤的意思，我施恩并不是图你报答，更不是希望你以身相许，我绝非假公济私之人呐、啊。你苦苦相劝是何道理呀、啊？你若是邪心不息，你非要这样的话，俺从今日起撒开双手，不管闲事，怪不得俺赵匡胤有始无终了。你自个儿回家，我不送了。赵匡胤这会儿是声色俱厉，赵京娘这回才相信赵匡胤果然是言出于衷，这不是跟自己客气，他深深下拜呀、啊。今日方见恩人之心赛过柳下惠呀、啊，愚昧女流之辈，坐井观天，望恩人恕罪。哎，算了算了算了，哪来的什么罪呀、啊，贤妹，我为了义气上千里步行相送，假若今日与你成就私情，与那两个响马又有何区别呀？你不把愚兄当强盗了吗？把从前这一片真心化为假意，惹得天下豪杰们耻笑。恩兄高见，且今生不能不报大德，死也要衔环结草，下辈子再报吧。哪里哪里，自家兄妹何谈报答，还睡吗？甭睡了，赵匡胤这会儿真害怕这睡着了倒耽误大事儿，咱就聊到天亮吧。不知不觉东方破晓，正是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情恋落花呀。从此真成兄妹了，再上马下马的也不拽人家肩膀了。赵京娘打心底里敬重赵匡胤，赵匡胤呢也更加去体贴怜悯这位义妹，一路无话，终于到了蒲州啊。赵京娘家住在小祥村，她也不太认得，这孩子住哪儿不认得，小时候不老出门的，那家门口那几家几户她倒能认得，敢走远了他也记不清路了。这离家门口还有一段距离，让赵匡胤问吧。但是这故乡的风景，赵京娘从心理上是熟悉的，虽然陌生但很亲切，好生感伤啊，这一走没打算能活着回来。咱们前文书说过，歹人不是把他爹给放了吗？他爹在小祥村这一带很有名，远近尽知赵员外。自从失了这赵京娘，闺女没了，这夫妻两个人痛哭流涕，一晃俩仨月了。忽然这一天有庄客来报，说回禀员外，我怎么看大小姐骑马回来了，后面有一红脸大汉，手里边拿着铁棒跟着呢。啊，赵员外一听不好，这麻烦了，怎么了？这分明是响马，哎，跑着要嫁妆来了。赵京娘她娘一听，什么说什么，来了几个人？回禀夫人就一个。哎呦，你瞧瞧你这一脑子什么呀，你这你都傻了，响马有一个人来的吗？赶快让咱们儿子去看个明白。感情这赵京娘还有一哥哥叫赵文，赵文一听爹娘叫，怎么回事？这么回事，你去瞅瞅吧。赵文一听一愣啊，虎口里还有回来肉，我妹妹不被抢走怎么给送回来岂有此理，是不是看错了啊？呸，他妈妈这口脆的，你就不能念点吉利的？怎么你妹妹就不能活着回来？哎哎，是了是了。这赵文虎头虎脑愣愣磕磕跑出来了，他刚往外走，赵京娘正往屋里闯呢。爹娘，一眼看见他哥了，兄长，这一声哭喊全家是抱头痛哭啊。等哭罢多时，这才问怎么回来的。当然了，赵京娘得把这个由头至尾的经历说一遍，怎么被贼人抓着锁的清油罐，
1: 怎么遇见赵匡胤，路见不平开门相救，认作兄妹是千里步行相送，而且在半道上就报了仇了，把那满天飞呀遍地滚呢都给打死了。就这么一回事，恩公在打，恩公在外面还没进来呢。哎呦，老太太一看，你看光见面咱们哭了，慢待了恩公，赶快出去接呀。赵员外连忙迎出来，见赵匡胤那头便拜呀，扑通跪倒，多谢恩公，若非恩人英雄了得，想我小女必陷于贼人之手，我父女难得重逢，赶快全家出来拜谢。连他儿子赵文都跪那儿呢。哎呀，赵匡胤一看，我与他已结为兄妹，一家人何必如此，赶快请起，赶快请起。进得屋中，香茶摆上，后边这就开始做饭，装上宰猪设宴款待赵公子。赵匡胤也觉得这道上走的肚子有点素了，那俩钱花的也差不离了，该解解馋了。这边吃着喝着，那边赵文私下里把他爹拽到一边了，爷俩单独商量点事儿。什么事儿啊？爹呀，好事不出门，是恶事传千里呀。我家妹子被强盗给劫去了，家门不幸，大伙儿都知道。今天跟着红脸汉子回来，我总觉得这里边有毛病。什么毛病啊？您想啊，爹，人无利己，谁肯早起？必然这汉子跟我妹妹有私情啊，千里相送能无缘无故吗？俺妹妹经了那么多风波，将来往外聘也不好聘呢。我看不如就把那红脸汉子招赘在咱家，两全其美，也省得别人议论呢。你议论什么？这我们家姑爷，爹您说呢？
0: 这个赵员外一想，这说的可也对呀。
1: 说出去是恩人送回来了，这跟恩人怎么一关系啊？没法跟人解释，解释谁敢听啊？
0: 我跟你娘商量商量，你先陪他喝酒去。
1: 赵文回来陪赵匡胤喝酒，这边进里屋跟老伴商量。我说家里的，你说这赵公子千里相送，咱闺女是不是已经把身子许给他了？刚才咱那儿子提醒要把他招赘为夫，你觉得怎么样？
2: 哎呀，这娘家妈一听当然是好事儿啊，那跟女儿说吧，只要女儿答应就行。亲娘出来。赵匡胤一看，你们全家这干嘛吃饭？这不安静，一会儿出去一个，有话这儿说，一会儿就说了。把金娘叫出来，赵金娘一听使不得，这位赵公子正直无私，与孩儿已经结为兄妹，如嫡亲相似，一路上绝无调戏之言，今日望爹妈留他在家款待他十天半月，稍尽其心，千万别提这事儿。
1: 哦，老两口一看，那怎么办呢？哎，我先陪他喝酒，你们可不要多说。姑娘回席了，老两口一商量，甭听他的，该提提，兴许这女孩子面子矮，不好意思呢。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两口让那赵文把赵金娘叫里屋去。这老两口出来要给赵匡胤再敬敬酒，把酒端上，这赵员外把刚才想好那词儿又过了过脑子，可别说错了。恩公，哎，我说伯父大人，你这样叫让我这可哪能担待。那好，赵公子，
1: 好，越叫越客气，虽然你跟小女结为兄妹，但怎么也是我们家的恩人，老汉一言相告，小女余生皆出恩人所赐啊，老汉一家何门敢得，无以为报。幸小女尚未许配他人，小老儿跟家里一商量，打算把小女献于恩人，为冀州之妾，扶起物具呀、啊，这给你收收卫生，打扫打扫房间，你可千万别推辞啊。赵匡胤一听啊，腾夹着这酒劲儿，火又撞上来了。哎呀，老，他想说老匹夫，一考虑实在不是，老人家，把大伙吓一跳。 俺们一起而来，你怎么还拿这样的话来侮辱我呀？倘俺贪女色之时路上就成了亲了，何必千里相送？你们这般不识好歹，枉费俺一片热心。腾站起身，递了棒子，这就要走，就快拦着拦着。赵文在外边拦着呢，赵京娘更加忐忑不安，拉住赵公子的衣袖，哥哥慢走，恩人息怒，看愚昧之面。赵匡胤哪里这个，你闪在一旁。他这么大劲，轻轻这么一甩，把京娘就甩地上去了，噔噔噔坐在地上痛哭失声。赵匡胤奔到柳树下，姐姐赤麒麟是搬鞍震蹬，飞身上马，打马扬鞭这就走。赵京娘哭，这爹妈在后边劝这姑娘，埋怨了埋怨赵文，你怎么没拦住呢？赵文心想，他跟凶神附体一样，我哪拦得住啊。那赵员外告诉赵文，你得找匹马匹赶快追呀。赵文打马扬鞭追上赵匡胤，一再致歉呐。赵匡胤这一出来，这酒劲儿也清醒一些，凉风一扑面，这会儿天已经晚了，你这奔哪儿去呢？这喝着喝着酒，我当的一下站起来，掉头就走，把人姑娘还推地上了，也怪不合适的。所以他这个马就放慢了脚步，要不然这赤麒麟要跑起来，那赵文怎么也追不上啊。这会儿人家追上来，告诉大半夜没地儿去，你怎么也不能生气。赵匡胤就就坡下驴了。哎，方才匡胤一时鲁莽，不要怪罪呀。谁敢怪罪恩公？你快回去吧，我妹妹哭的简直就要咽气了，哭的都岔了声了。赵匡胤一听，这何苦来呢？千里迢迢送回来，再给人气死，多余费着劲。回到家中，把马匹拴好，一家人把这话都说开喽。赵匡胤的心情，赵员外他们家里也了解了，赵京娘也转怒为喜，止住了悲声。这样把这顿饭呢算接着吃完了，非要留赵匡胤多住几日不可。赵匡胤再三推辞，我跟人定好，半个月之后还有一个约会，我要赶奔太原，日后若得相见，我定来再看看我的京娘妹妹，再看望你们赵氏满门，不能再留了。赵匡胤打马扬鞭奔太原，赶到这的时候，再看那千里脚陈明啊，已经住了三天了。赵匡胤的叔叔迎出关外，你可来了，怎么，你怎么还给我拿钱呢？赵匡胤一笑，谁让我把你的门窗给砸了呀？这钱是给叔叔修缮门窗的，感情特意嘱咐这千里脚陈明带了一些银子送给清油观，给人毁了再给人补上。陈明到这儿，人家赵景清很客气，这是贤侄赵匡胤派来的，胳膊上还有伤，赶快给调治调治吧。这段时间连着换药，在这江雅，千里脚陈明这伤势也是越来越好，休闲悠哉悠哉。就在此时，天下风云变幻，后汉主死了，大将郭威禅位夺权了，改国号为周，梁唐晋汉周，这就是五代最后一朝。这郭令公招纳天下豪杰之士，各地招贤榜都贴出来，惊动了赵匡胤。赵匡胤心想，男子汉大丈夫光走江湖哪行，得干番事业呀。就这样在太原清油观住了几天之后，就告别了自己的叔父赵景清，带着千里脚陈明回身奔了汴梁。汴梁的情况陈明已经告诉他了，已经平安无事，那咱们就到那儿报名参军吧。到那儿从小校开始干，要一步一步去奋斗啊！从此跟着周家的皇帝南征北战，最后因功勋卓著被封为殿前都检点。干到后来周世宗柴荣死了之后，他不是受禅当了宋太祖了吗？这陈明也一直跟随着他， 官拜节度使之职。太祖赵匡胤继位，灭了北汉，他追念京娘昔日兄妹之情，派人还到蒲州解良县去寻访。这一段千里送京娘的故事被人写成四句话来称赞赵匡胤：不恋私情不畏强，独行千里送京娘，汉唐吕武分多事，谁及英雄赵大郎。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7: 嘿嘿，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6: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8: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7: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6: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8: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穴，肚子都吃爆炸了
7: 啊。
9: 电费翻倍的交，
10: 每年的年多少？
11: 六百就
10: 明明家里没有人，
1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2: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心脏，
13: 消耗着家里消耗着大量。
10: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4: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6: 好啊。
15: 这个是湿垃圾。
16: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6: 残花、虾壳，记住哦，
11: 到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8: 来，坐我后面。
1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8: 嗨，你们好。
1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2: 来来来来，
23: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4: 来大家看，梁子说说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5: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6: 哇，好浪漫。
2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5: 臭美。
28: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4: 好主意，
29: 好主意，好主意。
24: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8: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3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8: 来，坐我后面。
1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8: 嗨，你们好。
1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3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3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34: 咦，那你是什么？
35: 我是光盘。
34: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35: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2点，午时，新京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我问一下那个，
6: 今天我发了40多。
4: 听百姓声音，
7: 看乡村变迁，
4: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4: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7: 把脉农村发展，
4: 紧跟农业方向，
7: 奏响振兴篇章。
10: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1: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本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2: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很多的农民朋友呢，常年外出务工，靠辛勤劳动增收致富，但是在外打工啊，这个招工陷阱啊，工资拖欠呐，安全隐患这些问题，稍有不慎啊，就容易吃亏受损。所以呢，为了帮大家安全务工、合法务工、安心挣钱，那么在稍后的农业聚焦呢，我们将邀请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来为大家详细讲解外出打工必备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让大家平平安安出门，稳稳当当赚钱。
11: 今天呢，还邀请到了农机专家李舍朝、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2: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7: 乡村发现。

0: 为高质量推进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了《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社会投入，强化统筹布局，加大金融支持，完善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1: 近日，由中央农广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内蒙古农牧厅、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八届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发展论坛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办。论坛以人才量

0: 亮点乡村未来为主题，探讨乡村人才培养举措，交流农民教育培训经验做法，展示优秀农民成长风采。
1: 9月7号到11号，联合国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第37届会议在意大利罗马召开，会议围绕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进展以及打击 IUU 捕捞、涉渔国际协定实施、小规模渔业以及水产养殖业等议题开展讨论。此次参会是中方积极参与全球渔业治理、深化国际渔业合作的重要实践。
0: 今年夏季以来，全国鸡蛋价格持续运行在高位，六月冲高，七月回调，八月再度上行。进入八月下旬，蛋价自年内高位持续回落，但整体仍然处于高位运行。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鸡蛋批发价月均价为每公斤10.36元，环比上涨5.17%，同比上涨37.04%。
1: 九月12号，由国家水稻产业技术体系遗传改良研究室主办，吉林省农业科学院、长春市农业科学院承办的东北中部水稻新品种新技术现场观摩会在长春举办。会议集中展示东北中部稻区精稻育种与绿色高效栽培的最新科研成果，搭建科研院所、技术推广部门与生产经营主体对接交流平台，助力我省及东北中部精稻产业提质增效。
0: 九月十一号，第21届北京国际茶叶及茶艺博览会在全国农业展览馆开幕。那么，本届茶博会展览面积2.4万平方米，约700家品牌集中亮相，各地茶企带着特色产品汇聚北京，通过产品展销、产区推介和商贸洽谈，寻找客户，开拓北方市场。
1: 近日，2025至2026年度环渤海强冬性和耐盐碱油菜新品种试验总结会在山西农业大学举行，晋、豫、鲁、冀、金多地科研人员齐聚一堂，为环渤海盐碱地筛选适配油菜两种。此次会议也将助力盐碱地油料作物科研攻关，为盐碱地综合利用、特色油料产业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0: 近日，作为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的平行专场，蔬菜种业与企业家发展论坛在北京丰台金丰宾馆举行。论坛现场围绕数字化育种、工厂化育苗、极致单品、国际合作四大主线，那么共同探讨中外蔬菜种业融合发展与北京产业升级之路。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直播间热线电话来为大家重复一下：043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啊。
1: 是的，提醒大家可以在快手、抖音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有问题呢，随时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那么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也跟大家说了啊，现在呢，有很多的农民朋友啊，就外出务工了。那么在务工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邀请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啊，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咱外出打工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呀？应该怎样去规避这些问题，咱们能够平平安安出门，稳稳当当赚钱。王老师，
2: 像现在吧，好多农民朋友都有时候来电话问我，有时候来微信问我，说现在你说咱们农民工出去打工，你说学点技能吧，这40-50岁了学不了，你说出去打工吧，还没有一些个安全的地方，怎么才能寻到一些安全的地方？另外有的去打工了，好像说上人家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去捞鱼了什么的那样的，干了一个月或者工资还没有拿到的，这个现象也有发生。我觉得咱们农民工人要出去打工的话呀，你过去你要是学到了一些技能的话，你好比是有这个电焊的技能啊，电工的技能啊，还有这个水产工的技能啊，就是那个水，因为管水管道工啊，这些的，如果你这些的技能你一身的话，这个呢，你就是具备的多的这样的这个工种，就像一些个物业去找这个工作单位去，这个物业呢招聘的话呢，他都不是说就管一个电工，就是给招聘你来了就管会电工，那不行，所以都得是多工种的人，

国的家政啊，用人太多了，用到啥程度？就说哪个小区都缺这样人，那你看，就一个月，你就给人打扫卫生的，我们的对面屋就一个，从40岁多就开始，就给我们对面屋人家就打扫卫生。今年都64、65了，我说的，哎呀，我干不动了，我想回去了。他撤了，人家一星期来一次，你说一年得来多少次？所以一年也挣很多很多。完了，干完这家再干那家，再干那家，一般都签3-5年的合同。所以像这样的给人家各家打扫卫生的这样的，你要是40-50岁、60岁以内能干动活的话，你就找这样的活上物业去找去。物业呢就给你安排了，因为他知道这个小区都缺多少，哪家人就缺这样的人。这是给人打扫卫生的，还有呢是临时给人做饭的。那么您好比说人家那个爹妈都工作，小孩和老太太在家门都做饭的，人家也雇这样的，这样的挣钱也多，就一个月100块钱呗，就是100块钱我不给人家做一天。那你天天来做，你不是一样挣钱吗？你还照样回家，不像这个保姆住家保姆，住家保姆都给人家住。所以像这样的活大家也去找，好多物业公司，好多的家政公司都在派这样的活，干不了手工就干这个活也适合，只要你是60岁以内的就可以。更重要的是现在这个月嫂非常缺，而且月嫂非常的贵，所以妇女如果要是行的话，你40岁左右40-56岁正年轻力壮的时候，人家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所以到那个产院对面像那几家，那就是给我们培训那个月嫂的老师，他们开的公司啥的，直接跟他们就问，就能进入月嫂行业。但是你得会，如果不会，他们家给你培训。这个月嫂挣钱现在是太多了，剩下来的呢，那就是说，别的活儿的话，你要不搞手工，别的活儿，你要除非你是很年轻，能够做网红、搞电商。现在好多好多的那样的单位都招这样网红，天天都有人招聘。如果你能做了网红，口才好，那你就去做网红也行，但那个活实在太辛苦。这是我说的，就是目前咱们有些个不是中端生的，就是咱们这个劳动力。那么还有一些活儿，就是零散的，像园区招工，那个公园招工，还有一些个休闲农业地方招工，招服务人员的。我上个周去上双阳，他们那个就是一个那个农庄啊开的那个饭店，啊招的这些个服务员全是50多岁，还有一个60多岁的。我说你们怎么这服务员都是老同志？他说不是老同志不行，年轻人招不到。我一个月能开多少？他说也是能开到3-4千块钱，要火了的话，那么也能开4000块钱以上。你看，就做一个服务行业也能挣钱。还有一个，那就是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样的，那就是说到这个休闲农业里面去。休闲农业这里面呢，有一些的摊位，这摊位你会一样手艺，你常年搁那块儿也照样。我们得冠军的一些个草编人员，他们都在那里面给人家全程的服务，所以他们挣钱也很多，每一天都能卖出去很多东西。另外，他卖材料袋的钱就卖好多钱，为啥呢？因为他就是一个材料袋15块钱，装这个你们编出的小那个什么龙虾呀，编的大虾呀，编的树叶呀，编的小鱼呀，还有编的，还有一些个是那个更新的工艺，叫大漆这样的工艺，直接把一个盘子画好的花，你也能拿回去。而且呢，这个都不高。但是你要是这个服务人员的话，你就等着你当老师教他们，完了来体验的。你一天你卖出去30个材料包，卖出去60个材料包，那你要挣多少钱？那挣很多钱的。所以他就是每个人，要不你就学个技能，要不你就去干一个苦力的活，要不你就外出去打工。外出去打工一定要注意3件事。第一件事，这个包工头的说，我这块有活，咱们去捞鱼去。这个包工头活，这回我们去挖一个地沟子，那个都来跟你俩说了，你说的你不管是谁是包工头，你都得要给你签个合同。这个合同是啥？

0: 是依据，因为你无论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出现什么危险呐、啊，出现一些其他的一些状况啊，得了病啊或者什么，你要是找赔偿的话，那个这个合同非常重要。所以第一个注意的是签合同，一定要把这合同签明白呢。完了，第二个注意保存你的证据，啥证据呢？那么你跟人家谈话的证据，人家给你怎么承诺的？你这是未签合同，你有人家谈话的证据，人家挣多少钱，啥时候给你发工资，有没有奖金，上不上三险或者是五险，这些都给你谈明白的，然后再去干这个活儿。有的农民家老喊说：“哎呦，一旦给人签合同了，有点像羊肝佬似的了，那能行吗？”所以你一定要跟人签合同，你这估不就是你要看清楚就行了。第三个，一旦遇到这些没给开工资的这些情况，你找谁？劳动监察，在哪个城市发生的，就上那个城市去。劳动监察就管你这个谁没给你开工资。记住，叫劳动监察，哪个城市都有，哪个县也都有。所以你去了以后呢，就把你这些证据都提供了，然后人家看看是哪一个企业没给你发工资，他可能去帮你协调，或者是帮你追回来这些工资。但是包工头子要跑了，那还得等一段时间才能把这钱拿回来。所以就是找劳动监察。如果说你找不到劳动监察的话，劳动仲裁，每个乡镇也都有劳动警那个仲裁，就是你那个包工头就发生到这个乡镇，那么这个乡镇呢就管那个人了，所以叫劳动仲裁。实在太严重了，那你再找律师吧。你一开始就找律师，这几个部门能帮助你解决。那么再一个就是看好自己的一些个手机呀、财物啊、人身的安全和你的物品的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不断的给家打打电话、发发微信，然后别让家惦记就行了。所以农民要想外出打工的话，首先第一个，如果有技能，你就能挣到高价位的工资；如果没技能，那么也不要怕吃苦。但是只要你出来，就能赚钱。第二个就是跟人家去干活，一定要签好合同，找好部门，然后呢，保证自己的安全。主持人，我只能跟大家说这些。
1: 好，非常感谢王立文老师哈，也希望大家把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些话呀，尤其是在出门打工的时候都能够应用上啊。好，接下来时间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现在看到8581-5799和5700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两拨热线电话哈。我们来看看这位通渝的张先生。
2: 你好。哎呦，赵先生
1: 掉
2: 线
1: 线
2: 了
1: 哈！
2: 大家打进直播间别着急，一定要耐心等待。热线电话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大家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也可以在快手、抖音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
1: 在快手公屏上有朋友问哈，说这个怎么能连上你们那个说话呀？应该是怎么来拨打电话哈？拨打电话。看一下我们身后的这个牌子上面，有我们的电话号码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您现在呢可以拨打任意一部啊，就可以把您想要问的问题啊，抓紧时间的来拨打进来。看看通渝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张先生，
3: 问一下那个通渝县那个耕种的补贴什么时候下来？
2: 生产者补贴得国庆之后发放。
3: 国庆之后吧，放了。
2: 对。
3: 哎，好嘞，谢谢。
2: 好，接着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点直播啊。也提示大家，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有问题直接打电话。生产者补贴这个事儿啊，咱们给大家统一的来说一下。很多人现在就比较关注了，一方面呢，现在比较担心这个今年的收成，比较担心粮价；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关注我们的生产者补贴什么时候能发放。在这里跟大家介绍，大概率啊，我们往年的发放进度呢，都是9月末、10月初，10月初也得是在国庆节。 之后，九月末呢，但今年的中秋节啊和国庆节临近，所以说在中秋节期间肯定是不会发放的。中秋节过后呢，只有三个工作日就到国庆假期了，所以说我们给大家的初步分析，绝大多数地区应该在国庆节后发放，所以说呢，咱们这边也会了解最新的这个发放的进度和进展，如果有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在直播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也记住啊，大家有问题呢，随时来给我们打电话，0431-8581-5799，8581-5700贡献。
1: 好，我们来看看长春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播。
1: 哎，请讲。
4: 我是咱们长春市的人。
1: 嗯。
4: 83年分产到户的时候，头一轮我就入到合同了地。
1: 嗯。
4: 第二轮98年分地的时候，我又入合同了，交过农业税，领过吃补钱。
1: 嗯。
4: 我家那平均数多了8分地，那合同合理是那平均数合理。
2: 您所说的这个平均数得看您当地如果最终是按照确权啊，还是说在什么时候有争议了，看着您村上当时要执行的这个方案是什么。那您现在这个事儿的争议是什么呢？
4: 争议现在的话，我们村上金泉村七个小队，就是我们一个6社按平均数分的。
2: 按平均数分的。
4: 对。
2: 那您是说您的地分少了？
4: 我的地多出8分地。
2: 对呀，那您现在所以说呀，您多分了8分地，对您现在造成了什么影响啊？别管按什么分的。
4: 没给我发放。
2: 啊，你的意思是你们按照了我们所说的这个平均地数来分，但是实际大家耕种的还不是，对吗？
4: 对。
2: 嗯，那这个事儿您应该问一下村上，你们村上最终因为像您提到的其他的小队都不是这种方法，那你们采用这种方法的原因是当时你小队商讨研究决定通过了，还是说当时的这个记录的这个方式方法有问题？因为实际你耕种的面积还不是啊。
4: 那我这么问一下，咱们说什么叫合理？现在我有嘴上说合理，是那合同方是说理的呢？
2: 您这话说的有罗乱，什么叫做什么叫合理？
4: 这两个问题我就问一下，就是那合同合不合理？
2: 按合同合理，咱们现在跟您讲啊，首先您按合同登记您的面积是合理的，如果您当地是按照人均地数分地，这事儿它也不是不合理，它都是有什么事儿合理与不合理都是有前提条件的，我不能单纯说哪句话合理不合理，明白吗？他前提的条件是什么？
4: 条件是什么？他我跟你们讲，合同他给人家违约了，他是违法的吗？
2: 就您看，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得看这个事儿的先决条件是什么。我给您举个例子，郭亮在这主持节目合不合理？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命题，你说我作为主持人我在这儿合理，但如果我不是这儿的主持人，我就咱说了我就闯进直播间来这儿主持节目，那它就不合理，那不能问这么问，对不对？你得问郭亮是吉林台乡村广播乡村之声直播间节目主持人，他在这儿主持节目合不合理，那他就是合理的。那郭亮如果不是这儿的主持人，他上这儿来主持，那就不合理，对吧？所以说他一定有前提条件，我才能回答您所说的这个事儿合理不合理。
4: 那我就知道了。
2: 嗯，
4: 现在的话就是我1983年分产到户的时候，我就有成，就是给我这个地了。
2: 嗯，我们
4: 98年分地的时候我还有合同。
2: 嗯，我98年的时候就不应该看您这个83年分产到户的合同了。
4: 哦，那98年的合同呗。
2: 对，应该按照98年的合同。
4: 哦。我的合同现在的话，他就是闹合同的。我们今年村，我们长春市经开区石龙山镇，金泉村6社。
2: 金泉村不绝大多数地方都占地了吗？您那是还没有占是吗？
4: 哎呦，都全部占完了。
2: 对呀，那您现在的争议是什么？那您那儿的争议是什么？是赔偿是按照您的合同给予发放的吗？
4: 我现在我说是啥意思呢？要不我不能打这个电话，在网上的东西不可信。我一看他长春广播电台
2: 的，
4: 我才能打这个电话。
2: 是的，
1: 嗯嗯。
4: 我会相信你们的。
2: 嗯，
4: 但我不能打这个电话。
1: 感谢信任啊，王先生。嗯。
4: 哦、
1: 嗯
4: 啊，我这地是啥呢？就是我们今天村六七个小七个小社，就我们六队，这个吧，都是那核桃先往下发，你就是找到凶。

0: 政府说啥意思呢？就这一个事儿，我们不镇上不管，整个我一个小弟得给一个人都行，你们我你啥的能分下去就行了。
1: 您现在争议是您现在的争议是针对当时分地的政策的争议，因为像您刚才提到了，刚才我不也说了吗？我了解的金钱村的土地都已经征收完毕了，咱说房子都发放到位了，甚至部分房子产权都办下来了。那您现在针对这个事儿的争议是什么？争议的点是什么？
0: 争议点我就是平均数是不合理的。
1: 这个事儿已经土地已经征占完了，咱现在不说平均数了，你现在说这个事儿就没有意义了，嗯，对不对？你的土地都已经全部征占了，
0: 找不了了呗。
1: 您的土地已经全部征占，而且据我了解，应该是在2010年左右吧，应该就已经完成了。
0: 哎，对，了解太多了。
1: 是的，那这样，因为您这个事儿已经完成征占，且相应的征占补偿都已经发完了。如果您现在要再去，咱说了，我要去翻扯这个事儿，那您要走的就得是民事诉讼了，因为您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不是您就没法揪您当时分地有没有毛病了啊。嗯
0: 哦，还是那你说那意思我听懂了，谢谢你。
2: 嗯，
0: 那还是话那合同法对吧？
2: 是的。
0: 你啥？你不拿合同发的话，你不违约合同吗？
2: 嗯，
0: 你把那秦建平的政策都违约了，对
2: 对。
1: 不能那么讲啊，王先生。刚才我跟您说了，什么事儿咱判断对与错，它都有先提条件啊，这个话都不能单拎出来说啊。
2: 好啊，
1: 好，
2: 感谢张啊，王先生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看看这位松原的宋先生。
1: 你好，宋先生。
3: 哎，你好，
2: 请讲。
3: 接通了，我那个是松江人，松江扶余。我那个地吧，现在属于延保方案没出，现是入户摸底调查。我现在老家，我那个地吧，就是按照承包地面积来说，可能多出点了，多出了将近4-5亩地，半晌地吧，将近。就是现在村上有这么话，就意思好像是以后多出这个就属于测外地是怎么完了，还是重拉呀，还是咋的？他要收费呀，还是不知道，跟我说一句。就是说这个面积以外的，我不知道办这个问一下。
1: 如果是您承包地以外的面积划为测外地，应该缴费，这事儿是正常、合规、合理的。而且我们吉林省内多数地区现在就已经针对测外地收费了，都不是说在延包之后多出来的土地才收费。哦，
3: 那个问一下，还得重拉一下地，那你不知道你多多少啊？他村上你不能有个数啊，对吧？
1: 那这个事儿咋不是？您现在多多少是不清晰吗？还是说你们那当地说都多？
3: 都多，每家都。
1: 那到时候村上他一定，咱说了，像你说的是得重新量啊，还是怎么样的？按理在确权的时候，你们确权面积是怎么确权的呀？
3: 我们确权面积是按照可能老台账
1: 直接过渡过来的，对吧？
3: 那个他那个你听我说，他新确权面积也撤了，就是那卫星定位也撤了，但是没那么多出那个没。
1: 那你多出来的这事儿一检差额不就知道了吗？
3: 啊，肯定啊。那现在就是没确到权里面，就是那个
1: 是啊，不应该给您确到权里头。您所说的这个确，因为您是多出来的地，多出来的地按测外地来处理是没问题的。
3: 啊，村上那天会计跟我说那么一嘴，不是我说那不都说吗？他说将来就是2027年以后，就是结束这个确权以后，验包以后再得还得是拉一是咋整的？是再重新。
1: 那咱们再等方案吧。证明你们那儿现在还没针对你们收费，用咱这个跟如果跟其他地方的农民来对比的话，咱就相当于占便宜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已经针对测外地收费了。别管是这个一亩地100呀，还是一晌地1000呢，多少钱的都有啊，价格不一样。
3: 我原来地吧，就是那个是一个大坑沙坑，后来我拉土建的，但那是退行经费时候，那俩不显示白点儿。
1: 宋先生是这样，像您针对这块土地，您的这个相关付出啊，然后包括您正常我们针对这种情况下，您这按理3年5年的，您可能相关的收益就回来了。后续这20多年，实际上您不都是偏得的吗？所以说这个事儿你也找不出啊。
3: 啊，这还有一个，我问一下，就是我的女儿吧，她是领养的，我才舅舅领养，但是2020年回到我的身边了，落我户口，但是呢，村上也有合同，和镇上都有，就是那2027年结束以后，搁那这个机动地里面给我补地，我问一下，就是机动地就是可以补吗？就是现在2027年马上到来年，
1: 他
3: 那
1: 如果您村上研究商讨出这样相应的政策要给您补，是可以用机动地补的，
3: 啊，
1: 符合小调整的要求。
3: 啊，完了，这个我们属于二社，这个按照他们写的明白，我们那是七亩六分五，按照我们那承包地面积给我补地，完了你就是无论谁干都可以执行这个协议，就是对村上有中章，镇政府也有，镇政府按照低保来的办理。现在低保取消了，但是2027年他就得给我补地，我是这么认为，但是我不知道他究竟怎么出台政策还是给不给我。
1: 您如果当时有相关约定，且政府职能部门都给您那这个盖上公章了，那么这个相关的约定肯定是有法律效力的，不用过于分担心。但是既然马上要到这个延保期了，那这个时候您按理做的应该是咱直接到村上和乡上去追问这个事儿。
3: 啊，是，我也问了镇上，现在就是咋回事？低保取消，他意思给我点救助是咋整？这么孩子，但是我没问呢，我先咨询一下你。
1: 盯上这个事儿问一问呗，是不是？
3: 是啊，
1: 好嘞，
3: 哎，
1: 那就这样。
3: 那好嘞，谢谢。
1: 好嘞，不客气啊，
2: 哎，再见啊，
1: 有事随时给我们打电话，记住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9，858157000。来看看扶余的王女士。
2: 好，来看一下，王女士您好。
4: 哎，你好，老师，
2: 请讲。
4: 我是这么个情况，我家原来有五口人在土地侵权证上，我母亲去世，我爸又后办了老伴儿。在土地侵权证上，给我的继母也加上了。现在，又重新摸底。然后呢，就是我想说的是，就是可不可以更改？因为我继母她在原来的，老家有土地，也有侵权证。
1: 您这个继母家里是哪儿的呀？
4: 是扶余肖家乡的。
1: 也是你们扶余当地的，现在就相当于他在两个土地确权证上都登记了名字。
4: 是的。
1: 那这种情况您应该跟您村上报到您乡里面，看您是哪个乡的啊？刚才您提到继母是肖家乡的，因为这个原始的这个地主是属于您的父亲，对不对？您父亲在土地确权时这个增加，您继母跟他登记了是吧？
4: 登记了
1: 啊，登记了的话，那他作为地主，他这个把他的名字登记是符合这个程序上的规定的，是可以添加的，因为他现在并没有涉及到两头占，他并不是说在您这儿也分地了，在那个原来的这个户籍所在地也分地了，他只是确权登记，那么作为这个再婚，然后呢登记在这个原地主的这个土地确权证上，这个程序上是没有问题的。您父亲现在还在世吗？
4: 但是，
1: 那您父亲要删除这件事吗？
4: 因为我父亲不懂是怎么回事。那如果有什么变化，有什么政策的话，我继母属于两头占地，这符合？
1: 他没有两头占地，他在这边没有分得土地。
4: 那他在本上已经有他名字了。假如说，如果我们这边占地了，我是三岔河镇的，那就是，得到的这份收益是不是也需要有我继母的一份？按侵权证上来说，
1: 如果您那儿占地了的话，如果大家看你们当时占地之后的占地公告的相关分配方案，如果分配方案是按照土地确权证上登记人员进行相关的分配，那么我认为他有可能分配到相应的钱款。如果说是按照实际我们是否是本村原户籍居民且在本村分得土地我们再进行分配，那么他可能就分不到，这个具体要看如果征战之后的分配方案。
4: 我明白了这个。那现在我们在大队在摸底调查，然后呢我是告诉他我继母现在老家有地也有土地确权证，在重新登记的情这个我没再让他把我继母登在这个新的登记上。然后呢这个我想就是让村书记就是给我确定一下，他这个我继母不应该登记在我家这个确权证上，但是村书记也说这个没问题，就像刚才跟你说的一样。刚才我还要问啥啊？对，还有名字啊，名字就是都错了我继母的名字他是写的妻子，我母亲呢他是写的就是爷爷，就是顺序也都不对。这个影不影响？而且是我们家原来三个孩子也名字也都错。
1: 如果确权证上登记的这个关系以及我们的姓名错误的话，那么应该及时通过村上联系乡里监管站，在我们这个研报的过程当中，看看是通过能够换发。

0: 发证件，还是用其他的方式进行更改之后，我们盖上公章来证明登记错误，这个事儿应该现在就办。
1: 他现在在他们手机，村上手机上小程序说给我更改过来了名字，但是没有书面的，就是这个
0: 如果
1: 盖
0: 系
1: 章。
0: 统内查到了的话，那咱们第一步咱们就已经完成了。然后像刚才这个也是我们在实际的这个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方案，保证大家的权益。但这个事儿到底村上怎么去执行操作，包括像经管站，他是认同说等到后续有换发这个工本的这个机会，还是说能按照咱们理想的状态，就是我们刚才之前徐丽老师提到的，就是说建议大家能不能去说，哎，那你看你们能不能给我这个哪怕手写完了给我卡上公章，证明这个字儿登记错了，那我手里的工本我这不拿着我心里头更踏实吗？或者你看没看到他的系统当中的的确确把这个错误的名字给您更改，关系身份给您更改掉，如果在他系统内确实已更改，您也看到，那么您手里的工本即便有错误，这事儿也没关系，因为大家都了解都承认。但如果说人家现在没有办法换发工本，也不给您出具这个证明，那您也得盯着系统内改完就可以了。
1: 我看见他手机小程序的名字是对的了。
0: 那就是在咱们现在工本换不了，那没关系啊。
1: 那我就不用再向上级部门再申请
0: 不用。
1: 更改了。好，那我就这些问题，谢谢。
2: 哎，好，这样啊，
0: 好，
2: 好，再见。
0: 提示大家有问题的可以继续拨打电话04318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还有就是我们的农经专家李社潮老师，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中秋呢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送月饼了。现在百宣堂辅酶 Q10 买辅酶就送辅酶，还送医用级的电子血压计和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我们都说秋冬是心脏的多事之秋，很多人啊，动不动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头晕发闷，稍微活动就喘不上气儿。要想秋冬心脏不犯病，那就是要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10。
2: 秋天养心脏，辅酶不可少。尤其35岁后，人体呢自身的辅酶大幅下降。现在呢不及时补足，秋冬心梗突发猝死风险直线飙升。千万不要等到出事儿啊再后悔。
0: 人过35，辅酶必须补。百宣堂大品牌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10，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
2: 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自然效果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10，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5楼，不憋、不喘、不心慌。
0: 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咱们信得过啊！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呢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
2: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啊，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啊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0: 吃辅酶呢，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给咱吉林听友送中秋福利，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呢，还能送稻香村的精美月饼，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了。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2: 好，直播间热线电话再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本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咨询电话04318430888、04318430888。那同时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啊，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农机专家李社潮老师，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
0: 好的，其实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有问题呢，直接来进行留言互动啊！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今天热线不忙碌，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打。

0: 一路前行啊，也是问题描述的不清晰，一定要打电话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咱们直接在电话上沟通。
1: 嗯，
0: 记住电话号0431-8581-5788，8581-5799空线。
1: 嗯，有位朋友想问我们的庆和老师，他说：“老师，最近一段时间家里那个养的猪哈，有点这个频繁的咳嗽，想问是不是得了肺炎？应不应该给他用点药啥的？”老师，
2: 这个季节呀，气温变化比较大。早晚比较凉，中午啊温度都20多。如果说你这个见血啊，晚上不关窗不关门，窗户门跟铲那个猪就容易咳嗽啊，淌鼻涕、咳嗽、淌眼泪，这可能就得支原体了，叫地方性喘气病，那是支原体肺炎引起的。如果是的话，这个病呢也逐渐传播啊，今天一个明天两个的有传染性，但是病程比较长，就说得好几天啊，他也不吃也不干啥的，就是影响他吃食啊，也不长肉。那怎么办？如果出现这问题严重的啊，赶紧给他隔离起来，给他打针，打开热体素，一天一针，连打三天。不严重的，你可以这个在水里头啊，在饮水里头，或者把这个药啊，开热体素粉剂拌到料里头，按照这个说明书的剂量啊，你比如说每公斤体重多少毫克，你算好了，给这一群啊，加水里头都喝这水，啊，早晨一次，晚上一次，连喝三天就预防住了。
1: 嗯，
2: 不知道懂不懂？
1: 嗯，好的啊，感谢清河老师。接下来时间啊，咱们来看看这位长岭的周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周先生您好。
3: 你好。
1: 哎，请讲。
3: 啊，我咨询那啥，那个我儿媳妇，这不属于外嫁女吗？
1: 嗯。
3: 她在我们家没分的地，婆地在她娘家呢。
1: 嗯。
3: 集体组织成员就是落到我们村了，这个存不存在什么风险？
0: 我们建议大家在这个选择确认身份的时候，原则土地在哪儿，身份在哪儿。
3: 哦，这么省了以后出现什么那个问题是吧？
0: 嗯，未来我们讲相关的权益啊，都只针对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言。那未来就存在您的这个儿媳妇儿，她是你这儿的经济组织成员，但他在这儿没有土地，他在那边有土地，如果日后如果有相关的这个一些情况发生，他又不是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以我们建议应该把身份确认和土地在一起。
3: 对，那么以后省得发生一些矛盾是吧？
0: 对呀。
3: 嗯
0: 嗯，
3: 那我就明白了。
0: 嗯，好。
3: 这么的他现在已经都录完了，明天我还能给他放弃我们本村那个吧，回去开证明去吧，是吧？
0: 对，他娘家是哪儿的？
3: 都是我们一个乡的。
0: 啊，那好办，那就跑一跑。
3: 对，明天我跑一跑吧。
0: 嗯，好嘞。
1: 嗯。
3: 好了，麻烦你了啊！
1: 嗯，
0: 不客气啊。
1: 再见。嗯，
0: 大家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什么事儿啊，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嗯，帮大家出出主意。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打电话随时来进行提问，我们跟大家来共同探讨啊。
1: 嗯，好啊，有位朋友想问王立文老师，他说：“王老师啊，我想最近一段时间学这个手工活哈，手工编织，不知道能在哪儿报名？他是长春的老师。”
4: 那是长春市里，我告诉你，直接上那个金国大厦5楼去学，天天都有人搁那教，好多那个城乡的妇女，一天天都去学去，有的人学好的，有的是过去织过毛衣的、织过毛裤的，到那块都接单的。所以，如果你要是想学的话，直接到六园区那块有金国大厦，就上个大红色大圆球5楼。那个得有各种老师接待你们，它不仅仅是一种技能，有很多技能，有的是跟那个编织的，有的是搞藤编的，还有的专门做物草的，还有的是做毛线的，尤其毛线的花样都百般的出，都是通过一些个那个咱们这些城乡妇女搁那块儿，每天都在那着做手工，然后把这些单子都做出来的。另外现在单子也下放，如果你要学会回到你的社区去，你的社区人要多的话，你组织的培训班老师就给教去，完了你们一块多这个单子就可以集中的运用上来了，或者是你们跟一个车给送过来都行，他当场就卖了，够好的都能卖。
1: 嗯，
4: 只要是 然后长春地区的，那我现在如果你要是来学习的话，长春有亲戚，没事搁这住两天，有的手快手好的，当天就学会，完了你再做一个两个的，看看能通过。

0: 这个标准的，那你接回来接下来回去就单着就行了。所以金国大厦五楼啊。
1: 嗯，好的，好，谢谢王立文老师啊。如果说大家在最近一段时间想出门找点活干，或者说我想学一个手工编织啊，记住啊，来这个金国大厦五楼啊，金国大厦五楼有这个手工编织的培训。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在这个快手公屏上留言呢，尽量吧，还是拨打电话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不是很忙碌，所以大家呢有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大家在这个留言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可能问题描述的不是特别清楚啊，咱们一来一回的可能说比较耽误时间，所以建议还是大家来拨打电话，同时呢，在节目线下也可以来加入节目的微信群，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
2: 好，提示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节目还有一点时间啊。也在这儿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本节目是由大禾种业赞助播出。大家如果想选一个好的玉米品种，可以拨打电话0431-858，我们的0431-8430-8888，8430-8888。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那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啊，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快手啊、抖音啊、视频号来全程观看直播。最直观的方式就是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啊，拨打电话进行咨询。这位朋友说，外嫁女地在娘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落在了婆家，这样存不存在着风险？刚才应该是拨打电话来详细说过这个问题了啊，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呢，跟大家来说的，就是说确权如果错误的情况下啊，怎么进行改正，或者说有什么办法哈？如果大家遇到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咨询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朋友想问我们的这个李硕潮老师，他说李硕潮老师想问一下，这个无人机啊，最近一段时间啊，就是在想购买这个无人机，然后呢看了一下价格啊，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合适的就是建议给他啊，因为他是新手，对于无人机呢也不是很熟悉，然后又想买，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参考意见？
0: 好的，这个无人制造机的话吧，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农民啊在织网过程中一个主要的作业工具，这同时呢像水田呢还可以施肥什么的，它在用途来讲吧也是属于越来越广，而且农民嘛选择这织网无人机的也是越来越多，但是说织网无人机的话吧，相对来讲呢价格的话吧也比较高，我们要想买织网无人机的话吧，就说你首先的话吧应该就是说取得吧，也就是说要这个飞手证，你有这飞手证以后的话吧，到时候你才能够就说办理补贴什么的，所以说吧在选择前的话吧，你最好的话吧从做一些学习做一些培训啥的，把这证的话吧也申领下来，在同时的话吧，现在的话吧我们省在一个农业购置补贴里边吧，把这个指导问题呢也叫来讲，也叫植保飞行器，它也是我们省里边吧农机补贴优级优补的重点地区，就是说有好多厂家所生产这个植保农机的话都进入我们省那个农机补贴目录了，而这补贴呢主要是根据它的载重量和它的配置形式来进行补贴，所以说吧在买的东西我有建议朋友最好还是选择进入我们省农机补贴目录产品，一般的话吧提前的话都可以补贴差不多10000多元，所以说这个资金数目来讲吧也是不小的，所以在选择中来讲吧还是应该优先选择进入我们省那个农机补贴目录产品，这样的话我们能得到农机补贴。再一方面的话吧，就是说在选择过程中的话吧，尽量能够选择那些载重量的话吧能够稍微大一些的，一般的话你像好比说就是说能达到50升的这种机型的话吧。

0: 无论是在春天呢，在夏季啊，秋季的话呢，都可以使用。就是说，它就采用那样的方法，相对来比较大，所以说作业的适应性的话吧，也比较广。你要太小机型的话吧，你像或者说像一些施肥的作业呀、啊，一些打药的作业啊，它这个地块啊，就是说要频繁的来进行光耀什么的，就是说对它的作业质量各方面吧，和作业效率也都带来影响。所以说有条件的话吧，还是尽量选择这个采用量的话，应该在50升以上的这种机型，就是比较适用，它适应性的话吧比较强。
1: 嗯，
0: 总的说的话就是说你选择一保温机的话吧，要根据自己条件尽量选择进入农机补贴目录产品。在同时的话吧，你在这个办理补贴目录过程中呢，还要有相应的手续。所以说你要想买的话吧，你说把在这之前把这些功课的话都做好，这样的话能够买一个称心如意比较实用的这保温机，同时呢还能够比较顺利的办理这个农机购置补贴。
1: 嗯，
0: 好的，主持人。
1: 嗯，有一位朋友他想问问说，李老师想问问什么样的旧农机可以申请这个报废补贴呢？
0: 他说什么？
1: 他说啊，什么样的旧农机就是可以申请这个报废补贴啊？有啥条件没有？
0: 有条件的。从咱们省看的话吧，就是说，目前的话，我们省里边发布了25种农机产品，可以来讲吧，进入那个农机报废补贴目录。这主要体现包括收获机、脱粒机，还有那个插秧机、播种机，还有拖拉机等等吧，还有植保机械等等，这是第一个条件。那第二条件的话嘛，就是说根据不同这个机械的话吧，需要有报废年限。就是说你这个机器的话吧，你使用年限的话吧，一般你像小型拖拉机的话吧，你使用年限呢必须得达到10年以上。你大型拖拉机，的话吧，你使用年限的话必须得达到12年以上的才能够报废。那个除了来讲吧，有些特殊情况的，就是说你这个车的话吧，发生了比较严重故障，后来的话呢不能使用了，所以说它这个技术状态也特别差。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嘛，要另外提出申请，就是说没有到报废年限，同时的话吧，你这个机器的话吧，状态比较差，就是说呢技术状态比较差，损耗油程特别高，可以来讲吧，单独来进行申请。在申请过程中的话吧，要那个村机的话吧，给你提供证明，就是说你说明的话吧，你这个机台来源以后的话吧，才能够进行办理。最后一方面的话吧，就是说你像拖拉机的话吧，收购机，就是说实行农机牌照管理的农业机械报废的话嘛，一般的话呢应该有牌照。在没有牌照情况下的话吧，需要村机给你开具的话，你这个农业机械哪能购买的，是谁的产权，这方证明才能够进行办理。
1: 嗯，
0: 好的，
1: 好，感谢李老师哈，给我们详细的讲解。
2: 其实大家没有点关注的，记得点我们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好，那么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几位专家老师耐心的给我们的听友进行解答，也非常感谢大家啊，在这一个小时的细心收听，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天周一到周五哈，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欢迎大家来观看收听我们的乡村振兴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3: 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6: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7: 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时小肠经当令。
8: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为本，良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
9: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4: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5: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

0: 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
2: 链接呈现。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6: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7: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9: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5: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0: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1: 好啊。
10: 这个是湿垃圾。
11: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0: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1: 残花、虾壳。
12: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0: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3: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4: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5: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4: 对呀。
15: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5: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4: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5: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6: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7: 那微风中的歌吟，
16: 风从东方来。
18: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欢迎你这一时间继续的在乐声里，让我们继续相逢。美妙的民族音乐之约，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开启我们这一时段的音乐之旅的是一首新疆维吾尔族民歌《一杯美酒》。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开场曲，首新疆维吾尔族民歌《一杯美酒》，来自于民族歌唱家吴比霞。其实这首歌曲有很多很多的翻唱啊，包括像殷秀梅、像谭晶，包括新疆的维吾尔族的歌手迪里拜尔，还有黄华丽等人。而且呢，无论是哪个民族的、美声的，或者是通俗和民族两种唱法混合演绎的弹琴版，都是那样的委婉荡漾，别有一番风情。它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了维吾尔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这是音乐里和你的相约，风从东方来。继续来分享一首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的主题曲，帝王之声韩磊的《最后的倾诉》。

0: 有着帝王之声美誉的韩磊带来的这一曲慷慨激昂的歌曲。其实最后的倾诉不单单是这一曲吧，我们通过在2004年底吧，那句历史电视剧《汉武大帝》，其中投资超过了6000万，历史巨作当中所有的歌曲都是由韩磊一手包办演唱的。不单单这一曲《最后的倾诉》，还有像《等待》，包括《千百年后》，谁还记得谁等歌曲都收录在韩磊的那盘专辑《帝王之声》当中。他的嗓音豪迈深沉，结实而温暖，音域极宽，在纯粹的男性的味道里又不失灵动和自由，所以呢，人们把帝王嗓音这一句名冠之于他。从中国的地方色彩浓郁的民歌民谣到西方的爵士，他唱来都能够让人感受到厚重的情感、亲切的魅力和无拘无束的音乐风格。所以正是因为他这独树一帜的嗓音和演唱风格吧，在十多年来的音乐生涯当中，也是越来越多的人记住、接受并且喜爱了他的演唱。风从东方来，继续和您好歌共享。
1: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2: 风从东方来，
3: 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继续分享一曲孩子们的歌声吧。赶摆路上，什么叫赶摆呢？赶摆又称作坐摆，在美丽的彩云南，云南的德宏、傣族还有景颇族自治州傣族民间节日里，经常会有赶摆坐摆。因为这个赶摆坐摆的规格不一样，有的时候呢是以村为单位，有的时候是几个村来连办的，所以这个时间呢也是各不相同。通常呢是在傣历12月中旬的开门节之后的3天举行，而公办的赶摆呢也是在开门节之后的3天，也有在正月里举行的。我们听听一群欢乐的孩子们在赶摆的路上。
2: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带有浓郁的采云南特色的歌曲《赶摆路上》，这是来自于天使合唱团孩子们的歌声。在云南的傣族、少数民族、景颇族中间，民间啊，到了这赶摆的日子，村村寨寨里的群众一般都会汇聚到佛寺内诵经，男人们击鼓敲锣迎请佛像，待佛像一到，身着盛装的女人们立刻献花供果、焚香燃烛。而在这节日里，人们还常常的唱傣戏或者做其他表演，开展娱乐活动。未婚的青年男女则趁此机会求爱，寻找意中人。怎么样，是不是特别的令人神往呢？其实云南的少数民族真的是这样，多姿多彩，能歌善舞，不信那一曲一曲流淌在骨血间的民族音乐，我想正是他们的语言吧。继续在这个整点的最后一曲和你分享的，这依然是一首来自于彩云南的经典的歌曲《月光下的凤尾竹》。这是著名的词作家诗人尼维德在云南的芒市坝子里看到傣族青年男女在明亮的月光下竹林里谈情说爱，卿卿我我，情歌呢喃，葫芦丝声声，晚风吹来，竹叶轻摇。我们的诗人诗兴大发，挥笔写成了月光下的凤尾竹的歌词。后来著名作曲家施光南谱了曲，从此歌声传遍大地。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这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之道，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7: 一集，见到自家哥哥满脸紧张的模样，张松林还以为对方啊是被红胡子的名头所慑，笑了笑低声解释：哥，没事儿，他是个很随和的人，红胡子这个绰号啊并不是因为他的胡子是红色的，而是我们的队伍一直打的都是红旗。
18: 红旗？你们
17: 这不解释还好啊，一解释，张寿龄眼前的金星仿佛又多出几颗了，愣愣地看着自家弟弟，喘着粗气追问：
18: 我们游击队属于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就是俗称的土八路。
17: 带着几分自豪，张松林一不留神又释放出第三颗炸雷了。这张寿龄身体又晃了几晃，好险没一屁股坐在地上。饶是江湖阅历丰富，他也有些承受不了这接连不断的惊喜啊。先是找到了自己弟弟，然后又几乎喷了独行大盗陆云龙一脸唾沫星子，再接着又听说弟弟的顶头上司是大名鼎鼎的红胡子，再接着这红胡子又变成了八路军的人，打起了共产党的红旗。哎呦喂，那可都是抄家灭族的勾当啊，比得罪了日本鬼子还要凶险啊。想当年山东省内多少与红色有关的人家被省主席韩复榘给斩草除根了，弟弟前年拎着脑袋上了前线，用性命才换了个国民革命军中校当，这怎么好端端的突然又变成了共产党了？张寿龄虽然没奢望过能沾上弟弟这个国民革命军中校什么光，但眼睁睁地看着他把整个家族往火坑里头带，那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的。当即啊，强行收敛起心中的激动与慌乱，干笑着冲赵天龙双手抱拳：哎呀，看我这双烧子，真是该挖了去了，居然当面没认出陆云龙来，舍弟在您这边没少给您添麻烦吧。哎呀，看大哥您这话说的，这赵天龙被张寿龄突然客气起来的态度啊弄得一愣，旋即迅速向前跨出一步，将对方的并拢在一起的双拳强行的压下。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我跟他那是生死兄弟，过命的交情，谁麻烦谁那还不是应该的。哎呀， 这话虽然这么讲，但我这当哥哥的若是能报答案。这张寿龄挣扎着退开，继续满脸堆笑跟赵天龙客套：大哥，您真的别客气，再客气可就假了啊。对了，我这还没给您行礼呢。赵天龙哪敢给他把话说完整的机会，快速退开半步，恭恭敬敬俯身给张寿龄就做了一个长揖：胖子的哥哥就是我的哥哥，大哥在上，赵天龙这厢有礼了。这张寿龄被吓了一跳啊，本能的就想往旁边躲，却陷于这帐篷里头太狭窄了，根本就避无可避，只好侧转半边身，再度抱拳相还：哎呦，可不敢当，哎，真的不敢。有什么不敢当的？赵天龙再度上前，强行将张寿龄的回礼给打断了：难道大哥你也是那种俗人呐？看不起我这刚刚金盆洗手的马贼？我真没那意思。哎，龙爷，这龙爷千万别误会啊，别误会。这刹那间呢，久经风浪的张寿龄被憋得额头上大汗滚滚呢、啊、瞧不起入云龙？哼，凡是行走在这条道上的商贩，哪个敢瞧不起入云龙啊？草原上自打民国以来就成了强者为尊的世界，官府不像官府，绿林亦难称是绿林。入云龙虽然是独行大道，那名声却远比沿途那些贪官污吏要干净。哪个做行脚商人的能跟他交朋友？那在同行圈子里边，那说话声调都能拔高几分呢。但是他这次啊，到草原上来，却不是为了跟入云龙、红胡子这传说中的大人物套交情，他这次啊，是希望把自家弟弟找回去，然后呢，想办法将其送到没有人认识的地方过安生日子，而不是继续放任弟弟一个人在这穷的鸟不拉屎的地方被小鬼子通缉，更不能放任刚刚才知道的新情况再继续下去。让弟弟放着好好的国民革命军忠孝不做，去共产党啊，跟他们纠缠不清啊，进而给他自己、给鲁城老张家再带来灭顶之灾。打鬼子，那张家已经是尽了力了，弟弟也曾经为国家死过一回了，这小门小户的再也承受不起国民政府的第二次追认褒奖啊。而已经年过花甲的父亲也没有勇气第二次听闻小儿子以身殉国的消息。那大哥就是认下我这兄弟了？赵天龙才仿佛一点也没察觉到张寿龄脸上笑容的勉强，拉着对方的手热情的轻轻的摇晃：我就说嘛，小胖子如此豪爽人物，他哥哥怎么可能黏黏歪歪的？走，咱们到外边抓只羊去，我亲自来烤，让大哥尝尝我的手艺。哥，张大哥刚来。这赵小栓觉得赵天龙啊这做法不合适，指了指张松林小声提醒：这他们兄弟两个还没来得及。
12: 就你聪明。
17: 赵天龙恶狠狠地瞪了赵小川一眼，低声呵斥，转过头来又换上了一副热情的笑脸：
12: 哎，大哥你别理他，小家伙啥本事没有，还特意逞能。走，小胖子，这里啊交给郑小宝，咱们两个呢带着大哥这就去湖边找个地方烤羊去，顺便呢再叫人从湖里头捞一条大草鱼上来，直接用湖水煮了，原汤化原食。
17: 这不太好吧？我这还有半车货没出手呢。张寿龄还没机会说出自己的真实目的，不停的摆手：
12: 哎，没事，交给栓子他们，谁叫他们把你当奸细给抓了呢？货物啊，就让他们负责帮你卖。 如果敢卖的比别人便宜的话，我过后饶不了他们。这赵天龙笑了笑，主动替赵小川揽了一大摊子差事。您这次啊，如果有什么东西需要置办，也尽管交给他们，整个雀场都是他们几个跟着胖子一道折腾起来的，对这里头东西啊，没有人

0: 们几个更清楚。
1: 张松林也是想好好给自家大哥接一次风，笑着走上前拉住哥哥的另外一只手臂。
0: 走吧大哥，也到吃饭时间了，咱们呢就到湖边弄点当地的特色菜啊尝尝，没必要跟龙哥客气，他是我们游击队里最大的财主。
2: 那就让龙哥破费了。
1: 张寿龄感觉自己这头啊晕乎乎的，嘴巴和身体都不听使唤，只好顺着弟弟的拉扯晃晃悠悠的往帐篷外边走。
2: 哎呀，这就对了嘛，您跟自家弟弟有什么好客气的？
1: 赵天龙兴奋地接了一句，转过头冲着赵小栓和郑小宝等人偷偷使眼色，
2: 把摊子看好了，别出乱子，一会儿记得轮流过去给大哥敬酒。
0: 哎，记得了记得了。
1: 赵小栓和郑小宝等人愣了愣，七嘴八舌的回应。
2: 吉布啊，那个你骑我的马去王府一趟，跟咱大队长说小胖子的大哥来了，让他也抽空过来陪着喝两盅。
1: 这赵天龙啊想了想又迅速补充了一句。
0: 哎，
1: 吉布虽然不知道赵天龙到底暗示的是什么意思，答应的却非常痛快，跟在三人身后出了帐篷门，跳上了黄骠马疾驰而去。直到他的身影都去得远了，张寿龄才又意识到这赵天龙口中的大队长就是传说中的红胡子，顿时额头上又冒出了颗颗汗珠来，摆着手喃喃地说道，
0: 这怎么好啊，老三呐、啊，你赶紧跟他们说，别麻烦洪大队长了。 没事儿。
1: 张松林摇了摇头，笑呵呵的安慰：“
0: 不麻烦，一点都不麻烦。我们王队长是个实在人，根本没半点架子。如果知道大伙跟您喝酒没叫上他，那才真的是麻烦大了呢。”
1: 一边说着话，三个人一边往集市外边走，路过一个卖木炭的摊子，赵天龙蹲停住脚步，拎起距离自己最近的半袋子木炭，在手里掂了掂重量，笑着询问：“
2: 犊子，多少钱？这半袋子我全要了啊！”“
3: 哎，龙哥，您拿去用好了，什么钱不钱的？”
1: 这秃头小贩呢，仰起头，满脸的谄笑。不等赵天龙摇头拒绝，又迅速换了口风：“
3: 当然了，如果您真的要给的话，这些算您一块二，袋子也归您了，就算天头了。”
2: 这厮这不作死呢吗？
1: 闻听此言，张寿龄第一个变了脸色。作为经常到塞外贩货的老行商，草原上木炭应该是什么价格，他这心里边清清楚楚。眼看着都快立夏了，哪有马上就要砸在手里的木炭反而卖出冬天的时候两倍价钱的道理啊。果然赵天龙被小贩子奸诈的行为给激怒了，晃着拳头大声威胁：“
2: 我说好你个孙秃子啊，你皮痒了是吧？啊，这玩意儿冬天才卖五分钱一斤，这总共才十来斤的东西，你竟敢要我一块二！”
1: 令人惊诧的是啊，这小贩子却一点也不畏惧赵天龙的拳头，向后躲了躲，嬉皮笑脸的解释：“
3: 龙哥，你，哎呀，您不知道啊，这几天在野地里起火的人特别多，这木炭呢都快供不上趟了，所以价钱呢才一涨再涨。哎，不信你去别人家问问啊，看看有谁的价钱低于八分的，我这袋子炭就白送您了。”“
2: 那你这卖的也太贵了，就这么点炭，哪可能有十五斤沉呢？”啊，
1: 这赵天龙收起拳头，继续不顾身份的跟卖木炭的小贩子讨价还价。站在他旁边的张寿龄听了，这少不得把眼珠子又瞪了个溜圆呢。先前小贩子敢故意拿赵天龙当冤大头仔，这已经令他惊诧。

0: 无比了。而大名鼎鼎的陆云龙居然耐着性子跟小贩子讨价还价，这更是颠覆了他先前的认知啊。传说中的大侠不是该扔下几块大洋拎着东西就走吗？这怎么连几毛钱的账也要算个清楚啊？莫非他这陆云龙是假冒的？可弟弟事先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找他呀，又怎么可能随手就拉出了一个人就敢冒充陆云龙啊？正迷茫间，又听那秃头小贩子笑着说道：我这蛋都是上好的百木烧的，当然要比他们都贵一点了，不信您拿出一块来闻闻，是不是带着一股柏树特有的香啊？这赵天龙终于是失去了继续跟小贩纠缠的耐心，拔腿坐势欲走。那柏木怎么的了啊？老子就不信了，这都快立夏了，这木炭反而比冬天的时候还值钱，你自己留着受暖炕吧，老子找别人去问去。
1: 龙爷，
0: 这秃头小贩呢赶紧一把拉住他的袖子低声赔罪：
1: 别走啊，这样我给您打七折，八毛钱，这一袋子也归您了，成不？
0: 这还差不多吧。这赵天龙奸计得逞，笑呵呵的就从口袋里摸出一块大洋来丢在对方的怀里，剩下的两毛也换成木炭，你给管理处里头的小家伙们送去，到了晚上值班的时候也好让他们点个火盆。哎，马六长，敢短斤少两的话，仔细我揭你的皮。
1: 我这就去。
0: 秃头小贩点头哈腰的答应，收起大洋，又用簸箕从另外一个袋子里铲了满满一簸箕木炭，笑呵呵的就送到了管理处去了。
2: 哎呀，这孙秃子做买卖是最奸猾的，你要稍不留神就得被他给坑了。
0: 赵天龙冲着对方的背影又数落了一句，拎着半袋子木炭继续将客人往湖畔的方向领。路上遇到了卖酒的摊子，他又顺手买了两大坛子烧酒，这讨价还价之时还没忘了将摊子上老板啊招呼客人品酒的那粗瓷碗借了几个，然后呢又去卖熟食的摊子买了酱肉、奶酪、炒米和奶嚼糕，顺便呢花钱租了人家煮东西的大铁锅，将所有吃食都装在锅里让张松林用手端着走。这张寿龄啊在旁边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这心中啊忍不住又是一阵波澜翻滚。弟弟这究竟是交了一群什么样的朋友啊？这怎么跟自己想象中的没有半点的相同啊？他们好歹也是扛着枪的，这自古以来只有扛枪的敲诈小贩子的道理，谁见过小贩子去主动糊弄扛枪的？这难道当地商贩眼里边八路军游击队就和普通人一样可以随便糊弄吗？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游击队的威信何在呀？谁又愿意冒着随时被子弹打死的危险跑去游击队里头当兵扛枪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9: Only my love radio.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

0: 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 发车。
0: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6: 许愿宝贝，
5: 让你不再寒冷。
7: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5: 让你饭菜飘香。
8: 太齐了，
9: 这给你吃。
6: 嗯。
5: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0: 救命啊，着火了，
11: 救命啊！
12: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3: 爸爸，我想出去玩。
14: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3: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4: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3: 想。
14: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3: 那是为啥呀？
14: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5: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又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杜兰君的《除了自己，我不讨好任何人》。犹太人有句俗语，说倘若自己都不为自己活出自己的人生，那还

从来都不需要讨好。在电视剧《欢乐颂》里，樊胜美因家境贫寒，又背负家庭经济的重任，她为给自己留条后路，四处交朋友，与众多老板攀关系。为了讨好大老板，不想吃的饭硬吃，不想唱的歌硬唱，只为了攀上人脉。等樊胜美的父亲生病住院，需要大笔手术费用的时候，这些老板却推三阻四，没有人愿意借钱给他。讨好别人并不能换来真诚以待，更不会有苦尽甘来，只会作践自己，也让别人轻视你。人与人的相处靠的是真心，你真我更真，你假我转身。远离那些费力讨好的关系，多重视不需要讨好却很融洽的友谊，那才是你真正应该联系的人。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除了自己，我不讨好任何人。毕淑敏说，我们的生命不是因为讨别人喜欢而存在的，深有同感。但是凡有用力过猛，过于讨好，哪怕是在婚姻家庭里，也成了一种纵容，绝非和谐相处的办法。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坚持做自己，不刻意讨好谁。在民国初期的时候，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苏青就曾在不幸的婚姻里不断讨好，失去自我。她听从包办婚姻，早早成家，为照顾家庭怀孕生子，放弃大学学业。她为了讨好丈夫和婆婆，连生四胎，更是三番两次原谅丈夫的出轨，直到小三身怀六甲，丈夫的一个巴掌才将她打醒。十年的婚姻中不断讨好，乃至丧失了自我的她，终于意识到刻意讨好换不来真心一对。离婚之后的苏青找回自己，重拾写作，用自己的才华与文字谋生。一个人带着孩子华丽转身，写出《结婚十年》，一战成名，迅速成为上海文坛炙手可热的畅销书作家。心理学家巴甫洛夫曾经提出，心理暗示会影响人的情绪和意志，进而对人的机体产生作用。唯有懂得不讨好任何人，才能迸发出更大的意志，达到更好的成就。比起费力讨好别人，勇敢武装自己更重要。只有成为独特的自己，别人才会来正视你。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庄子有言，治人之用心若镜，不僵不盈，婴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心当如明镜一样，对来的人不迎合，对去的人不挽留，永远做真实的自己，才能不被万物所伤。这也正是高品质生活所需要的东西，被讨厌的勇气。越怕被别人讨厌，越会讨好别人，越委屈了自己，造成生活的不快乐。人只有拥有被讨厌的勇气，才无畏别人的看法，勇敢做自己。记得丰子恺画过一幅村学校的音乐课的画作，画上的每个人物形象都只有嘴巴，没有眼睛鼻子，却显得很生动。甚至连大诗人泰戈尔都称赞说，用寥寥几笔写出人物个性。脸上没有眼睛，我们可以看出他在看什么，没有耳朵可以看出他在听什么。高度艺术所体现的境地就是这样。即便如此，仍有人笑称这是丰子恺画画不要脸。闻名如丰子恺这样的画家，他的画作都不能让所有人满意，更何况是我们呢？这世上没有谁能让所有人满意，总会有人找你毛病，也总有人去赞美你。你要做的不是讨好别人，而是成为自己。百花在白天绽放，争奇斗艳，往往更容易被忽视，倒是夜里盛开的夜兰香才真正为自己而绽放。人生一世，不怕别人看不起，最怕自己瞧不起自己。卑微的讨好别人，换不来真心以对，与其讨好别人，不如讨好自己。我们总会被人讨厌，谁也做不到十全十美，但正是因为如此，我们都有自己独特的闪光点。往后余生，无惧他人目光，无惧被人讨厌，除了自己，谁也不必讨好。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一期再会。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父母是提高孩子眼界的重要因素。都说父母给孩子提供的教育资源决定了他在将来的成长方向，但你知道吗？不仅仅包含着教育资源，父母所拥有的学识修养、道德三观和眼界品味等等，对孩子未来的成长同样起了决定性作用。其中，提高孩子的眼界也许是许多父母会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要知道，在孩子的成长路上，父母是提高孩子眼界的重要因素。好的父母往往会把目光放长远，选择出适合孩子成长的方法。

那父母如何去开拓孩子的眼界，寻找适合孩子的成长道路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做法。第一，父母要仔细地观察孩子的想法，引导孩子的兴趣。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要针对孩子的特点，了解孩子的特长，不能完全凭借父母的好恶来主观的臆断。我们要根据孩子的性格喜好，选择最适合他的方向。说到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这让我想到了《伤仲永》里的方仲永。他的文采得到了别人的赏识，有人花钱求取方仲永的诗，方仲永的父亲却利用方仲永的文采变现，不让他学习，使得仲永错过了最佳的学习和成长时期，最终他硬生生地毁掉了一个神童。正是仲永的父亲给仲永树立了错误的认知观念，没有去观察引导仲永的兴趣爱好，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就毁掉了仲永的一生。在这里要提醒父母们，如果发现了孩子的兴趣爱好，就要把握好这个机会去引导孩子，往往有了兴趣的铺垫，更能激发孩子的潜能。第二，教育孩子学会摒弃诱惑，坚定自己的想法。父母要循循善诱，使孩子的爱好深入坚定，让这个爱好能够在众多的爱好中形成一个中心爱好，由单纯从兴趣出发转到有目的的去发展特长的轨道上。同时也要引导孩子不能够见异思迁，凡事要持之以恒，特别是当孩子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更要鼓励他战胜困难，坚持到底。想必大家都认识钟南山院士吧，他的父亲就给他指引了方向，坚定了目标。像读大学的钟南山在体育方面得到了傲人的成绩，北京体委慕名而来，想让钟南山做职业运动员。钟南山有些心动，毕竟当体育明星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有鲜花，有掌声，还可以为国争光。但钟南山的父亲却提醒他，要记住他已经考上了医学院，不要半途而废。钟南山最终放弃了做职业运动员的想法，潜心研究医学，为日后成为著名医学家奠定了基础。所以说，各位家长在和孩子探索成长的道路上要坚定目标，孩子可能会在这段路上迷失了方向，而父母可以是指引方向的一盏明灯。第三，鼓励孩子成长，制定适合孩子的目标并逐步完成。家长可以陪孩子一起制定他在探索爱好道路上的目标，但切记千万不要过多地掺入父母的主观想法，不要一切包办。家长给孩子提供可以发挥创造性思维的环境，同时也要尊重孩子的好奇心，且要耐心仔细地引导孩子打开创造性思维的大门，要满足他们的求知欲，从而一步一步地陪伴孩子完成目标。最后，柠檬引用印度高分教育片《地球上的星星》里的一句台词送给大家：每一个孩子都像是天上的一颗星星，他们散发着自己的光芒，但父母的眼界和格局决定了孩子的未来是上升成为启明星，亦或是坠落成为陨石。我们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想要了解拓展眼界的重要性，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眼界就能看到了。

父母为孩子做太多会造成哪些后果？前段时间我看到了这样一则新闻，一个女子在机动车道上违规骑自行车，被交警拦下后拒不认错，还声称自己是未成年人，并打电话喊来了自己的母亲帮忙。女子的母亲很快赶到了现场，谁知道这位母亲对着交警就是一顿的指责辱骂，

0: 还动手将交警的手机打翻在地。交警在调查后得知，该女子的实际年龄为23岁，但是她为了逃避惩罚，选择了谎报年龄。最后，女子因为违反交通规则被罚款，女子的母亲则因为妨碍警察执法而被行政拘留了。虽说爱孩子是父母的天性，但父母之爱并不是无限的包容。就像是新闻中的女子遇到了事情，第一反应是想着让母亲来替自己解决。可见平时这位母亲对于孩子可以说是事事回应，件件包揽。而孩子明明已经成年了，却被父母照顾得像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曾经有一位作家说过，父母如果为孩子做得太多，那么孩子就不会为自己做得太多。也就是说，如果父母给予了孩子的爱超越了界限，为孩子做得太多，反而会限制孩子的发展，影响到孩子的正常生活。当孩子出现了以下两种迹象，就说明父母为孩子做得太多了。父母们不妨对照参考一下，如果孩子有类似的行为，就一定要引起重视。第一，孩子不尊重却又很依赖父母。前段时间就有位妈妈来咨询我，她说她的孩子已经16岁了，不仅每天抱怨父母，心情低落的时候还会辱骂父母。比如孩子上学忘了带作业，回家之后就是指责爸爸妈妈没有提醒，妈妈生病了没有送他上学，他也心生抱怨，考试没考好，他对着爸妈就是一顿的辱骂，都怪你们笨，我的题目你们都不会教。而这位妈妈和她深入交流之后，我才知道这位妈妈对孩子从小事无巨细，小到孩子穿什么衣服看什么书，大到孩子去哪里上学交什么朋友，妈妈都严格把关。于是孩子小小年纪便过上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虽然孩子的成绩优异，但他从来不知道体谅父母，稍有什么心事不合意的就冲父母发脾气。他一边享受着父母给予的关爱，一边又欲求不满。母亲为孩子付出了所有，甚至揽下了原本该孩子自己负责的事情，时间久了，孩子就会觉得父母的付出是理所应当的，然后对待父母就只知道索取却不知道付出。那么他们就会依赖于父母的安排和包办，而自己一旦出现了问题，他们就会下意识地认为是父母的付出不够。这样的爱对于孩子来说无疑是一种伤害，对于父母来说更是一种煎熬。我们为孩子付出的同时，也应该让孩子懂得父母的辛苦与他应该要尽的义务，这样才能让孩子学会了为自己负责。第二，孩子太脆弱，抗挫折能力差。生活中有很多的父母抱怨自己的孩子太脆弱了，一遇到事情就崩溃大哭，所以为了能够缓解孩子的情绪，父母们便想方设法地安慰他。比如孩子想拼的拼图没有拼好，喜欢的玩具被别的小朋友抢了，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困难都会使孩子哭一次鼻子，闹一次情绪。于是父母为了让孩子不哭不生气，就会帮孩子把该拼好的图拼好，帮助孩子把被抢的玩具拿回来。这样看起来似乎问题就解决了，孩子也不闹了，但是这个时候父母其实已经把本该孩子自己去面对的困难给接手了。父母一边嫌弃孩子玻璃心不能够遭受挫折，一边又迅速的介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殊不知，孩子面对挫折、接受挫折、战胜挫折的方法，其实都藏在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里。当父母剥夺了孩子应对挫折的机会，孩子在之后的生活中做事情就会失去掌控感，不仅抗挫折能力差，就连最基本的自信心也会被消磨，从而变得更加的脆弱，更加难以面对困难和挫折。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教育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教育”就可以查看了。
2: 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 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0: 父母向孩子道歉的正确步骤。在大多数家庭中，孩子做错了事情一般都会被父母批评指出来，但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如果是父母做错了呢？有些时候尽管是父母做错了，但出于父母身份的权威与限制，很少会主动向孩子表示歉意。昨天就有一位妈妈在向我倾诉一件事情，上一次她送儿子去上学，儿子晚起了几分钟，她就催促儿子动作快一点，但儿子却是不紧不慢地洗漱收拾书包。他看了气不打一处来，情绪立马就失控了，对着孩子吼骂道，你还要不要去上学了？这么慢慢吞吞的是想干什么呀？我真是不想再管你了。儿子在一旁沉默不语，甚至是接下来的几天儿子都不愿意再和他说话。这位妈妈还说，之后她回想起这件事情很是后悔，她知道自己无意之间发的脾气对孩子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可是自己始终无法鼓起勇气对孩子说上一句对不起。在我们的生活中，像这位妈妈一样的父母并不少，有时候父母能够意识到是自己的问题，但是就是不愿意开口，习惯将问题冷处理。有时候父母向孩子表示了歉意，却引发了更多的矛盾。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其实这是因为父母在看似反思自己的背后，并没有真正把孩子和自己放在同等的位置上，没有真正做到尊重孩子。就算是父母向孩子道歉了，也只是表面上的妥协。要知道，父母和孩子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就算是父母犯了错，也需要去认错。那么今天我就来跟各位父母分享几个向孩子道歉的正确步骤。第一，描述分析做错的事情。父母向孩子道歉，要把事情公正地描述清楚，同时还要就事论事，将道歉的重点聚焦到本次事件中来，对做错的地方进行简单的分析，不要上纲上线，将问题严重化。比如因为孩子情绪不好，父母就吼了孩子，父母可以这样向孩子道歉，我们现在情绪都不好，对不对？你一直在哭哭闹闹的，然后我就开始吼你了，你哭得就更厉害了，这是我的错，我非常抱歉，我不该吼你，控制好情绪是我的责任。对自己最亲近的人吼骂是不对的，也不会起到作用，我向你道歉。第二，道歉的时候态度要端正并且有诚意。在道歉的时候，父母的态度必须要端正，并且还要让孩子感受到道歉的诚意，切忌遮遮掩掩含糊不清的蒙混过关。有诚意的道歉能够让孩子更加的理解父母，同时也能够学习到犯了错误之后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样即使孩子以后犯了错误，当他回忆起父母给自己道歉的时候，也会知道应该怎样去应对自己的错误，这样才不仅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木， 与大地同辉。

0: 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8: 弯路是什么呀？
7: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8: 那读书还能干嘛？
7: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8: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7: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下
10: 之道，
9: 读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鉴真侠义图下部第8回，书接前文。佟麟想私探剑山，没想到无巧不成书，在楚家渡遇上了好朋友孙志、孙茂昌、王英和知名侠石佳杰，高兴得不得了。正在用人之际，而且到剑山蓬莱岛，这一次是虎穴龙潭，如果一个人去，那人单势孤，非然吃亏不可。没想到心里希望多一些朋友帮兵助阵，这几位都来了，两位剑客，一位侠客，跟佟麟的交情特别之厚啊。众人就琢磨琢磨，盛家庄还有位庄主叫谭啸龙君，盛玉盛陶然，听说这个人和剑山蓬莱岛的人交情莫逆，如果能够通过他请他帮助，能够把他说服，让他想方设法相助佟麟，这事儿就好办。什么原因呢？楚凤曹和这石佳杰两位跟这个盛家庄的庄主谭啸龙君、盛玉盛陶然是拜把子兄弟，也有交情，这一次要想探剑山，就得让他们相助佟麟，有了他们，对佟麟是极大的帮助。所以来到楚家渡真是凑巧遇上了佟麟。佟麟此时这才长出一口气，但是从楚凤曹的口中，佟麟探剑山这事儿不好办，所以众人这才相助于他。这时候知名侠石佳杰站起来，各位，现在咱们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但是当官不自在啊。海川，我也听说了，你刚才也讲了，身为三品随行官，专门剿匪的事儿是你身上的责任，现在进退两难呐，看来也是迫不得已。孙志、孙茂昌、王一、王世伦就说：“海川，海川，当差不自在。对呀，自在不当差，现在也没办法，咱们就得想方设法到盛家庄，先过这黑风岭。”就这么的，众人吃了口饭。这时候，楚凤曹亲自到渡口去安排船只。能有一个小时，一切都安排好了，又回到家中，把佟麟同

海川、孙志、孙茂昌、王寅、王世伦、知名侠石佳杰叫至眼前，告诉他们：你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要多多小心。把他们又接到了这江边渡口，早有一条小船在这儿候着，这弓箭手四名，水手八人，掌舵的是两个人。众人跳上小船，水手提锚这撤跳，扬起风帆，小船一掉头是直奔对岸。哗，这正月的上旬呢，夜黑如墨，西北风冷冰透骨，小船不长灯火，在急流中破浪前行，楚凤曹也跟着在小船之上。众人一个个屏气凝神，搜索可能发生的意外。就这样，前边是一片的险滩，岸上芦苇丛生，树木交杂，很便于掩护。众人登了岸，这时候楚凤曹指着前边告诉佟林：佟侠客，沿着这条小路往前走约30多里就是黑风岭，再翻过大岭，再往前走是笔家山，从笔家山过去就是剑山北坡的百丈崖，也叫百丈崖，从那儿攀山而上，你就进了剑山。至于里边有什么形势，怎么回事，我就不得而知了。我能帮你们的就到这儿了，因为我家中有急事，这孩子有病，我回去还得给他请名医给他调治，所以这一次我不能陪着各位了，望佟大人、佟侠客能够体谅。佟林感动的眼泪都掉下，老人家您一片盛情，佟林这一辈子都记在心上，快快回家处理家中事务，咱们回头再见。楚凤曹又叮咛几句：你们几位一定要保护佟侠客，现在给你们准备了很多东西，再看拿来几个包袱，里边有干粮和水壶，足够路上众人用的，又拿了几包金创铁扇伞以及止血药，以防万一，也给他们使用。佟林接过来交给几位，然后跟楚凤曹是拱手告别。这些人都有能耐，就这么的向南急行，施展陆地飞行术，13太保的跑字功，如飞似箭，电闪腾飞，不大一会儿，这几位就来到黑风岭下。这道大岭东西的走向如一道巨型的大墙横卧在眼前，众人攀石而上，约一顿饭的功夫就攀到了顶端，找了个背风的地方，这坐地上，往地上这一坐，众人是长出了一口气。唉，这个时候单说此时，孙志、孙茂昌把烟袋锅拿出来，先抽了这关东烟，抽完了之后觉得身上轻松，心明眼亮，仔细一品味滋味，这时候众人把水壶也拿来，以为是白水，哪知这众人这一喝，哎呀，这一啪叽啪叽嘴，这才明白这哪是普通的水，而是每个水壶里装的都是人参鹿耳汤。众人暗挑大拇指，称赞楚凤曹真够朋友，真够意思，心思缜密，想的是极为的周到。佟林一只脚踩着卧牛青石，一只手扶着树干。

0: 向南边看一看，透过这山岭闪出点点的火光，星罗棋布，密如蛛网，从方位和远近来仔细判断，那就是剑山蓬莱岛。假如这一路上无意外发生，肯定会到达百丈崖。大伙儿心说话，在这儿好好休息休息，闭目养神，然后再做下一步的决断。众人呢，喝着这湖中的咱说的人参鹿耳汤，然后闭目养神。也就是25分钟过后，突然从巨石上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跳下5条黑影，以闪电般的速度摆了个梅花大阵，把同林众人就吓了一跳。然后稳定了心神，众人闪目观瞧，迅速的扫视了这几个人，四高一矮，这四个高的全是彪形大汉，每人手中一对双锤，明晃晃的。再看那矬子，年约50多岁，两只狼眼好似两盏鬼火，手握一条鹿筋腾蛇枪。你们都什么人？佟林稳稳心神，众人也稳稳心神。佟林就说，那你是什么人？你能否报名啊？这矬老头乐了，哈哈哈哈，我什么人？这天是我们的天，这地是我们的地，这座黑风岭就是我们的山，就连你们脚下踩着那碎石也是我们的，爷爷就是本地的，就这地方归我们管。哦，孙志孙茂昌也不抽烟了，把烟袋锅的火给灭了，往脚上这么一躺，平平稳稳站至眼前。朋友，既然你这么说，道个面儿，亮个腕儿吧。你究竟是什么人？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莫非要拼个你死我活吗？哈哈哈哈！老头，你说对了，就让你死个明白。我告诉你，我乃剑山八大护法之一，日行千里绝命仙，我姓刘啊。我叫刘洪年是也，奉我家谭大帅之命，在此把守黑风岭，尔等偷偷摸摸，行踪诡秘，不用问，一定是年羹尧派来的爪牙，还不报名受死，你们等待何时？孙志孙茂昌一听啊，你们是剑山的人，那就不能再客气了，身形一转，烟袋锅挂风，猛击刘洪年的太阳穴，同时左掌横扫，猛击对方的软肋。刘洪年啪啦抖枪招架，两个人斗在了一处。单说那四名大汉手舞大锤，其中二位奔佟林而来，这两个人是谁呢？金锤大将王虎，银锤大将李豹，呜呜奔佟林就打。佟林左躲右闪，亮出秋风落叶扫，十几个回合把这两个人脑袋给劈下来，然后蹬死尸，蹭些底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秋风落叶扫还侠，哟！刘洪年在那边打着，大吃一惊，刚一散神，这么功夫，没想到让孙志、孙茂昌老剑客一烟袋锅正拍到脑袋上，啪！打了个脑浆迸裂而死，死于非命。这个时候，再看旁边铜锤大将周良， 也过来了，舞动大锤直奔这面前就来了。哎呀，拿命来！铜锤大将周良五锤直奔过来。王英挺有兴致，晃双掌大战此人十几个回合，王英一掌拍向对方的胸口，铜锤大将周良也死在当场，剩铁锤大将姜王。这姜王往上闯过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也伸手，结果呢，让石佳杰手中这把燕翅刀正好砍到脖项之上，这四猛全都死在当场啊！众人这才稳了稳心神，长出一口气，看来面前这几位没有什么太大的能为，就觉着应该赶紧闯过险地，正要准备要过这地方，没想到树后有人说话了，没说话前先乐了，嘿嘿嘿嘿，你们几个人挺厉害，出手如电，不过我老奶奶在这儿等候多时了，他们都是饭桶，他们都是废物，但是本老奶奶未必是饭桶废物，我在这儿等着呢。但见这老太太形同骷髅，端肩驼背，满脸的皱纹堆垒，肉片的耳朵，大眼皮，两只绿豆眼闪着凶光，手提拔叉剁骨棒，身穿肥大的青袍，白发披肩，活似个无常鬼，让人望而生畏。同林一看，你就是剑山的杀手不成？嘿嘿嘿嘿，老妖婆子一阵笑，令人毛骨悚然，浑身起鸡皮疙瘩。你什么人呐？竟敢在老身的面前信口雌黄？什么人与你何干？行行行，你不说我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从你的身着打扮来看，你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莲童海川吧？
1: 正是。老妖婆子，你怎么知道我？
0: 我当然知道。
1: 你什么人？报名再战。
0: 不用报名，童林你赢了我再说。
1: 还没等童林伸手，王音王世伦过来，晃双掌，双壮掌直奔老妖婆子就拍。老妖婆子往旁一闪身，呀呵，你真厉害。
0: 孙志孙茂昌也晃手动大烟袋锅，轮烟袋锅就砸，奔他的双腿便抽，呜，就是一下，这老太太腾空而起，飞到柳树之上。哈哈哈！你们以多为胜，今天老奶奶我就不惧。
1: 这时再看那位老侠，知名侠石佳杰晃手中刀，奔这老太太也下手。老太太下了树，跟这二位剑客一位侠客厅堂五四就斗在了一处，一边打着一边还说来得好。再看把一对仙人掌从背后拽出来，左右一分，啪！你看这仙人掌就和咱们那个种的那仙人掌那盆里栽的在家放的是一样，但是这尺寸是钢铁制造的纯钢。仙人掌左右一分，大战二剑一侠，二剑一侠就跟这老太太交了手了，打了五十个回合未分胜负。再看这老太太说话了，你们真行啊！
0: 以多为上，玩的是车轮战，一个好东西也没有。老奶奶，我今天也不怕。佟丽一看面前这人是真

再看佟林高声喊喝：“三位，你们先躲躲，把他交给我了。”佟林脚尖点地，腾身而起，秋风落叶扫，奔老妖婆子腰喉就下来。老妖婆子往旁边一纵身，佟林此时这宝剑顺着他头顶掠过，两个人就交了手了。佟林下了绝情，前者咱们说过，佟林佟海川跟师爷张红军学得剑法啊，这剑法出众啊，一剑仅似一剑，一剑快似一剑。头一招麻姑祝寿，第二招白猿偷桃，第三招魁星点猿，第四招霹雳狂风，剑光闪烁如金蛇乱舞，唰唰唰唰，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剑术之精，神鬼莫测呀！佟林这剑法那练到炉火纯青，打到了十几个回合，佟林使了一招白蛇吐信，正好点到老妖婆的哽嗓咽喉之上，噗啊！老妖婆子惨叫一声，扑通栽倒，手中兵刃螳螂也落地了。最后这老妖婆子心说话：“完了，我没活够。”说了这么一句，结果抽出几下是绝气身亡，让佟林给宰了。那位说杀这几个人都是谁呀？咱先介绍介绍前者那位。前者那位可了不起，乃是英王福昌福宝臣手下鹰犬的八大护法的第七位，叫什么呢？叫刘洪年。咱们说过，那这个老太太是谁呢？就是西川神煞大魔头，此人姓鲍，叫鲍飞廉，都死在佟林和二剑一侠之手。到现在了，众人喘了喘气，长出一口气。你看咱们说的多轻巧，杀这个宰这个，哎，又杀那个，实际上几个人也累坏了。就这么的，众人不能耽误时间，脚下加紧向南急行。三更天左右，众人就来到了笔家山。笔家山离剑山越来越近，只有十里地，东西横贯呢。再看这剑山的北面是天然的屏障，从远处看三座山并立，当中的山高，两边的山略略有点低，真好像一个大笔架，怪石横生，树木交杂，几乎是无路可行啊。那么二剑一侠稍微停下脚步休息休息，每人喝几口人参鹿茸汤，随后整理衣服，手持锦尘利落，开始登山。为避免发生黑风岭那样的事情，他们是格外的小心翼翼，几只眼睛搜索着四面八方，结果是一场虚惊。空山寂寂，并无有剑山蓬莱岛的爪牙。众人就这样，在此也不能停留，迅速下了笔家山，继续南行。五更天刚过，他们已经来到剑山的北坡百丈崖。哥仨来到山根之下呀，翘首仰望，但见此地高耸入云呐，就像一面上楚天下楚地的大墙挡住去路。哎，这个时候知名侠石佳杰摇了摇头啊，这地方险峻呐，慢说是人，就鸟也不容易飞上去。佟林找了块地方一看，果然这地方天然形成的石洞，更确切的说是一道天然的石缝，洞口不大，里边倒挺

0: 多，能容下十个人左右。就这么的，众人就从这山脚下捡了不少干树枝，然后抱进洞内，把火点燃，一为照亮，二为取暖。众人是席地而坐，火光啊，把众人的脸照得通红啊。这个时候，知名侠施家杰说：“天已破晓，咱们在洞中休息，然后呢，我到外边放哨前去。”说罢，他转身出来，同林众人睡一觉，就这么的单说，哎，觉着身上都差不多了，精力充沛，还得进剑山查探敌情。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这两千万
13: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0: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鉴真侠义图下部第九回，众人呢在石洞休息，佟林此时也不客气，往石壁上一靠，闭目养神。由于一夜的疲劳，很快就睡着了。佟林睡了一觉，急忙出洞外替换别人。这时候有人也去睡，单说就这样，这背靠着石壁面对的太阳，又避风又暖和，一面放哨一面沉思。佟林就想，都为我入的剑山，提心吊胆，难道我真会遇上不幸？也不知道建州有什么变化，年大人他们正做着什么。突然又想起来了，在京的二老和自己的弟弟通森一家人，他是多么盼望早点回家。佟林长长叹口气，嘿，暗下决心，待大破剑山之后，我无论如何得向雍亲王辞职，这碗饭高低吃不了，性命随时有这危险呐。正在思前想后，怎么说，单说此时知名侠石佳杰来了。石佳杰也睡好了，到外边来换班。海川，你再到里边睡一会儿吧。佟林点头称谢，看看这天气，日头已经向西转了，就这样和这二位剑客一位侠客商议，现在咱们还得熬到天黑。众人熬到天黑，又饱饱的吃了这么一顿。这佟林笑着对二位剑客一位侠客就说，三位，我有个要求，但不知当讲不当讲。众人一愣，海帅，咱们都是一家人。

你就照直说吧。小弟我还是想来辞去，打算一个人进剑山，把你们留到这儿听信儿，但不知几位意下如何。孙志、孙茂昌和王银、王世伦当时就不乐意了。海川，咱们可是朋友，怎么的，你不信任我们大家？咱们三个人跟你都有交情，那是过命，怎么不让我跟着你一块儿去？为什么不让我去？为什么不让我们去？你什么意思？几位曾想，我一个人进去，一旦被人抓住倒没什么，你们几个在外围也能够回去搬兵送信儿，所以我怎么想您几位也就别争了，我还是一个人进山比较方便，不然的话这事儿就不好办了，几位的功夫也不次于我同林，所以希望几位能听我相劝。众人一听也是那么回事儿，这样也好，我们就留在这儿，那也行，那也行，那也行，那你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回来？佟林掐着手指头计算一下，这样吧，明天破晓之前我一定回来，我不能拖延呢。如果我没有按时回来，那肯定不用问是出了事儿了，三位就不必再等，立刻返回楚家渡，转告老前辈，让他无论如何到建州向年轻差禀报经过。三老闻听心头沉重啊，频频摇头不语呀、啊、没话可说。佟林轻松一笑，哼，三位，你们的担心佟林心领，你们放心，吉人自有天相，我相信我还死不了，也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但愿如此，但愿如此。就剩下你一个人，可千万要留心呐、啊，不要贪功，能成则成，不成还有下回，务必要按时返回，保住自己的性命为上。这几位再三叮嘱，看看时间不早了，佟海川一抱拳，各位我就此起身，就这么手抓山藤攀藤而上，快似猿猴，不多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几位赞叹不已，看来佟林的功夫大涨，果然厉害啊。众人回到洞中耐心等待，暗暗祈祷祝福佟林化险为夷，求老天爷保佑他的安全，自不必说。再说佟林、佟海川一口气儿攀上百丈崖，回头一望，黑咚咚不见底，稍稍喘口气儿，顺坡而下，一边走一边分辨方向，寻觅着路径。但见眼前灯火跳跃，忽明忽暗，哼哼，不用问，这肯定是剑山的心腹地带。他又走了好一阵，地势逐渐平坦，山路宽阔，就这么的就知道快接近叛匪了。恰在此时，一阵马蹄声，旋儿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由远而近。佟林急忙躲到树后，探头窥视，只见红灯开道，来了一队马队，看人数能有30多号，前后挑着气死风灯，灯光照出很远。就听有个人说话了：“诸位，精神精神啊，仔细看看周围，谁也不准偷懒。”另一个说：“桃儿，您放心吧，咱哥们儿不是那号人，就神仙也逃不过咱们的双眼，您就放心。”胡说八道，要出了事儿不要吹牛，你们一个也活不成，走到那边看看去。不多时马队就不见，佟林从树后转出来继续前行。二更刚起，已经来到大寨，翻过2丈多宽的护羌沟，将背贴

接到石墙，听了听墙上无人，将身一纵，跳到1丈8尺高的墙头，趴到墙上仔细查看，见不远处有一所宅院，院里边灯光明亮，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决定要好好探视一番。佟林到了现在非常的谨慎，不敢大意，先用投石问路之法，啪嗒，听明下边有没有事儿，并无有哨兵巡逻，双腿一飘，放下心来，落到尘埃，然后一弓腰就奔那宅院下去。等来到近前一看，呦呵，这所宅院十分讲究，黑油漆的大门，天响鼓动的门洞，七节青石台阶，门前有2溜拴马的石桩，石砌的围墙高可过丈，门外挑着一对大红灯笼，在夜风中摇坠着摇坠着。突然巡逻的哨兵出现，为首的那人怀抱大令，手提鬼头刀，后边跟着8个彪形大汉，2个端着弓箭，2个握着鸟枪，另外呢还有手提大锣，身背信炮的。他们迈着整齐的脚步从东向西而来，先围着这所宅院转几圈，可能没发现什么差错，就往西边下去了。佟林又等了一会儿，见周围一切都挺安静，一纵身蹭跳到大门前，借着灯光一看，大门上挂着一块横匾，黑地金字儿，上写这斋园，斋园二字。佟林想了想，这什么意思呢？一哈腰又转到南墙之下，见左右无人，纵身又跳上石墙，左胳膊肘挂墙头，长身形往里观看，但见这正房有5间，东西厢房各有3间，青石铺的甬路，两边全是石砌的花池子，虽然是冬季，仍有耐寒的花朵开放着。正房里灯光明亮，但毫无声音，死一般的寂静，好像是空房似的。佟林仍用投石问路法，见无埋伏，纵身飘下，蹑足潜踪，摸到窗外，用舌尖一点这窗棂纸，睁一眼闭一眼往里观看，木匠单调线。原来呢，这是明三暗五的房子，正厅3间，左右各有1间耳房。佟林看的正是东套间，屋里陈设太简单，一张木床，一张8仙桌，2把太师椅，1个书柜，上边摆着许许多多的书籍，能有5-6百本。靠着这窗户有张茶几，上边摆着香蜡，茶几的前边坐着一人，正在这儿似睁似闭的。此人这散发披肩，黄绫子勒头，身穿绛紫色八卦仙衣，眼皮低垂，双腮下坠，四张子四位必争着往这儿一坐，也挺稳。佟林就觉着这人挺眼熟啊，仔细看呀，这不是云台剑客燕普燕群生吗？佟林心里就一阵的激动，热血沸腾，觉着脸上有点发烧，暗想这燕普是剑山的军师，现在升了，原来是副军师，自打莫欺雨修死了，他就提升一格，燕王手下4大台柱，他是其中一位。想当初在3月3亮标会上，借着这张红军，也就是师爷的帮助，

0: 乃至师父师伯师叔大战燕普之时，自己偷袭燕普，一举成名，才成为了82门的总门长，乌鸡门的门长，威震天下。这事儿啊，还历历在目。佟林想到这儿，哼哼，心说话，冤家路窄呀，跟你遇上真是狭路相逢。佟林心说啊，能把你干掉最好。轻轻溜进屋门，然后走进东套间，左手撩起门帘，右手剑已出鞘，一道闪电直刺燕普的后心。佟林心花怒放啊，嘿嘿，可奇怪的是，宝剑刺上去，燕普真就稳坐不动，连一点反应也没有，就这么急忙拔出宝剑，结果伤口里淌出的不是血，而是一股刺人于鼻孔的荒烟。坏了，佟林暗道不好，心说话，我可倒了霉了。众人暗算，再想捂鼻子已经来不及了，就觉着眼前发黑，大叫一声，翻身栽倒，失去了知觉。佟林呢，中了计了。不表佟林生死怎样，暂且放下，单说众人，也就是这二位剑客，一位侠客，孙志、孙茂昌、王银、王世伦，再加上知名侠石佳杰，等啊等啊，天已放亮，现在他们跻身到洞外观看。这佟贤弟还是没有影子，恐怕现在凶多吉少，怕什么有什么，难道真遭了不幸？这哥几个非常的着急，一看这天一会儿比一会儿亮了，佟林还没回来，众人着急，马上回去送信吧。离开此地，翻过笔家山和黑风岭，一直回到这渡口，面见楚凤曹。楚凤曹此时啊，哎呦，也来了，带着几个人在这儿接应。各位，佟侠客怎么没回来？嗨，众人叹了口气，别问了，咱们回去再说吧。楚凤曹心头一沉，就知道情况不妙。众人默默无语，上了小船回到楚家渡。回屋，众人往这儿一坐，把以往的经过如实的不隐瞒讲了一遍。楚凤曹沉重地叹了口气，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以佟侠客那性格全在意料之中的事儿，劝他他不听，有什么办法呢？咱们应该起身去建州送信，倘若佟麟回来，叫他去建州找我们，这是唯一的办法。楚凤曹闻听惨淡一笑，哼哼，我劝你们呐，也别抱着这种希望，最好我也跟你们去一趟。不行，你不能离开，万一海川回来有个接应，你还有自己的事儿，咱们做好了准备才能搭救佟麟呢。哎，这事儿不能这么说，离开此地咱们简简草草的吃几口饭吧。众人吃完饭了，商议已定，就这么的来至建州的西门。这地方把守的非常严密啊，没有腰牌不能随便出入啊。几个人一看这怎么办呢，有些官员也不太相信，刨根问底儿没完没了。偏巧刘俊和张芳今天巡逻，遇上这事儿一问，刘俊赶紧把几位就让到里边，几位就这样见了年大人，把以往经过全都说了。年羹尧干什么呢？正这时啊，司徒朗陪着年羹尧谈话，为佟麟之事心中担心。没想到刘俊把几位剑客侠客都让到里边，众人给年羹尧见礼，年羹尧高兴，赶紧以礼相还，让众人坐下。司徒朗也乐了，哈哈哈，看来没有梧桐树引不来凤凰来啊，还得说咱们海川人缘甚好，无论到什么地方也有人帮忙，哎呀，真好真好真好。这个时候再看知名侠施家杰说话了，司徒老侠，你们也别高兴得太早，看来海川出事儿哟。一句话，这亭房就好像炸了锅呀，众人全站起来，海川怎么了？海川怎么了？我师父怎么了？我师叔怎么了？我蒙叔怎么了？你们倒是快说呀。年大人把脸一沉，面沉似水，你们不要乱问。这个时候再看施家杰叹了口气，佟麟这个人呐，哪儿都好，就是太拧，一条道跑到黑呀，乃是个直肠子，也是一根筋呐，没有办法，我们劝说不了他，是这么回事情。施家杰这一讲，那么这位楚凤曹再加上那二位剑客王殷、孙志、孙茂昌在旁边做了补充，全都没有遗漏。等说完之后，年羹尧这脸色刷就变了，抓住施家杰的手急切就问，您说海川能有危险吗？施家杰摇了摇头没说话。年羹尧就问，老侠客，各位，海川会出事儿吗？众人张了张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牛儿小的、虎儿小的、豹儿小的全哭了。完了，牛儿小的见古师兄活不了喽，豹儿小的这时候和虎儿小的也哭，完了，师傅没了。夏九龄、司马良也掩面大哭，众人无不落泪。这时候九尾宗一司徒朗深感内疚啊，悔不该让佟麟去见山呢，真是追悔莫及。想到这儿，心似幽烹，不住地敲打自己的脑袋，怨我怨我，我真该死啊，要不是我，佟麟岂能前往。刹那间哭得哭，叫得叫，乱作一团。并太岁张芳突然尖着个嗓子，你们干什么哭丧啊，啊，我蒙叔佟麟武艺高强，
经验丰富，是轻易能出事的吗？你们想想，杭州擂上出事没有？闹太湖我听说也没出事啊，亮标会也没事儿，金凤山也化险为夷，九九重阳会上也大显身手，都是没事儿。他是吉人自有天相，怎么这剑山就能出事呢？一定另有别情，把身子给他拖住了。不信你们等着看吧。啊，我蒙书同林必然能干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把大事儿干完了，必然凯旋而归，回来见咱们。张方一看，大伙儿被他白唬住了，稳住了心神，又接着说：“人家办大事儿去了，大显神威，你们倒好，在家哭丧，这像话吗？”张方说完了，往椅子上一坐，显得悠闲轻松，毫不介意。书中代言，别看张方嘴这么说，心里也没理，安慰别人都好安慰，临到自己

0: 心里也乱了套了，没有章法了。司徒朗说，张方说的近乎情理，不过这仅是猜测而已。我看咱们大家不能掉以轻心，应该想方设法把海川的情况打听清楚才好。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知名侠施家杰、王殷、王世伦，还有来的这楚凤曹，再加上孙志、孙茂昌，都赞同司徒朗。您说的一点不假，坐着等绝不是上策，还要从积极方面入手。下一步咱们看看应该怎么搭救海川，探听情况才是重中之重。年羹尧此时紧锁双眉，沉重地说，各位说的正合我意，我看现在赶紧派兵攻打剑山，把海川救回来才是上上之策。刚说到这儿，张方晃着假扁头跟拨浪鼓摇的，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千万不可，年大人，不可打草惊蛇呀。哦，张方，你什么意思？年大人，我们书童林被人家拿住了，像这样重要的人物，英王福长福宝臣，即使把他拿住，咱退一万步想，能杀他吗？这是因为什么呢？他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一定英王福长福宝臣一是劝降，二是想从他嘴里要要口供，查探咱们的虚实。你要一派兵攻打剑山，就等于是催命啊，这催命符一下，人家不想杀也得杀，恼羞成怒，那我蒙叔同连就性命不保了。嗯，司徒朗说，年大人，张方说的对呀，你要这么做，那海川性命就不保了。哦，年羹尧一琢磨，那么同林同海川性命有忧，你们说怎么办？这个时候再看知名侠施家杰说，大人不要着急，我有一计必能搭救同林。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0: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

0: 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0: 啊。
3: 电费翻倍的加，
4: 每年得交多少？
5: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厂
7: 警官
6: 器
7: 悄悄
6: 的
7: 家
6: 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2: 咦，那你是什么？
13: 我是光盘。
1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3: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9: 来来来，好好好，
20: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1: 来，大家看，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2: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3: 哇，好浪漫！
24: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5: 臭美。
26: 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

0: 好主意，
1: 好主意，好主意，
2: 干干干！哎，
3: 这是
0: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4: 别客气啊。
5: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6: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7: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真侠义图下部第10回，书接前文。年羹尧要发兵攻打建山，结果遭到了司徒朗和张方的反对，认为大人此时要沉住气，绝不能意气用事。众人正在想一想怎么把海川救出来，能否暗中派人查探海川的生死，议论纷纷之时，这时候老侠客知名侠石佳杰说话：年大人，据老夫所知，离此80里开外有座盛家庄，这庄主实不相瞒叫盛玉盛陶然，绰号谭笑龙君。此人文武全才，是川西著名的隐士，在这一方也是有名的大地主，有钱的这富户，家里光渔船就养了500多只，水手能有4000多人。盛家庄与建山相距20里，在岷江的东岸，在盛家庄的东北还有一座段家庄，庄主叫段登段洪亮，人称神枪镇八方，手下也有渔船数百只，水手上千名。论这实力与盛家庄不差上下，建山也好，盛家庄也罢，段家庄也好，成鼎足之势，相互利用又相互戒备，但表面上似乎很亲近。据我所知，英王福昌、福宝臣多次收买盛玉入伙，被盛玉都给拒绝了。英王虽然心怀不满，十分的不悦，可是又不敢得罪盛玉，盛玉呢也不得罪建山，他们也有些来往，这就是我知道的。我说年大人，老夫跟盛玉乃是多年的老朋友，一个是我，一个是我兄弟楚凤曹，我们两个人跟盛玉冲北磕头，拔拜结交，结为生死的把兄弟。这些事儿都是盛玉告诉我的。我的意思呢，年大人，派几个人跟我去趟盛家庄，求见盛玉盛陶然，

0: 让他无论如何百步如何进剑山打探海川的生死，但不知年大人以为如何呢？哟，年羹尧一听心中高兴啊，好主意，好办法。可是我有顾虑，倘若这盛庄主不肯出头，你待怎样？这种可能大人也是有的，不过事在人为，咱们只要下点功夫，看来我们去请，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把事情说清楚，把他的心给说活，再加上我们是生死的把兄弟，我觉着多多少少这事儿还有些把握，必须咱们要努力努力。遇到这事儿，咱们不要尽力不努力，岂不是更发愁，更难把这事儿做好吗？什么事儿也不如这童侠客生命那比较重要。大人，您说我说这话对也不对呀？对，哈哈，老侠说的一点不假。张房也说，既然这样，年大人，咱们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应该连夜起身赶奔前去。这时候石老侠石家杰说，少侠不必着急，明日一早起身，中午时分必然就到了，这件事儿就包在我和楚凤曹的身上。经过商议，到了第二天，大家吃完早饭，年羹尧做出决定，由知名侠石家杰、楚凤曹带着张方、司徒朗、王银、王史伦、孙志、孙茂昌、老剑客王石谷起身，众人骑着快马刚要走，这时候年的人想起一件事儿，对人邀请就得尊重，且慢，你们先别走，命人先准备礼物，然后亲笔给圣谕年羹尧给他写了一封亲笔信，表明真心请他出山相助，查一查同林的生死。然后做到了这些事儿之后，众人这才骑快马起身，带了不少礼品。一路上他们兼程前进，马不停蹄，得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中午时分果然就来到了盛家庄。张方一看呢，好大一所基镇呢，外有石土围墙，东西有扇隔门，这外边还有两丈多宽的护庄河，方圆能有20来里，有庄丁把守，对往来的行人盘查得甚紧。众人来到东镇口，甩凳下马，把礼物拿好了，走过吊桥，庄丁一看，哟，二位老侠，你们来了。是啊，我们带着几个朋友想拜见我大哥。哎，里边请，里边请。众人引着这才往里走，刚走能有个几步，有人前来迎接，俩年轻人噔噔噔噔噔一溜小跑接出来，上垂手，这人身材修长，圆臂丰腰，黄白面皮，五官英俊，一条大辫儿垂在脑后，身穿蓝布的锦袍，白袜青鞋，干净潇洒。下垂手这个年轻人个头略低一些，面皮微红，浓眉大眼，新剃的脑皮，一条又粗又黑的大辫儿盘在脖子上，身穿青布的锦袍，绿裤子打着鱼鳞裹腿，足蹬千层底儿大洒鞋，左脸蛋上有个很深的酒窝，显得极为的英俊潇洒。俩小伙就在21、22岁左右，身后还跟着一群庄客。哟，知名侠石家杰和楚凤曹一看太认识，那个个高的是圣谕的顶门大弟子过山猴凌元， 另一个是圣玉的独生子赛石猴圣秀，一别五六年了，俩孩子都变成了大人了，不敢认了。凌元圣秀赶紧过来见礼，两位盟叔在上，小侄等参见盟叔。哈哈哈哈，知名侠石佳杰非常高兴，把凌元搀了起来，楚凤曹把圣秀搀了起来，然后楚凤曹就问圣秀啊，你爹可在家呀？在，听说你们来了，高兴得不得了啊，正让下人收拾房间恭候你们。凌元和圣秀赶紧引着众人往前走，又走了能有一段路程，来到圣玉的家门口，但见门楼高耸，门外有石狮子一对，上马16对，龙盘松10棵，大门的左右还有一副对联，上联写的是闲人免进闲人进，下联配的是道者莫来道者来，门洞还挂着一块横匾，黑地金字上写慈善川家4个大字。哎呦，好气派。知名侠石佳杰楚凤曹往里就走，结果门前早已站定一人，这人哈哈大笑，哈哈哈，别往里走了，此路不通，你们两个老鬼还没死呢，哈哈哈，您活得挺好，我们也死不了。仨人一笑，再看面前站这人高大魁梧，满面红光，两道苍眉斜插路鬓，狮子鼻方海口，两耳垂肩，一对铜铃炯炯的大眼睛放光，花白的胡须散满千心，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外披大红缎子斗篷，内穿蓝布的裤褂，白袜子福字履，往眼前这一站，高人一头，乍人一臂，真好似一尊石塔相似。石老侠乐了，大哥一向可好，小弟有礼。楚凤曹也过来，大哥我也参拜于您。两个人说着话倒身下拜，圣玉赶紧把两个人搀起来，你们二位不必多礼，往里向着，往里向着，把我可想坏了，把我可想坏了。不多时啊，说说笑笑走进了待客厅，分宾主落座，再看这几个人都站在后面。没等人介绍，张芳没有稳当起儿，来至近前，我说这位老侠要问我病太岁张芳啊，我爹数个字说风流侠张鼎张子美，我老师乃六合一气真灵子，面壁百年不老翁，81门总门长，3清教主欧阳修，我盟叔就是鼎鼎大名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无极门的总门长啊。您好您好，张芳说着赶紧抱拳拱手。嗯，圣玉一听这位的话可够啰嗦的，说出老长来，不过听说欧阳修的弟子也有几分的尊重，客气了一番啊，原来是少剑客来了，赶紧献茶，让其他的人分宾主落座，命仆人献茶，茶罢歌盏。这个时候再看知名侠石佳杰也好，楚凤曹也好，看了看圣玉圣陶然，一个劲儿的乐也不说话。圣玉就一愣，我说两位兄弟到了我这儿看着我傻乐什么意思，莫非到我这儿果然有什么事儿吗？咱们好几年都没见了，带了这么些人来，莫非真有事儿吧？如果有事儿，咱们是自家人，二位兄弟不必隐瞒，就说说有什么事儿吧。嗨，知名侠石佳杰口打哀声，楚凤曹也是唉声叹气，嗨嗨， 哎，哥哥，真有事儿找你。哦，有事儿找我，不错呀，大哥，大哥，有事儿相求，有事儿相求就得民办呐。说着话，知名侠施家杰从怀内赶紧取出年大人的亲笔书信，双手呈上。上月把这信皮撕下去，然后仔细观看这信，看来看去，看去看来，看了能有三遍。看完了之后沉吟不语，把这信放到桌上。我说，哥哥，你都看了吧？同林同海川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实不相瞒，是我们哥俩的好朋友，又是当今万岁爷亲封的三品随行官，在咱们武林当中出了个82门，他就是乌鸡门的门长，光明磊落，不可多得的奇才，后起之秀啊！无论从人品，从武功，从能为，都了不起，跟我们也有交情。如今生死未卜，敢烦哥哥帮忙打探一下佟林的消息，但不知哥哥，你以为这事儿能否办到？您是怎么想的呢？圣玉把脸咣当就一沉，这俩人察言观色，谁也没想到。楚凤曹和石佳杰一看他这样就不对劲儿了，圣玉首先说话：“两位贤弟，这事儿是你们就错了。”“哦，我们俩错哪了？错哪了？我们不清楚，你明示吧。”“是啊，我应该把事儿跟你们说清楚。我与佟林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甚至连个面儿也未见过。他有没有危险，跟我圣玉圣陶然有什么关系？这不是出师无名吗？再说我圣玉平民百姓，就知道奉公守法，完粮纳税，过着安生的日子，岂能参与这等事情？就算是钦差大人、年大人给我写了信，派你们来，在我这儿也是当务时日。我就想把我的日子过好，我既不帮着英王福昌福宝臣倒反大清朝，我也不帮着你们，我就过一个平平稳稳的生活，这是我想的，不知道你们找我什么意思。我说，义兄，蒙兄，义兄，我们是一片好心，领着人来请求您给出头帮忙，难道说咱们这么些年的交情，您给我们来了个烧鸡大窝脖，根本就是驳我们的面子，难道你真就不能帮忙吗？哎，这个事情万万不能从命，虽然咱们有交情，一个头磕在地上那是不假，但这事儿肝里没我，师里没我，我不能帮助佟林呀。我说，大哥，大哥，你这么做不对呀！久闻你圣庄主的大名，你一生行侠仗义，扶困济危，为朋友两肋插刀。念海川跟我们有特殊的交情，是武林同道，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你就应该帮忙。难道说咱们这些年的交情，一个头磕在地上，真求到你这儿了，你就是不能答应吗？圣玉圣陶然呵呵一笑，嘿嘿嘿，恕我不能帮忙。坏，知名侠石佳杰、楚凤曹把胸脯当着年羹尧拍得山山直响，说包在他们的身上，这回让人给撅那儿，撞了南墙了，真是骑虎难下，脸红脖子粗。我说，义兄，就当我们求你一回，下不为例还不行吗？上玉闻听一笑，哼哼，我说话算数，这种事儿是闲事，闲事莫理。天气不早了，你们该吃饭就吃饭，该喝茶就喝茶，喝完茶了，吃完饭了，拿着你们的礼物赶紧离开此地。 说着话，再看圣玉一甩胳膊站起身形就想走，把这帮人给撅得无话可说。病太岁张方可不管那套，一看他这德行，嗨就站起来，晃着假扁头来到圣玉的近前。且慢，老张主，你什么意思？从门缝里看人，把我们这些人都看扁了。我们是来混饭吃的，还是来喝你的茶水？你什么意思？太瞧不起人了啊！圣玉、圣陶然一听张方这话里带刺儿，哼哼，张方、张少侠、少剑客，你什么意思？张方冷笑不语，哈哈哈哈，你笑什么？张方说：“我笑啊，我笑知名侠石老侠和楚凤曹老侠客两个人瞎了眼了，不懂香臭，分不清好赖人，不辨真假，把你圣玉、圣陶然都捧上天了，把你描绘的神乎其神的，说你怎么仗义正义。哎呀，现在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年大人年轻差在百忙之中亲自给你写了封亲笔信，然后让人带着礼物奔波而来到你家一片至诚，结果你让我们大家白来了一趟，说这话讽刺我们，我们就是来喝茶就是来吃饭的，说实在的也不缺你那一顿饭，也不缺你那一碗茶，你这么做事儿，真叫人笑掉大牙。明明说你自己没能耐，害怕见山蓬莱岛的人也就行了，说什么与同林没有关系就不能去见山帮忙，想过什么这安生的日子，真是滑天下之大吉呀。我劝你还是把谈笑龙君四个字儿给挖去得了，你叫什么谈笑龙君？我看你改个名叫胆小鲁鼠吧，你辱没了自己。哎呀，惧怕见山蓬莱岛的人，你呀就是个胆小鬼怕事的人呐，真让我张方可发一笑，哈哈哈哈。哎呀，胆小鲁鼠，胆小鲁鼠，你说张方这张嘴多厉害，当着众人之面几句话把圣玉、圣陶然说的下不来台了。咱们想一想，这圣玉在川西也是了不起的人物，自尊心极强，从来没有人敢在他的面前说三道四，今天当着老少英雄这么些人竟被张方挖苦一通，他岂能善罢甘休？老头子是有威德的人，老头子也要面子，须眉结诈，两眼发红，就想动手，岂有此理？张方，你找死！刚想动手，突然眼前一闪，一个人横在圣玉和张方的中间。且慢，不要动手，动什么手啊？我来了。此人身高过丈，五大三粗，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一张大圆脸好似一面铜锣，古铜色的脸膛，刷子眉，大环眼，两只眼睛鼓出眶外，海下一部大红胡子，拧着卷儿往上拧，狮子鼻，大嘴叉，身披大红缎子斗篷，内穿蓝布的裤褂，脚上蹬一双虎头战靴，左肋下挎一口亚霸鬼头刀，又宽又长，好像铡刀一样。此人相貌凶恶，二目如灯。他这一出现，这一声音呢，震得这房子都几颤呢。圣玉一看来人，哟，就一愣。 不想来的这人竟是自己家的贤弟，转怒为喜，没想到贤弟你怎么连个招呼也不打，怎么来的我都不清楚。哎呀哥哥呀，刚才你说的话我全都听见了，我听这话有点不像你说的，故此我也来了，也没告诉你，你也没发现我。哟，凌云和盛秀两个人赶紧过来扑通跪倒，蒙叔蒙叔您来了您来了，我们一点都不知道，真罪该万死，给您失礼了，哈哈哈哈！快点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这人转脸看看张芳，你就是病太岁张芳，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老剑客的徒弟，张子美老侠的儿子吗？张芳不认识他是谁，一下就愣住了，眨巴眨巴眼睛没说话。一琢磨，看来这人说话挺有分量，不如我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让这个人给我帮忙，我且问问这个人究竟是谁。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 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9: 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认真侠义图下部第11回，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了，大伙聘请盛玉盛陶然，结果张芳是大放厥词，激怒了盛玉。这个时候突然来了一位，这位什么时候来的谁也不清楚，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好好好，闹了半天，你就是病太岁张芳，81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的徒弟，风流侠张鼎张子美的儿子，像个样，像个样啊，哈哈哈哈。张芳一看来人不认识，就一愣，眨巴眨巴眼睛没说话。这人一笑可了不得，声震屋宇呀，正得这个房子都烂颤。最后这人乐了，各位，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呢姓倪，我叫倪滚倪中良， 外号人称红毛太岁，圣玉是我磕头的盟兄啊，我是他盟弟。张芳，这回您认识我了吧？哟，

老人家是您呐，我早就听我老师提起您的大名。实际这个张凡鬼头蛤蟆眼儿，顺嘴胡说。老人家光明磊落，盖世无双，武功也了得，是最深明大义的人。没想到您到了，这回啊，我格外高兴。这个时候再看此时，这石老侠也来至近前。石老侠乐乐呵呵的，哈哈哈哈，哎呀，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蒙兄啊，蒙兄在上，我给蒙兄施礼。这石家杰这么一坐，这泥滚赶紧把他也扶起来，楚凤曹也与他相见。这些年你们都不错吧？啊，我们都属于无心少费，吃了就睡，睡了就吃，都挺好，都挺好。好好，咱们再一次力劝于我蒙兄。蒙兄啊，这个事情我看就怪你呀。圣玉就一愣，你什么意思？我说哥哥，这事儿我认为大伙求的你，你就不能不帮忙，你不帮忙这事儿就不对，希望你无论如何应该帮忙。难怪张芳作为小辈儿能那么对你，那么对你也是因为你不帮忙所致啊。他们提的要求不过分吗？我认为他们提的要求并不过分。别人我不知道，但是同林同海川，我久闻他的盛名，名震华夏，人人无不敬仰，后起之秀，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说这话呀，泥滚泥中良也不客气，拉把椅子坐下了。我说哥哥，像这种后起之秀，听说他是82门的门长，乌鸡门的门长，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人人敬仰的人，岂能不相助于他，不爱戴于他？所以我认为没什么错，众位都是贵客，上门求你，而且年轻差年大人还亲自给你写了一封书信，怎么你也得帮帮统领。嗯，帮统领？我跟他没有什么交往，我连认识他都不认识他，我怎么帮统领呢？哥哥，你不认识统领，你不认识楚凤曹吗？你不认识这咱家这兄弟吗？哥哥兄弟都来求你，又这么些侠剑客，你就不应该这样拒人于门外。就算你不认识同林同海川，也得讲个人情啊。啊，我知道了，这地方离剑山不远，你是不愿意得罪剑山的人，可是你想一想，夫昌福宝臣没安好心，他怀抱着对你有希望，让你帮着他为他所用，对你是假亲假近，无非要收买你帮着他背叛大清，跟大清朝造反。要是这样的话，那你就不应该帮他的忙。既然你不愿意帮他的忙，你就应该反过来帮着年大人剿匪平乱。那这事儿我说的没错吧？你比我聪明的多的多的多的多，你就看着办吧。你是做安善良民呢，还是做反清的国贼？你自己想一想，哪头轻哪头重？我相信你比我清楚的多吧。这个圣玉圣陶然听着这一番话无话可说，想了老半天，最后一拍大，那我愿意从命到剑山前去看一看。张芳一听，眼珠一转，非常高兴，嘿嘿，这就对了，老人家您真是深

0: 明大义呀、啊！哎呦，此时知明侠这位石家杰老侠长出一口气，既然这样，我们都挺高兴，楚凤曹也高兴，众人都一抱拳，谢谢您声明大义，我们实在是高兴不已，感谢感谢，我们代表年大人和生死未卜的同林同海川向您衷心致谢。盛玉一摆手，各位不敢当，不敢当，各位，我可把丑话一句一句说在前边，我可以去剑山打探同林的生死，但是请记住，我就是个打探消息，像我跟剑山公开决裂这事儿让我参与，我现在不能管，我还得深思熟虑，好好考虑考虑，到那时你们可别埋怨我就可以，我就这么一个要求。嗯，张芳乐了，哈哈，那哪能，那哪能啊，只求您老人家把我蒙叔同林生死的情况摸清楚，我们就感恩不尽，感恩不尽。那么知明侠也点了点头，是是是，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哥哥，这样咱们就定下来，定下来了，定下来了，绝无更改，绝无更改，就这么的。大排酒宴，众人边吃边谈。那么石老侠也着急，就问您什么时候动身，事不宜迟，迟则生变，明早我就得走。张华问，那您走了我们这些人怎么办呢，什么时候能听您的回信？不必着急，您们也别走了，就在我这儿偷偷住下，我准备明早启程，午时的时候到剑山掌灯返回来，如果返不回来可能会有事儿，你们再接应我，如果返回来我会对大家送送信，到那时我会知道。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这同林是生是死，不管他是生是死是什么情况，向大家讲明就是。好，好，那咱们一言为定，就拜托老人家了，拜托您了，拜托您了。就这么的，大家在此听信儿，自不必说，单说这些人给他们找的几间房子暂住，这天晚上就剩下倪衮、倪忠良和盛玉两个人在屋里一坐，盛玉赶紧站起身形，哥哥，小弟一时激动说了几句过激的话，请您多多担待。哈哈，盛玉一乐，幸亏贤弟解围，不然不用去剑山，那么在家里就开了锅。好吧，既然这样我提出来了，蒙兄，我跟你一块儿前往，你看怎样？贤弟，你的心意哥哥心领了，卖一个再搭一个这事儿不好办。哦，这话您什么意思？贤弟呀、啊，方才于兄守着那么些人，不是我不通人情，断然拒绝他们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不这么拒绝，此事关系很多户人家，剑山是龙潭虎穴，高人众多，我一进剑山，人家很快就能猜出咱们是什么目的，我这一去好有一笔呀、啊、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不仅如此，得罪了剑山就等于捅了马蜂窝，英王富昌、福宝臣必然不择手段的报复，盛家庄和于兄一家这就捅了马蜂窝了。您说事关几百户人家的安危，多少条性命，我怎么能轻易应允？ 我何尝不知道佟麟站起来顶破天，坐下

他弟，横推八马岛，倒夜九牛回，是个顶天立地的侠客，是个人物，又何尝不想拔刀相助？怎奈这些事情我得留个后手，虽然已经定下来不能更改，但是我有一件事儿求于贤弟相助。哥哥请讲。明日我走后，这盛家庄还有这个家全权就交给你了，你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护他们，尽量减少损失。还有我走之后，你马上派人去段家庄送个信儿，通知我内弟这段洪亮一声，叫他设法与你同守盛家庄。好吧，我都记下了，一定好好照办。不过我以为这事儿是相当的严重。不对吧，哥哥，咱们要人有人，要船有船，要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您是不是把这事儿看得过于严重了？那不是啊，兄弟，不对呀、啊。兵法云，没料胜先料败，未思进先思退，还是把事情想得复杂和严重一些的好，这就叫有备无患。叫你这么一说，我心里也没有底儿啊，是不是把蛋三爷也给请来，咱们商议商议，你再走不迟呢。嘿，这样的话来不及了，明晚人家就得听信儿，哪有这种功夫？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但愿平安无事吧。那位说咱得介绍介绍这个泥滚泥中良是怎么回事。原来红毛太岁的泥滚泥中良是本地人，家住泥家湾，离盛家庄40多里，靠着养船也是渔猎为生，家底儿非常的厚啊，号召力也很大，论声望仅次于盛玉和段洪亮。泥滚呢是个火爆的脾气，沾火就着，心肠又热又软，行侠仗义，挥金似土。那20年前就跟盛玉拜了把子，哥俩处得像一个人似的，从来没红过脸儿。泥滚有个儿子叫泥顺，人送绰号飞天小白龙，论这个功夫超过他爹，今年26岁，替他爹主持泥家湾的一切事务。那么泥顺还是盛玉的二弟子，为此两家更近着一层。要把泥滚出入盛家怎么那么随便呢？说起话来也不必太考虑，这就叫交情二字，交情在这儿摆着，不表他，单说盛玉盛陶然，转回头来对盛秀以及凌元跟他们说，你们把东西收拾一下，明天随我去见山。是，小哥俩喜出望外，高高兴兴前去准备。泥滚见天色已晚，索性也就不走了，当晚与盛玉同室而眠。到了第二天，吃罢早饭，把礼物全都运到船上，爷儿仨这就起身。泥滚不放心，一直把他们送到盛家庄的北码头，眼看着他们上了船了，这才回转。再说盛玉，内穿短靠，外披大红缎子披风，腰悬长剑，坐在船头上。凌元和盛秀随手站立在老人身后。凌元穿着就是宝蓝色的大衫，外罩大红缎子丝锦的坎肩儿，腰中盘着鹿筋腾蛇棒，显得威武英俊。盛秀身穿朱红色的长衫，外罩英格绿的马甲，腰系丝绦，足穿快靴，背着冰铁鸳鸯双棒，
再配上一张俊美的脸，更显得光彩照人。四名身强力壮的大汉在两旁伺候着，八名水手荡桨摇橹，小船顺流而下，奇快如飞。不到两个时辰，就来到剑山水域十八弯。突然，从围塘里边飞出四条小船，每条船上都配备着炮手四名，这弓弩手也四名，长枪手也四名，船头上站着值班的头目，怀抱令字旗，腰挎长刀，四条船是一字排开，把去路挡住。其中有个头目高声喊：“停船，哪里来的？”刹那间人家都准备好了，把手里这些弩啊箭呢、就对准了这对面。哦，圣玉让人把船停住，凌元往前跨了两步，把左臂一扬：“各位听着，你们不要如此，咱们是一家人，我们是圣家庄的船，这位就是我们家庄主圣玉圣陶然，有事儿要进你们剑山。”那个头目还真认识圣玉，也和凌元圣秀打过交道，仔细一看认出来了，赶紧满面陪笑：“哈哈哈哈，啊，原来是圣老庄主和二位少庄主驾到，欢迎欢迎，赶快往里边请，容小人进山通禀。”凌元一抱拳：“有劳了有劳了。”小船继续前进，走过十八弯，穿过周边，然后徐徐靠到码头之上。圣玉爷仨刚刚到岸上，就听对面人喊马叫：“雪来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来了百十多人，为首的正是水寨的总指挥冷面二郎赛杨戬杨德兴，身后跟着指挥使火脸金刚梁德宽、冰铁塔马德宝，以及水寨大小头目丁武、李占英等人。杨德兴抢步上前，躬身施礼：“哎呦，老庄主，一向可好，哪阵香风把您吹来了，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圣玉圣陶然呐、已经多次进过剑山，对眼前这些人都比较熟悉：“各位不必客气，老朽有事特来讨扰，深感不安。”“哈哈哈哈，哪里哪里，咱们一家人，我家王家千岁无时不思念庄主爷呀、昨天还提到您呢，您这一来，英王千岁不定多高兴呢。往里请，往里请。”圣玉叫他们把礼物搬运到岸上。这时候早有喽啰兵抬过三架爬山虎，又命二人抬，把爷几个就抬到天王殿。圣玉坐在这儿一看，放眼一看，东西坡上有四座炮台，两架望楼，山上堆满了滚木离石、灰瓶炮子，最显要的有二门大炮，炮身长约丈许，乌光锃亮，上造红衣大炮，这炮衣上露着黑乎乎的炮口，24名炮手十分警觉的守卫在左右。呦，圣玉一看人家这气势确实不俗啊。“老庄主，哈哈，到了到了到了，这位呢就是回王啊，我给您介绍介绍，回王马德存。”哎呀，回王赶紧他也一抱拳一施礼，闹了半天，回王马德存赠送剑山炮重4000斤，而且装弹药的也200来斤，能射出这多远，杀伤力极大。
众人见了面之后，一看，在这儿坐着几个人，

0: 想我得趁这机会打探佟林的消息，看看他是生是死，但是我不能现在就张口，我从哪儿说呢？正想到这儿，这个时候圣玉一抬头发现来到天王殿了。这天王殿这是一居坐，他也有一把椅子。这时候有人就喊：哎，老庄主，这回有人来接你了。大帅谭天谭桂林，军师燕普燕群生，这些人来接圣玉。圣玉心中高兴，感谢众人，赶紧跟大家施礼抱拳，说了几句客气话。这个时候大帅谭天说话了：哈哈哈，圣老庄主，没想到您能来，我家王爷十分高兴啊，咱们好好攀谈一番。圣玉圣陶然一琢磨，既来之则安之，我一定想方设法打探佟林的生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认真侠义图下部第12回，圣玉圣陶然领着二小来至天王殿，没想到大帅谭天谭桂林、军师燕普还有这些人都迎接他，众人分宾主落座，进了天王殿。嘿呦，这天王殿可了不得，金碧辉煌啊！再看这上面显得是格外的那种漂亮劲儿。这是一座9梁16柱，足有25间房子那么大的一座大殿，纵深各15丈，高有4丈3尺。金漆雕花的天花板上面嵌着星辰日月，正中央刻着一条5爪金龙，龙头朝下，龙尾朝天，龙嘴里叼着一盏百宝莲花万寿珍珠灯，左右各有12根红漆描金的盘龙柱，粗细好似头号的大斗，坐北朝南一座3尺来高、方圆28尺的神台，台上设着一把大号的团龙椅，以前 千宝

啊，注满了宝石的龙栓，左立铜鹤，右立龟背。哎呦，是个龟背呀！这龟背还是铜龟，边上摆着宝鼎香炉，神台这后边有16扇洒金的屏风，上绣神州16景。今天不是登殿议事的日子，所以英王福昌没有升坐神台，而是此时坐在一把普通的朝王椅上，身穿便装，头戴这裘绒皮的暖帽，在此等候圣谕。8大朝臣、13大战殿将军、28名宿卫侍卫、12名神童玉女也站在左右。圣谕赶紧紧走几步，来到英王福昌福宝臣的面前，倒身便拜：“王驾千岁在上，小民圣谕圣陶然，叩见王驾千千岁。”英王赶紧欠身：“哎呦，庄主，可把你盼来了，本王非常高兴，不要失礼，一旁落座，谢千岁。”圣谕做了客位，凌元与圣秀上前见驾，英王也赐平生，就这么的小哥两个插手站立在圣谕的身后。这个时候贪天呐、燕普啊，众人也都依次序坐下，王冠献上香茗。英王福昌首先说话：“哈哈哈，本爵听说老庄主进山，非常高兴，在此恭候你的大驾，但不知老庄主进山有什么贵干呢？”圣谕赶紧站起身行：“王家，小民本想进山给王家拜年，给各位侠剑客也拜拜年，可是我又怕王爷您日理万机，公务繁忙，因此就未敢造次。再说了，小庄发生了几场纠纷，活活的把我给拖住，如今呐，哎呀，也挺好，一些事儿啊都办妥了，这才来给王爷拜个晚年，请王家恕罪。另外，小民随身还带点薄礼，实在是不成敬意，哈哈，不成敬意。”哦，老庄主想得真周到，本爵受之有愧。贪天命人呐，把这些礼物一一收下。英王大喜，传旨在天王殿设宴款待圣谕。圣谕赶紧摆手：“王爷，小民何德何能，敢劳王家如此厚待？小庄还有许多事情，我要回去料理，稍坐片刻，我即将告辞。”哎呀，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刚来就走，一点不赏脸呐。贪天也插言：“圣老庄主，我家王家千岁乃是一片至诚，却之不恭啊，是不是呢？别走了，别走了。”“不敢不敢。”“那就恭敬不如从命，恭敬不如从命。”“哈哈哈哈，难得老庄主能光临，我家王家千岁听说您来了，十分的高兴。不如呢，就把招贤馆的各位高人都请来助兴，岂不是更好吗？”“王家，您说是吗？”“妙妙，正可谓英雄大聚会，那就烦军师带我去请。”圣谕表面上谈笑自如，也挺轻松，可是心里是心乱如麻呀，心说我这次进剑山主要是探听佟林、佟海川的生死，哪有功夫跟你们纠缠，可是又不能直说，那样一来不就露馅了吗？看来只有等。
尚玉打定主意，心里稍微踏实了一些。突然英王又问，老庄主谈到刚才说什么宝庄发生了几场纠纷，但不知为什么出了什么事儿啊。哎，这个嘛，圣玉方才所说书中代言不过是编造，没想到这英王福昌福宝臣来了兴趣，寻根刨底儿，使他非常的被动。圣玉圣陶然稍稍迟疑了一会儿，计上心头啊啊啊！王爷，小民的圣家庄代管着15个小村落，总共是4556人，老少人口加在一块儿能达将近上万吧。其中4个村庄就靠近了建州，这乡民们经常进城就经商。前几天呢，建州吃紧，对出路盘查的人都非常之严，为此这些乡民呢就被官府扣押在城内。我是一庄之主，当然不能不管，结果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把他们保释出来。我打算把这几村的人呢全部都迁到我盛家庄去住，避免与官府发生纠葛。结果呢，没想到有的人同意，有的人就反对，至今这事儿没有解决呀。哦，村民们只图自己安定，当然不愿迁移了。我看就依了他们吧，何苦弄得叫苦连天，反而使庄主的声誉就扫地了。再说乡民们经常出入建州也是好事儿嘛，起码消息要灵通些。听说了官方好像有点动静，哦，但不知王爷指的是哪方面。譬如军事行动啊，各方面的部署啊，人员的调动啊，以及粮草的供应，老百姓的议论究竟都是些什么，我也想知道知道。圣玉闻听赶紧淡然一笑，王家，小民一向对这些事儿不感兴趣，从不过问这些事儿，这些事儿与我没有什么关系，因此我一无所知。英王闻听乐了，哈哈哈，圣庄主隐逸林泉，不问世事，真乃高人也。哎，各位高人都到了，都到了。这些人100多人分成4路纵队，依次都来到英王的面前，同声说道，外臣等参见王驾千岁，千千岁。英王福昌站起身行，诸位免礼赐座。谢千岁，谢千岁。经过一阵的忙乱，众人都坐好了，天王殿也显得不是那么空旷了。英王对众人乐呵呵说，各位，你们都是建山的贵客，招待不周，望你们恕罪恕罪。这个时候不说别人，单表这绝命书生张文礼代表众人就说，我等本来就是一介的武夫，蒙王家错爱，待之如上宾，一日三餐照顾得无微不至，大家在这里都非常的舒坦，而且感英王千岁的大恩，竭尽全力听从您的驱使，报效于您，这就是我们分内之事。英王越听越高兴，心中啊开满了无数小花，传旨开宴。刹那间，天王殿内跳开了桌椅，摆了个宴翅形，众人按身份的尊卑、根子的软硬、武功的高低、年龄的大小依次就坐，上百名王官和宫女穿梭般的出出进进，不多时罗列杯盘，摆满了珍馐美味、玉液琼浆。燕王坐在最中间，
挨着他的就是圣义爷仨，他

0: 蓝天、燕普、姑野良众人，其他的高人也分别坐在上面，自不必说。今儿个呢，进餐呢，就有丹凤朝阳的大月，声震寰宇，不多时，月升止，英王满面春风站了起来。各位嘉宾，各位贵客，你我大家能欢聚一堂，我是非常的高兴啊。从这天门山又来了几位好汉，从海南又来了几位好汉，自打塞北的英豪也在此，还有僧道俗三教英雄会，请诸位多吃多喝，吃好喝好，祝诸位福寿绵长，干杯干杯。众人全站起来，把酒杯举过头顶，同声说道：谢千岁，谢千岁，谢王家，谢王家。说罢皆都一饮而尽。众人刚坐下，单表这张文礼又站起来：诸位，我要敬千岁王家一杯酒，祝千岁早日登得大宝，一统天下，成为我们的心目中的皇帝陛下，应该是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众人一起都站起来，把酒杯高高举起，注视着英王。英王满眼含泪，无比的激动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小王有何德何能，安有此奢望也。我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各位当为元勋，来干啊干。福昌激动的手在颤抖，把酒啊都给洒出杯外了。其实他做梦都想当皇帝，真可谓梦寐以求的事儿，急不可待。张文礼是个拍马屁的，正好拍到点子上。盛玉看他们耍，心中好笑，这才叫见利而不见害，于见实而不见勾也，表面上也得随声附和。接下来轮流的敬酒，哎呀，盛玉一看，耶呵，人家都敬酒，自己不表示也不行，岂不引起英王的怀疑，也只好逢场作戏。想罢此处站起身行，哎呀，王家，你应该称之为万岁，将来登了大宝，以全民意，那就太好了，太好了。众人把酒也干了，英王再三称谢，绝命书生张文礼就问英王：王家，这位是谁？怎么从来也没见过呢？英王一手摸着额头，嘿嘿，哎呀，全怪本王，全怪本王。来来来，我给诸位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盛家庄的庄主，本王的好朋友，江湖人称谈笑龙君盛玉盛陶然。盛玉此时向众人点头致意，但是这些人表现得很不同，尤其是绝命书生张文礼把嘴角一动，哼了这么一声，其他的人无动于衷。绝命书生张文礼往椅背上一靠，半扬着眼儿，阴阳怪气：我好像听说过，王家，这个川西好像有他这么一号，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遇上。请问庄主，你是哪个门户的弟子啊？啊！盛玉看这小子又酸又狂，气不打一处来，心说：我看你年纪不大，何至于如此不知天高地厚？再看此时盛玉压了压火：老朽没门没户，无非闭门造车而已。啊，哈哈哈哈，要这么说，又出来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大人物。嗯，我听说中原好像出息了一个乡巴佬，叫佟林佟海川，什么自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 机门的门长，说什么奉师之命下山，要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创了一个门户叫乌鸡门，真是不知羞耻啊。这次我来剑山，一是辅佐英王千岁，二是专门会斗同连，不把这姓童的给废了，我绝不回那四川唐门啊。圣玉听到这儿心里一动，暗想这就怪了，如果说佟林在剑山出了事儿，是生还是死，或者被俘虏了，山上的人焉有不知之理。听张文礼的口气，他是没见过佟林佟海川，这么说佟林没被俘虏，奇怪的是他到哪儿去了？莫非谭天等人保守秘密封锁消息？可这又有什么必要呢？不行，我还得把这件事儿摸个清清楚楚，查个明明白白。请问阁下，您就是四川唐门的赫赫有名的绝命书生张文礼吗？
1: 正是，正是。
0: 幸会，幸会，老朽祝贺你没遇上佟林佟海川呐，真是一件好事儿
1: 啊。你这话什么意思？怎么回事？
0: 虽然说我跟姓佟的毫不相干，也没见过面，可是有关他的经历我还有点耳闻。佟林一出世在双雄镇掌打铁背龟离春，地坛会二侠义父铁掌大侠李元在杭州擂上双月分双剑，一压北侠秋天邱佩宇，掌打铁背罗汉法禅，大闹太湖勇闯达摩堂，吓得贼人闻风丧胆，月下会西风，而且斗过那会宾之后，大闹铁扇寺，单身会九猛，威震八十一门英雄会，3月3亮标会上大显其能，现在是82门的总门长乌鸡门，那还了得呀。如果你要遇上佟林，可能必然失败，必败在佟林之手。张文礼闻听，用手点指：“你胡说八道！”怒目横眉：“莫非你这么说，你跟佟林、佟海川是一党的？”盛玉闻听，哈哈大笑：“哈哈，什么？你说老夫跟佟林是一党？那我就成不了英王千岁的座上客了，不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哈哈哈哈。英王一看，这是干什么？二位，你们都是我的朋友，这是何苦的？近来本来是大喜的日子，谈这个佟林干什么？他有能耐也好，没能耐也罢，迟早要死在咱们剑山，不如咱们谈点别的。盛玉假意没听懂，冲着张文礼：“听见没有？佟林已经死在剑山了，你还找他做什么？这不废话吗？”张文礼一愣：“王家，佟林死在剑山，我怎么没听说过呢？”英王乐了：“哈哈哈，是这么回事儿，这事儿啊，我还真清楚点儿。这位王家千岁，英王福昌福宝臣，刚要接着说，这古野良把英王的话打断，放下酒杯，紧走几步来到张文礼的身旁，把手搁到他肩头：“你真不清楚这事儿？我都知道，我也听说了，是这么回事情，把这事儿也讲了。”张文礼此时也听明白，原来如此啊，哦，是这么回事儿啊。哦，大大出乎众人的意料之外。这么说佟林真死了？哎呀，死没死是怀疑，后来这一怀疑觉得是事实。如果我没说错

0: 这里有事儿。听古野良这么一讲，这个时候再看张文礼又站起来，圣玉你来了，是不是这次为佟林而来？圣玉一听倒吸口冷气，圣玉就怕这事儿要漏了，人家是诈语。圣玉比较平稳，哦，你说的什么话？我跟佟林不认识，怎么能为佟林而来呢？没等他继续解释，还得说这凌元和圣秀缺少经验，听人说这话有点沉不住气了，心说坏了，肯定是有人透露了风声，被尖山的这些细作知道了内底。果然如此，免不了今天是一场生死的拼搏。小哥俩听人这么一说，互相看了这么一眼，右手偷偷的把兵刃就给拽住了，等候最后的一刻。再看古野良也站起来，我说圣玉啊，你也别装了，装疯卖傻没有什么，我把盖子也掀开，王家千岁军师大帅恕我未禀之罪，这事儿不能怪我呀。据我查实，他这次来到咱们剑山不是来拜年的，是为了探听佟林佟海川的生死。圣玉一琢磨，人家又说了一遍，看来这事儿是冲向我的。一股凉气从头顶穿到脚底，暗道不好，他们怎么知道？莫非我身旁有人告密？圣玉的脑袋像闪电似的把周围人过了一遍，不可能啊，我身边绝不会有奸细，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脸上的神色就让别人给查出来。古野良乐了，哼哼，通过你脸上的神色，圣玉就知道你和佟林必然私通。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9: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8: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9: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8: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7: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

0: 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中医院医务科科长许曼丽，欢迎您，许科长。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医师法。
4: 关爱医师，守护健康。医师是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基础，是保障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力量。为了促进高质量医师队伍建设，全面加强医师管理和保障，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2021年8月20日，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该法于2022年3月1日起施行。那么，许科长，您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新实施的医师法吗？
5: 好的，原职业医师法自1999年施行以来，对加强医师队伍建设、保护人民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推进，医师队伍建设与管理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职业医师法迫切需要修订。2021年1月，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对医师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之后呢，医师法草案首次公开征求意见。6月，医师法草案二审稿提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审议。医师法共计7章67条，包括总则、考试和注册、职业规则、培训和考核、保障措施、法律责任和负责等内容，重点围绕加强紧缺专业医师培养、加强基层医师队伍建设、保障医师合法权益、规范医师职业行为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其中呢，明确规定每年的8月19日为中国医师节，该法将保障医师合法权益、规范医师职业行为、加强医师队伍建设、保护人民健康、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供有效法律保障。
4: 那我想问一下，您对医师这个职业有着怎样的认知呢？还有就是对于新实施的医师法，您认为它好在哪里呢？
5: 医师是以人民健康的守护者，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坚持生命至上的原则，永远把保障患者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医师法中提到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医师职业精神，很好地概括了医师这个职业的精神内涵，也是广大医师必须恪守的品格。我们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医师这支队伍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医师法提出全社会应当尊重医师、关心爱护医师，推动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同时呢，通过法律对医师职业行为、职业安全等方面权益进行有效保障，对医师人才培养体系有了更详细的规定，有助于医师队伍更健康、更快速的成长。另一方面呢，医师法针对医生个体职业行为和相关处罚进行了系统性规范，明确了医师在职业活动中的岗位权责义务，切实保障患者权益，同时进一步规范医师的用药行为，规定医师应当坚持安全有效、经济合理的用药原则，保障患者用药的安全性、经济性。 值得一提的是，医师法加大了对医师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例如对于开飞刀、超范围执业等违法行为，以及其他一些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违法行为。原职业医师法中没有明确的罚则，但新医师法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总的来说呢，医师法既充分保护医师的合法权益，也更多的规范了医师的职业行为，有助于推动医师行业健康良性的发展，更好的服务患者，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权益。
4: 刚刚听您介绍，新法在打击涉医违法犯罪、维护医患双方权益、建立医疗风险分担机制等等方面都有了明确规定，那您可以针对这些问题举例来说明一下吗？
5: 好的，那我就说一个重庆发生的一个案例。张某华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在其开设的鼻咽管中使用消毒产品、医疗器械等为患者开展鼻咽诊疗活动，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38条第二款的规定，合川区卫生健康委对其依法作出没收违法所得794元，并处罚款50000元的行政处罚。该案呢，是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开展打击非法鼻咽诊疗等无证行医专项整治工作中的典型案例。消毒产品是纳入消毒产品分类目录中的产品，其原理是用化学、物理、生物的方法杀灭或消除病原微生物。消毒产品不是药品，不能治疗疾病。正规的消毒产品是必须有标注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号的，且不得有虚假、夸大、明示或暗示对疾病的治疗作用和效果的内容。在此提醒广大鼻咽患者，如有不实，建议到医疗机构接受正规的治疗。
4: 新法明确规定，医师因自愿实施急救造成受助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那么作为医师代表，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5: 我觉得这条规定是非常必要的。以往医师在社会上遇到需要紧急施救的情况，有可能因为施救的条件、施救设备的限制出现救治效果不理想，从而引发被施救者追究法律责任。有了这条新规的保障后呢，我们广大医师在遇到类似情况时，可以放下顾虑和思想包袱，毫不犹豫地开展施救，在最短的时间内挽救生命。
4: 国家将职业医师法改为医师法，在名字上减少了两个字，这有什么区别呢？
5: 将职业医师法改名为医师法，不仅仅是名字上的改变，更是理念、管理范围、管理制度、治理方式的全面法制化。立法目的由加强医师队伍的建设，提高医师的职业道德和义务素质，保障医师的合法权益，保护人民健康，改为为了保障医师合法权益，规范医师职业行为，加强医师队伍建设，保护人民健康，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将医师队伍治理法制化提高到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重要内容的高度。与职业医师法相比，医师法涉及到管理环节更多，参与主体更多元，治理手段更丰富。
4: 有时候啊，医师在工作中可能权益得不到保障，那新的医师法是否有切实保障医师合法权益与待遇的内容呢？
5: 医师法第五条规定，每年8月19日为中国医师节，全社会应当尊重医师。医师法在职业医师法第6章的基础上新增保障措施1章，从薪酬待遇、队伍建设、职业环境治理、职业防护、风险分担等方面作出规定。保障措施1章规定的内容也是对我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紧密衔接和具体细化，这些规定将为广大医师提供更加良好的职业环境，更好地维护医师的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
4: 那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医师作为中坚力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医师法中是否有关这方面的体现呢？
5: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的公共卫生体系的短板与不足，立法机关从大卫生、大健康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的角度，积极总结疫情防控的成功经验与做法，将其上升为法律上的制度安排。医师法第45条规定，建立实行现代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医师培养和使用机制，建立公共卫生与临床医学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机制，这将有效促进医防融合，为我国应对公共卫生事件提供强大的医师资源保障。
4: 现在啊，诊所是越来越多，不乏存在非法诊所。那么到非法诊所就诊有什么危害呢？
5: 非法诊所由于其未经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接受经常性的卫生监督，因此具有以下隐患：一、从业人员不具备执业医师资格和执业护士资格，给患者造成误诊、延误治疗时机或不按规程操作，给患者造成伤害；第二，不具备相应条件，出现医疗差错时不能及时抢救；三、进药渠道不受监督，药品质量不能保障；四、对患者造成伤害，不属医疗事故，无法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五、未经注册登记，流动性强，出现事故后不利于追究其法律责任，患者利益得不到切实的保障。
4: 医师法出台后，需要有哪些措施能够让其更好的执行呢？
5: 中国政法大学刘炫林主任讲过，医师法的贯彻落实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综合实测。第一，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宣讲，不仅要让医患双方更加明确自身的权利和义务，让规则意识和人文关怀深入人心，还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尊医重卫、互谅互信的良好氛围。第二，司法机关要深刻把握医师法的精神和理念，熟悉其制度与规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公正裁判，彰显该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第三，卫生健康等行政部门应严格执法，通过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程监管，促进医疗安全，保障患者人身和财产权益不受损害。第四，卫生健康等行政部门应出台更为细致、更具操作性的规则指导实践，确保该法的统一适用。医师法是我国医事法的支柱之一，是我国卫生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枢纽地位。从法律效力层级分析，医师法的实施主要涉及以下三个维度：向上，不仅要与卫生健康领域处于基础性、综合性立法地位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相衔接，而且要与民事领域处于基本法地位的民法典相衔接，平行，需要与我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医药法、药品管理法

0: 建立衔接，尤其是要做好职业医师法向医师法过渡期间的衔接。向下，需要指导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等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修订与细化。对于当前缺失的部分，还应当加强调研研究，实时出台相应的法律文件，不断完善医师法自身的谱系。通过上述三个维度的协同互动，才能发挥出医师法的综合作战能力。
1: 非常感谢许曼丽科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围绕医师法的相关问题进行精彩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战高峰，观军情。
1: 晚高峰观军情，今天我们来聚焦红海局势。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军事互袭不断加剧，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特朗普12号称，胡塞武装曾主动致电美方，表示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谴责，这是沙特实施的侵略。胡塞武装表示，该组织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的一处军事基地。萨雷亚在声明中重申，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战略，直至沙特停止对也门的侵略并解除封锁。军事观察员滕建群分析了当前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军事互袭的特点。
3: 第一点，应该说是非对称的。胡塞武装在武装力量建设以及兵力兵器等方面呢，很显然是不及沙特政府军的。但是呢，对于凭借着山丘或者是相应的地形跟沙特进行博弈的胡塞武装来说的话，似乎呢这个非对称优势呢也非常明显。第二点呢，其实还是地缘政治的博弈。胡塞武装背后呢有伊朗的这影响，而且沙特呢一直希望在他南部地区的恢复呢也门就有政府的在这个地区的主导权。同时呢，我们还看到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呢还展开了一些外围的争夺，比方说控制曼德海峡，比方说在很大程度上打击沙特在陆上的东西石油输出管道。
2: 有分析指出，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毗邻岛并不意味着其已经能够完全封锁曼德海峡，但却使美伊冲突的外溢风险进一步上升。那么当前胡塞武装的军事实力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撑其持续打击与局势控制能力？对此，滕建群分析。
3: 从目前来看的话，胡塞武装呢它采取这种游击式的打击，那么它一方面呢可以利用非常简朴的打击手段，比方说扛起冲锋枪，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现在我们看到胡塞武装呢也拥有了导弹，拥有了无人机这样一些比较先进的作战手段，通过这种高低搭配的作战手段呢跟沙特进行非对称的周旋。从胡塞武装本身来看的话，它的生命力呢非常的顽强，它现在不单守住了之前的既得的一些区域的控制，同时呢它还在扩大，包括最近一段时间控制了红海进入到曼德海峡的哈尼斯群岛，还有穆哈港，还有毗邻岛等重要的这样一些点位。那么这点位来看的话，进一步强化了胡塞武装跟沙特讨价还价，跟沙特进行军事能源以及政治等方面的博弈。从沙特本身来看的话，除了高高在上进行轰炸之外呢，没有太多的手段呢来根除胡塞武装在这个地区存在。
2: 消息也是透露。

0: 仅没有给这些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相反呢，使这些国家呢也被陷入到地缝当中。那么这些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度呢得大幅度下降，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拒绝沙特提出来援助的要求呢是不得而为之的一种选择，既有兵力兵器不足的表现，同样呢也是美国内政或者是特朗普整中东战略一个必然结果。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芬兰的罗瓦纳米是世界上唯一设在北极圈上的省会城市，正因如此，这里成了北极理事会议的重要起源地和核心会议举办地。9月13号到14号，欧洲北极峰会在此召开，目标是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
3: 欧盟委员会此前已经公开承认其北极政策不再可持续，并将在10月发布新的北极战略，将北极纳入欧洲统一安全空间。今天的国际新闻眼解析，欧盟的北极雄心能实现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的报道。
4: 北极冰原融化的直接后果是两条新通道同时浮出水面，一条是航道，另一条则是资源通道。9月12号，韩国一艘集装箱船经由北极航道顺利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完成了从韩国釜山港出发的北极首航。韩国总统李在明专门在社交平台发文祝贺这一历史性航行。这条航线相比传统苏伊士运河航线，航程直接缩短约40%，也就是缩短大约7000公里，全程仅需20天左右。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更是宣布，将推动北方海航道实现全年通航，直接把北极航道从过去季节性探索的小众航线，推到了全球航运体系重构的战略位置。
5: 在当今复杂的世界形势下，面对全球航运和贸易的风险，跨北极运输走廊旨在确保国际供应的灵活性和安全性。我们的目标是全年通航。
4: 海冰融化还改善了获取关键自然资源的条件。据估计，北极可能蕴藏全球约30%的未探明天然气，13%的未探明石油和近30%的未开发稀土资源。在经历俄乌冲突的能源冲击后，北极的能源和原材料正在成为欧洲破解能源安全困局、支撑绿色转型、对冲地缘风险的关键依托。在这一背景下，欧盟过去以气候行动与环境保护等为核心的北极政策亟待完成系统性转向，而正在举行的欧洲北极峰会标志着这一战略转向的加速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超表示，
6: 第一个呢是政治上，它要增强在北极的一种存在，而且是要尽量统筹整个欧盟成员国的力量，在内部达成一种共识，来增强在北极地区的一个政治的可见度。第二个呢，就是加强对北极地区这种资源的开发力度，还有一个就是安全上的一种考虑，将来可能会通过这个北极战略，也是要在安全上做一些新的部署。
4: 种种信号显示，欧盟北极战略的重点已经明确转向关键矿产获取与防务安全层面。最新曝光的欧洲北极峰会联合声明草案显示，欧盟将在新版北极战略中首次把军事机动性、混合威胁应对列为核心紧急需求，计划投入专项预算升级北极区域的公路、铁路、数字通信等军事机动基础设施。而在关键矿产领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已经在格陵兰首府努克宣布了一项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覆盖数字互联、清洁能源和关键原材料三大战略领域。
2: 北极是欧洲少有的可以深度参与的巨型资源区。目前，欧盟在北极区域形成了欧盟加北约双框架叠加的格局，进一步将自身的防务边界延伸到了北极圈内部。然而，政策文件在纸上，现实在冰上。欧盟的北极雄心从战略清单到落地执行，还面临着4道关卡。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第一道关卡，安全问题上命脉在北约手里，也就是说，欧洲可以出钱、出地、出协调，但扣扳机的手不在布鲁塞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林认为，
7: 尽管他强调安全问题，但是事实上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只能试图把这个问题纳到所谓的北约的框架下。但是一旦把它纳入到北约的框架下，我们可以看到在北极地区俄罗斯和北约的这样的一种对峙，又根本上不利于欧洲的安全利益。
4: 第二道关卡，

0: 关键材料问题上，矿即使挖出来也加工不了。欧盟北极关系特别顾问卡泰宁承认，欧洲的弱点不在开采，而在于把石头变成磁铁和电池的能力。德国媒体评论说，
1: 欧洲想要变得更加独立，目标是到2030年，10%的所需关键原材料将产自欧洲，而如今这一比例几乎为零。
0: 第三道关卡是原住民权利和生态红线。欧盟要稀土来支撑绿色转型，但这条路上已经堆满了官司和抗议。以北极稀土项目佩尔盖耶尔矿床为例，它位于瑞典最北部城市基律纳，已经被欧盟列为战略项目，审批可以走快速通道，但矿脉恰恰压在萨米人的驯鹿迁徙路线上。萨米人社区已经公开表示，将通过司法途径全力阻止该稀土矿的开发。当地原住民表示，
2: 很难去跟矿业公司对抗，他们拥有一切资源，一切手段，他们也有资金，我们没有钱，所以我们无法打金钱战，我们只有生存的意志。驯鹿是萨米人文化的基石，如果这个传统消失，萨米文化也将不复存在。
0: 最后一道关卡，内部制约与外部竞争并存。从外部来看，俄罗斯控制着超过50%的北极海岸线，牢牢掌控着北方海航道的实际控制权。2022年俄乌冲突后，俄罗斯全面中断与欧洲在北极理事会的常规合作，欧洲失去了北极事务最重要的多边协调渠道。美国的北极战略则以追求绝对主导权为目标，对格陵兰岛的领土主张更是直接冲击欧洲的核心利益。从内部制约来看，季林表示，欧盟的结构性缺陷也非常明显。
3: 这种固有的缺陷呢，包括例如说在地缘政治竞争下，它要有个快速的反应机制，但是欧盟27个国家它最不擅长的就是快速反应。第二个方面呢，欧盟内部，也就是说它能发力的方向其实主要是欧盟全能层面，但是欧盟全能层面它其实也在不同的领域，那么也就是说它就从机制层面来讲，它协调起来也是一个分散的一个局面。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着我们再次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7: 姚一丁，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从明天起，东北大部的气温将会陆续回升，周四周五的最高气温呢会回升到25度以上，东北区南部还可能会达到30度上下，午后炎热短暂返场。那今后几天西风带会变得平直，不利于冷空气南下，虽然在对流层中层附带高压依然偏强，但是呢低空被冷空气的偏东风打穿，所以未来几天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还会是以偏高为主，只是呢不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出现。北方大部降水稀少，白天整体舒适，午后呢还有点晒，短暂炎热，但是昼夜温差大，尤其是西北季中西部以及华北西部和北部等地的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5度左右，山西、内蒙古、新疆局地温差能够达到20度上下，像是甘肃敦煌昼夜温差就能够达到20度出头的样子，仿佛一天过两季。那其他像是太原，明天最低气温只有11度，而白天的最高气温能够达到29度，温差也是接近20度。那目前来看，这周末北方可能又会出现降雨又降温的天气，这周日东北和西北多地气温又会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了。在今后7天的时间里，中东部仍然会有较大范围的30度，南方主要是在江南、华南等地，北方主要是在华北南部到黄淮一带，白天的最高气温仍然能够有30度出头的样子。周三周四30度范围的最北界能够短暂达到内蒙古东南部到辽宁西部一带，午后稍感炎热，但是一早一晚仍然会有明显的凉意。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姚一
6: 斌，好的，感谢吴迪。
5: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8: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6: 明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经济数据是观察下半年经济走势的重要窗口，外界尤其关注工业增加值、消费等关键指标。
8: 明天，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多国防务部门领导和前政要将参会，安全等议题值得关注。
6: APEC 青年创业者大会将于明天到19号在浙江杭州、广东广州举行。大会已纳入今年 APEC 活动框架，是中国作为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
8: 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明天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进行，论坛将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数字产业、数字治理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
6: 明天，中国贸促会举办全球工商法治大会，会议将发布2026年全球工商法治大会宣言，集中反映国际工商界对公平法治营商环境的共同关切和建议。
8: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于9月15号在华盛顿与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举行会面，预计就双边防务协作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安全议题展开沟通交流。
6: 9月15号到17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0: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摇摇晃晃走到

0: 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

0: 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3: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5: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4: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5: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4: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7: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6: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8: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3: 本台消息，9月10号11:15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

0: 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0: 今年前8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0: 8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8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5年期3A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3: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4: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7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5: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7: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究。 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9: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8: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10: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8: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7: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4: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7: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新闻记者傅凡综合报道。
1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5天内，沙特出动 F-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于海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军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 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4: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

0: 升温，深表关切。
1: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4: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3: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2: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0: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2: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9月8号到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借对外军演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谋求军事扩张，并迎合域外势力引入阵营对抗，人为制造地区紧张，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的邪路。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9月10号11点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记者今天了解到，为破解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技术难题，市场监管总局构建了基础通用加产品细化双轨认证体系，正式发布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通用实施规则试行及17项产品认证专用实施规则。目前已有6家行业龙头企业成功获得首批中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实现我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工作标志性突破。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美国必须停止对伊朗的一切非法和干涉主义行动，以弥补其犯下的罪行，并停止其实施的制裁和发动的经济战。此外，巴加埃表示，美国声称伊朗从伊拉克境内袭击沙特输油管道一事纯属无稽之谈。他表示，在当前形势下，美国不断散布谎言，以加剧地区国家间的分歧，这正是该地区现有问题的后果之一，而这些问题必须由各国自行解决。此刻提示，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中南部、西藏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海南中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秋天来了，很快又是中秋和国庆假期，又到了一年当中出游的最好时节之一。不过就在最近，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一次性取消了6家4A 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同时呢把1家景区由4A 降为3A。就在这个月初，海南省也取消了省内2家景区的 A 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这个取消也并不是空穴来风，我们一查就知道，其中一些景区啊，牌子还在，人早没了，早就成了僵尸景区。有的从差评爆发到正式摘牌拖了6年之久，有的早就被查出来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这番集中清理确实让我们拍手称快，当然大家更期待的是动态预警，及时摘牌。如果游客出行之前看到景区还是 4A 3A， 肯定是信任满满就出发了，结果到了才会发现上当。 A 级旅游景区整体淘汰率很低，摘牌仍然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如果景区获评了 A 级，运营和维护接连出问题，那坑的只有游客了。也有业内人士透露说，按照 A 级景区复核的实操流程，需按年报送游客接待量、营业收入、安全台账、投诉处理记录等等数据。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更要问了，这些僵尸景区上报的数据到底是怎么样经过了复核一年年坚持下来的？我们另外还能查到，今年4月份，文化和旅游部对外表示，对整改不力、提升不佳、问题多发的5A 级旅游景区，将加强质量等级动态管理。该降级等级的就要降低等级，该取消等级的要取消等级。所以作为游客，我们期待的还是及时处置，而不是每隔数年才来一次的集中清理。当景区失去活力，如果不能及时纠偏，就应该主动关门大吉。毕竟 A 级景区的这些牌子在我们游客心里还是有着不轻的分量，那如果有完善的退出机制，才是游客和景区的双赢。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回款难问题是中小企业的心头大事，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就在今天下午3点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情况，并答记者问。在吹风会上，有记者提问，通知提到要重点关注应付账款规模大且现金类资产充裕的大型企业，该怎么理解这项措施？我们一起先来听听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的回答。
1: 这几年呢，我们发现部分大型企业为了节省财务成本，获得竞争优势，利用它自身的产业的优势地位，对供应商呢拖延付款。这不仅损害了中小企业的供应商的这个利益，宏观上呢也加剧了内卷竞争和供需失衡。特别是我们从公开的财务数据看，部分大型企业应付类的账款规模比较大，但同时他们的现金类的资产非常充裕，这说明呢他们有能力及时付款，但却没有付款。从金融的宏观视角来看，大型企业扩张应付账款等无息负债，那么那些被挤占现金流的中小企业，他就不得不向银行贷款。实际上呢，这些中小企业承担了大企业转嫁的融资成本。那么这种结构上的错配，也给货币政策的传导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人民银行密切关注大型企业拖欠账款对宏观经济、产业生态以及中小企业经营带来的负面影响，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大型企业账款治理工作，并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债券发行等有息的负债的融资，及时向中小企业的供应商支付现金。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严格按照通知的要求，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强化治理大型企业的账款问题。那么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那么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我们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 与此同时呢，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我们将引导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规模合理增长，贷款质量稳步提升，贷款利率和优质客户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进一步提高普惠金融的服务质效。
0: 除此之外，还有记者向国务院国资委提出了相关的问题，通知要求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的表率作用，该怎么来推动有关工作的落实？我们一起来听听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负责人裴仁权的回答。
2: 我想主要是要推动央企从三个方面带头行动。第一个带头呢，就是带头不违约拖欠，确保违约拖欠动态清零，这是我们对央企提出的必须严格遵守的底线。第二个带头呢，就是带头少开票多付现。2024年以来，我们就要求央企对中小企业一律使用现金方式支付，今后更要对中小企业将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落实好。同时呢，央企也将结合自身实际，对其他大型企业保持合理的现金支付比例，推动现金支付沿产业链进行传导，并严格票证使用管理，严禁开具6个月以上的票证。第三个带头就是打破不合理的行规和惯例，我们将督促指导央企带头遵守所在行业领域的规定，率先在合同中明确四项关键要素，率先响应并践行行业及时支付倡议，主动做好信息披露，自觉接受全社会的监督。这里呢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可能也是广大中小企业比较关心的，就是如果央企拖欠了，找谁反映，在哪里投诉。在央企层面，我们明确要求每一个央企的集团必须在官网上公布受理的这个投诉渠道。在国务院国资委层面，2025年1月份，我们在国务院国资委的官网上开通了中央企业欠款投诉的平台二维码。那么在国家层面，也有我们工业和信息化部设立的全国违约拖欠中小企业款项这个平台，广大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其中任何一个平台扫码投诉。我们将督促央企不分线上线下，不分平台，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核实处理，快速响应，对违约拖欠核实一起，清偿一起，问责一起。
0: 除此之外，也有记者专门提到了汽车行业的账期情况，并且向工信部提问。我国汽车行业整体上账期情况得到了逐步好转，行业主管部门会采取什么样的工作来优化汽车行业的账期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听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的回答。
3: 这个我们也认为啊，一段时间以来，这个汽车企业供应商这个支付的账款的其中的支付期限过长，我们也认为这是非理性竞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这个呢，增加了供应商，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经营压力，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经济的畅通循环运行。那么去年以来啊，汽车企业贯彻落实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的要求，积极响应汽车工业协会、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规范支付倡议，11家重点车企呢率先承诺账期不超过60天

0: 这个通知里面呢，对相关的情况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尤其是账期的起算、验收、支付等要求，并建立常态化督查检查工作机制，推动提升账款支付规范化、制度化的水平。这个下一步呢，这个我们还有两方面的重点工作要做，一是持续巩固已有账期优化的这个成果，指导第三方机构呢建立车企账期承诺调研评估机制，常态化开展账期运行情况的分级评估工作。第二呢，加强协同监督，对应付账款规模大、存在故意拉长账期或者是被投诉比较多的企业呢，我们要开展约谈并督促其整改。
1: 中小企业回款难，表面上看是企业之间的账，实际影响的是整条产业的链的信心。那这次治理呢，也是动了真格，央企国企带头复线，立下一个硬杠杠，重点行业亮出账期红线，投诉渠道现在也摆在了明处。政策关键还得看落实，及时付款是必须守住的商业底线，把这笔账算清管牢，中小企业的现金流才能活起来，经济循环的血脉才可能真正畅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17，夜幕降临，一天很快就要过去了。问您个问题，您今天的时间都花在哪儿了？时间对我们每个人很公平，一天都是24小时，可是怎么过，大家是各有各的节奏。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出门，工作、学习、做饭、带娃、运动、休闲、上床休息，又各占了您多少时间呢？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其实都是一个时间账本，而千家万户的账本汇到一起，就成了读懂民生、衡量百姓生活质量的密码本。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眼下正在全国展开。调查是怎么进行的？这些数据会怎么影响你我的生活？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首席统计师辛佳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4: 国家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5: 首先请问您，什么是时间利用调查呢？
6: 是这样，时间利用调查呢，其实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呢，通过采集居民呢在一段特定时间里的这种活动信息，来反映居民呢在个人生理必须活动，比如像我们大家每天的睡觉、洗漱啊，有酬劳动，也就我们的工作，无酬劳动，比如像做家务啊、陪伴照料孩子啊，个人自由支配活动，像这种运动健身活动啊、休闲娱乐活动啊，还有交通活动，还有学习培训这些活动里的这个时间投入。如果通俗点来说呢，其实就是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居民一天的24小时呢都花在了什么地方。
5: 也就是说，时间利用调查是要真实记录百姓时间的去向。那么为什么要开展这样一个调查呢？
6: 开展时间利用调查的这个主要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呢我国居民的时间利用情况，来客观反映居民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模式上面的变化，为完善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呢制定完善社会民生的相关政策呢提供比较详实和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那比如说通过调查呢，我们可以采集到老年人、少年儿童这些不同的人群在运动健身活动上的时长还有时间分布，作为完善我们体育相关的这种便民惠民政策的一个统计依据。同时呢，时间利用调查呢也是国际上通行的一项社会调查，在世界各国呢都广泛的用于评估居民的这个生活质量，测量无酬劳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分析呢民生福祉政策的影响。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套国际上呢比较通用的统计指南和活动分类标准。那通过时间利用呢然后获取的这种分性别的啊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呢，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统计监测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世界上呢90多个国家都开展了这个时间利用调查，
5: 记下几点上班、几点出门、几点接送孩子，就像我们记账一样，是吧？
6: 是的，但千千万万份时间账本汇聚起来，就成了国家了解、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0: 大调查与小调查的区别。
1: 之前我们看到过几年做一次这样的调查，而现在每年都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2: 我们国家呢，在2008年、2018年和2024年呢，分别开展了3次的时间利用调查，那获取了我国居民呢关于时间利用的这种丰富的数据，啊，为了更加及时的啊反映我们居民这个时间利用的变化趋势和民生改善的情况呢，从今年开始呢，我们在每5年开展一次全国大调查的基础上呢，在其余年份呢开展时间利用的小调查。那相比每5年一次的这种大调查呢，小调查呢在调查数对象的这个数量上呢比较少，调查内容呢也有所简化。那我们目前呢正在开展的这个2026年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呢，就是首次的小调查，在全国范围里呢一共调查大概是8400户的家庭，2.2万人，那样本量呢大约是这个全国大调查的1/5。那活动分类呢，相比我们2024年做的这个调查呢要减少9项。
1: 那么本次调查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
2: 2026年呢，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的主要内容呢是抽中调查护理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和他们的时间利用情况，那以日志表的这个填写和问卷调查的形式来开展。其中呢，日志表是我们时间利用调查呢最为核心的调查内容。那调查对象呢要按时间顺序呢记录24小时里所发生的主要活动，那一共需要填写2天的活动情况。那日志表里的活动分类呢，是以国际上通用的这个时间利用统计活动分类为基础，啊，结合了我们国家的国情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况，一共设置了像睡觉休息啊、用餐、交通出行、劳动就业、学习培训啊、家务劳动、看病就医、运动健身和休闲娱乐等等的25个活动分类。那此外呢，我们还通过问卷的形式呢，了解调查对象的家庭生活以及文化参与等方面的情况。
0: 抽样调查信息严格保密，
1: 如何来开展这项调查？
2: 那时间利用调查呢，是由国家统计局呢按照统一的抽样方法啊，在全国范围里呢随机抽取8000多户开展调查。我们各个地区这些调查员呢会按照工作要求联系抽中的调查户呢，介绍调查的主要内容，确认调查日期和调查方式。那在现场调查阶段呢，抽中调查护理的家庭成员呢需要完成我们的日志表和问卷的填报。其中日志表呢分别记录周1到周5啊其中1天，以及周6周日其中1天的这个活动情况，一共是2天。在日志表呢全部完成后呢，再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呢继续填写问卷完成调查。今年的调查呢，我们主要是采取手机自主填报的方式开展调查。那调查对象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小程序呢实现便捷填报，然后呢数据实时上传。调查员呢会提醒和督促调查对象呢填报日表和问卷。那对于很少数的这些使用手机填报呢确实有困难的调查对象呢，可以先使用纸质表进行填报。那调查员会在约定的日期入户，根据调查对象填报的这个纸质表为依据呢，协助调查对象呢完成整个的电子的填报。
1: 那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调查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样的吧？
2: 现场调查时间我们是9月5号到25号。那在现场调查之后，我们还会有这种数据的这个处理啊、汇总啊、分析这一系列的过程啊。
1: 现在我们看到呢，已经是逐门逐户的进行调查，那么怎么来确保大家的这个调查信息安全呢？
2: 我们2026年的全国时间调查呢使用的是统一的调查软件进行数据的采集，然后直接传输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平台。那对于调查里面获得的这种个人的资料呢，会严格的限定用于调查的目的，各级的统一调查机构呢也会严格的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呢，对在调查里知悉的这些个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呢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
3: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咱们的时间账本，正是这些日常记录汇聚起来，才能让政策制定者看清楚我们老百姓真实的生活节奏，什么地方时间紧，什么地方有需求，公共服务该往哪儿补。如果您被抽中了，请多一份认真和配合，您留下的可不是简单的流水账，而是生活的真实细节，是政策更有温度、服务更对路子的起点。每个人的24小时都算数，国家读懂了我们的时间，也就读懂了民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个人一台电脑就能注册一家公司，自己当老板。眼下随着各类 AI 数字化创业工具不断的普及，开公司的门槛可以说是越来越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就成了不少人轻资产创业的首选。 不用拉合伙人，不用搭复杂的班子，决策自己说了算，听起来确实简单而潇洒。可很多人不知道，正是这种公司就我一个人的想法，也容易埋下一种隐患。既然公司是我的，那公司账上的钱是不是就等于我个人的钱？想转就转，想花就花。在这个看起来理所当然的问题上，不少创业者可是栽了跟头，轻则补税交罚款，重则连自家的房子存款都得搭进去还债。那一人公司究竟应该怎么记账，怎么纳税，又该怎么来划清公司和个人的钱，守住自己的创业成果？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5: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 OPC， 近年来成为个体创业的主流商事主体。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 OPC 社区已从最初的95个快速增长至618个，覆盖全国24个省份、75座城市。一人公司架构简单，经营灵活，创业成本更低，但不少经营者缺乏财税法律常识，公司财产边界混淆，成为行业高频涉税与法律风险隐患。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创业者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认知普遍存在两大核心误区。
6: 第一呢，是一个上市主体的概念呢是有混淆的，多数人呢是没有办法分清楚一人有限公司和个体工商户的区别的，认为这两者好像都是一个人在做生意，可能在法律责任啊、财税制度啊等方面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在注册的时候呢就会盲目选择。第二呢，就是对于一人有限公司的法人财产的认识啊是不准确的，很多经营者错误地将一人公司的资产呢，它等同于了个人财产，认为它全资控股了就可以随意地支配公司的资金，比如经营的收款直接用个人微信啊、银行卡等个人账户来收支，然后呢，同时还会通过对公的账户来列支自己或者家庭的一些消费。这种公司和个人间的随意转换，没有凭据的往来挂账呢，这就会模糊法人的财产和个人财产的一种边界。
5: 这类认知偏差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混同引发涉税风险与债务风险的核心根源。张亮表示，从法定属性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有本质区别。
6: 个体工商户啊，它是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的，经营者是承担无限责任的。那么个人独资企业它也是不具备法人资格的，财产和投资人没有做一种严格的法律上的区分。但是呢，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它是独立法人，股东以认缴出资的额度为限来承担有限责任，这是最本质的区别。
5: 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一人公司和平时常见的普通有限公司纳税标准原则上一致，需要正常核算企业的营收、成本和利润，按时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介绍，
6: 只要是日常经营里能够规范记账的啊，完整记录收支情况的，这些收入成本和费用都要核算到位，按时完成预缴申报和年度汇算清缴，那么如实的申报这些企业所得税，只要符合条件的，那么普通有限公司能够享受到的一些企业所得税优惠啊，一人有限公司也是同样可以享受的。
5: 与此同时，一人公司老板自己当法人管经营，会涉及两种完全分开的个税，不能互相抵扣。
6: 第一笔呢，就是工资的个税。如果老板和公司是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有劳动关系的，他是全职上班的，而且会收到公司从对公账户正常发放的工资的啊，这笔工资就是按照个人所得税来缴纳。那么第二笔呢，是分红的个税，就是公司交完企业所得税之后剩下的净利润要走正规的股东决定做利润分配，按20%的税率缴纳个税，并由公司代扣代缴。
5: 部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直接公转私，不做工资，不做分红，不签借款合同，年末将资金统一挂列其他应收款，这种操作极易触发多种风险。张亮提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相关规定，通过个人账户收取公司货款，属于隐匿经营收入的，需要补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少缴税款0.5至5倍罚款。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6: 首要的就是要避免公司的财产使用混同，如果一旦混同了，其实法律上的有限责任这一道保护就会失效了，股东个人的房产存款都可能被用于清偿公司债务，这个风险呢就远超单纯的比如偷税漏税的税务罚款了。另外，一人公司的有限责任呢也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广大的创业者要摒弃那种公司及个人财产的这种错误的认识，要规范运营，严格的落实账户隔离、凭证留痕、规范计税、年度审计等等这些要求，要理清经营与私人收支边界，规避公司财产的混同。
3: 所以说到底啊，开公司不是过家家，哪怕只有一个人，该走的账要走，该缴的税要缴，公私分明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松。工具降低了创业的门槛，但是没有降低经营的责任。 AI 可以帮你写文案做设计，但替不了你学法懂法守规矩，一人公司一人担当。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创业者在轻装上阵的同时，也系好合规这根安全带。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眼下演出市场很火热，一些热门演出可以说是一票难求，代买演唱会门票也成了一门生意，有的歌迷为了看上演出愿意多出钱找中介买票，可是高价委托代买，一旦最后拿不到票，损失又该由谁来承担呢？最近江苏无锡宜兴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委托代买演唱会门票的纠纷案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乔文、无锡台记者蔡丽莎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7: 李某在网络上承接门票代买业务，2025年6月底，他接到订单，客户需要4张某明星演唱会的门票，于是李某找到汤某所在的传媒公司，双方约定采用所谓录入信息的方式预订4场内场门票，门票票面价格为每张1280元，而李某一共向汤某转账48000元，以高价锁定位置。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徐设人民法庭法官助理庄新玉介绍，双方曾提前说好，如果出现重复购票，汤某可扣除李某30%费用，如果没有买到票，汤某则需赔偿30%。
8: 李某下单之后便一直催促汤某出票进度，直到2025年7月4日，也就是演唱会前一天晚上，汤某才回复其中一组，也就是2张门票已经出票成功了，另外一组还需要再等一等。李某继续催促，直到演唱会当天，汤某仍然答复称要等等，大概率会退票。
7: 眼看拿不到票，李某的客户选择自行在其他票务平台重新购票，李某联系汤某要求停止抢票，但汤某表示不停，宁愿不中赔钱。随后汤某的订单因身份信息重复购票被平台强制退票，最终这2张门票出票失败。李某给客户完成退款之后，要求汤某按双方之前的约定退还没买到的2张门票70%费用，合计16800元。汤某却认为出票失败是客户重复购票造成，自己不应当承担损失，拒绝退款。协商无果后，李某向法院提起诉讼。庄新玉：
8: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按照录入信息方式委托汤某进行购票，同时对重复购票扣30%，无票赔30%，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之间呢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但汤某擅自改用代拍抢票的方式完成了委托事项，导致迟迟未能完成购票，2张门票呢最终因为客户重复购票被平台强制退票而出票失败。
7: 汤某未按合同约定方式履行受托义务，结合双方事先约定应当按约定退款，最终法院判决汤某向李某返还16800元。庄新玉提醒，网上流传的录入信息、代拍抢票都不属于官方正规售票途径，且大多靠线上聊天记录约定权责，交易保障十分薄弱。
8: 广大消费者应当树立理性的购票理念，尽量选择演出主办方授权的正规官方平台购票，不要轻信网络个人、票务中介、黄牛的加价代买购买，同时也应当自觉抵制倒票、高价囤票、倒卖门票的行为。此类行为不仅容易产生民事纠纷，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涉及违法，自身权益也难以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
3: 这个案子确实也给大家提了个醒，买演唱会门票咱们还是尽量的走官方正规的渠道，不要轻信网上那些代买代拍录入信息的这种说法，万一票没拿到，钱能不能退，损失谁来担，往往很容易扯不清。高价找中介或者黄牛来买票，不仅会搅乱正常的市场秩序，而且容易产生纠纷，情节严重的呢还可能违法。看演出本来是件很开心的事情，咱们可别因为买票添了堵。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事件转向国际，罗瓦涅米是芬兰拉普兰地区首府，是世界上唯一设在北极圈上的省会城市，人口有6万多，驯鹿就将近2万头。这个地方每年接待数十万游客，北极圈线从城市穿过，游客们在线上跳来跳去，从北极进进出出。这座城市还有另一张面孔，它是北极理事会的重要起源地和核心会议举办地，同时拥有多个重量级北极科研机构。9月13号到14号，芬兰总理奥尔波在罗瓦涅米主持欧洲北极峰会，目标是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奥尔波在声明当中说，北极地区在欧洲安全环境中正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分量，欧盟对北极的稳定、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有着直接利益。北极的冰在退场，而北极本身正在登场。这片曾经被地理教科书描述为人迹罕至的冰原，正在变成全球地缘棋局上最炙手可热的一块地盘。欧盟委员会日前已经公开承认其北极旧政策不再可持续，并将于10月发布新的北极战略，将北极纳入欧洲统一安全空间。从环保议题转向安全博弈，欧盟的北极雄心能实现吗？
16: 欧盟现行的北极政策是2021年发布的，而今天的北极早已不是同一个北极。北极冰原融化的直接后果是两条新通道同时浮出水面，一条是航道，另一条则是资源通道。9月12号，韩国一艘集装箱船经由北极航道顺利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完成了从韩国釜山港出发的北极首航。韩国总统李在明专门在社交平台发文，祝贺这一历史性航行。这条航线相比传统苏伊士运河航线，航程直接缩短约40%，也就是缩短大约7000公里，全程仅需20天左右。海冰融化还改善了获取关键自然资源的条件。 据估计，北极可能蕴藏全球约30%的未探明天然气，13%

0: 3%的未探明石油和近30%的未开发稀土资源。在这一背景下，欧盟过去以气候行动与环境保护等为核心的北极政策亟待完成系统性转向，而正在举行的欧洲北极峰会标志着这一战略转向的加速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超表示，
1: 第一个呢是政治上它要增强在北极的一种存在，而且是要尽量统筹整个欧盟成员国的力量，在内部达成一种共识，来增强在北极地区的一个政治的可见度。第二个呢，就是加强对北极地区这种资源的开发力度。最近冯德莱恩访问格陵兰岛，提出了2亿欧元的这种投资计划，是一个导向性的标志。还有一个就是安全上的一种考虑，安全上欧盟一直是一个短板，将来可能会通过这个北极战略，也是要在安全上做一些新的部署。
0: 种种信号显示，欧盟北极战略的重点已经明确转向关键矿产获取与防务安全层面。最新曝光的欧洲北极峰会联合声明草案显示，欧盟将在新版北极战略中首次把军事机动性、混合威胁应对列为核心紧急需求，计划投入专项预算升级北极区域的公路、铁路、数字通信等军事机动基础设施。芬兰总理奥尔波透露，峰会议程还包括一项联合或共同拥有欧盟国家破冰能力的倡议。而在关键矿产领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已经在格陵兰首府努克宣布了一项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覆盖数字互联、清洁能源和关键原材料三大战略领域。这不是空头支票，而是欧盟在北极地缘格局巨变的当下，巩固北极地缘存在的直接行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指出，
2: 冯德莱恩他到访格陵兰，加大了对于格陵兰地区的支持，也聚焦在关键矿产方面。在防务和安全方面呢，在这个冯德莱恩到访的同时，北约的8个国家，这里面不包括美国，在北极进行了演习，其实是向外传递一种声音，就是说欧盟在这个地区，他希望加强自己的这种安全存在。这些信息传递出来的，其实就是欧盟目前它在北极地区，在地缘政治变局下，从过去的软性议题，它向当前安全领域，包括关键矿产这些行业的一种转变。
3: 北极远离当前全球主要的冲突热点，是欧洲少有的可以深度参与的巨型资源区。全球8个在北极地区拥有领土的国家当中，欧盟拥有丹麦、芬兰、瑞典3个成员国，直接占据北极理事会的3个席位。芬兰、瑞典双双加入北约之后，欧盟在北极区域形成了欧盟加北约双框架叠加的格局，进一步将自身的防务边界延伸到了北极圈内部。但是政策文件在纸上，现实在冰上，欧盟的北极雄心从战略清单到落地执行还面临着4道关卡。
0: 第一道关卡，安全问题上命脉在北约手里，也就是说欧洲可以出钱出地出协调，但扣扳机的手不在布鲁塞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认为，
2: 尽管他强调安全问题，但是事实上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只能试图把这个问题纳到所谓的北约的框架下。但是一旦把它纳入到北约的框架下，我们可以看到在北极地区俄罗斯和北约的这样的一种对峙，又根本上不利于欧洲的安全利益。
0: 第二道关卡，关键材料问题上，矿即使挖出来也加工不了。欧盟希望通过北极的关键原材料来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但近日在布鲁塞尔，欧盟北极关系特别顾问卡泰宁承认，欧洲的弱点不在开采，而在于把石头变成磁铁和电池的能力。他提议在瑞典或芬兰北部建立一个中央厨房式的加工枢纽，但坦言这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德国媒体评论说，
4: 欧洲想要变得更加独立，目标是到2030年，10%的所需关键原材料将产自欧洲，而如今这一比例几乎为零。他们已经建好工厂，并开始生产电池单元，但要将产能完全拉满，难度依然很大。欧洲必须追赶10多年的发展差距。
0: 第三道关卡是原住民权利和生态红线。欧盟要稀土来支撑绿色转型，但这条路上已经堆满了官司和抗议。以北极稀土项目佩尔盖耶尔矿床为例，它位于瑞典最北部城市基律纳，已经被欧盟列为战略项目，审批可以走快速通道，但矿脉恰恰压在萨米人的驯鹿

0: 迁徙路线上。萨米人社区已经公开表示，将通过司法途径全力阻止该稀土矿的开发。当地原住民表示，
1: 很难去跟矿业公司对抗，他们拥有一切资源，一切手段，他们也有资金，我们没有钱，所以我们无法打金钱战，我们只有生存的意志。驯鹿是萨米人文化的基石，如果这个传统消失，萨米文化也将不复存在。
0: 最后一道关卡，内部制约与外部竞争并存。从外部来看，俄罗斯控制着超过50%的北极海岸线，牢牢掌控着北方海航道的实际控制权。2022年俄乌冲突后，俄罗斯全面中断与欧洲在北极理事会的常规合作，欧洲失去了北极事务最重要的多边协调渠道。美国的北极战略则以追求绝对主导权为目标，对格陵兰岛的领土主张更是直接冲击欧洲的核心利益。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在网上有个讨论，低保户家中装空调该不该被取消低保资格，这个讨论还是有点热度的。我翻到最早提问的帖子，网友的质疑显然是在说装空调是一种和低保不匹配的高消费。那低保户能不能装空调？媒体汇总了多地民政部门的信息，都提到低保资格审核是针对家庭经济状况进行综合评估之后确定的，不会简单的把空调、电视等等普通家用电器作为一票否决的依据。而这番质疑呢，也并非空穴来风。知情者说，多年前当年的低保政策的确是把电视机、冰箱、空调视作高档消费品加以限制的，只是近些年各地陆续删除了这类的硬性规定。那么所谓家庭整体经济情况又该靠什么来考量？前段时间还有一个相关的事件热度很高，很多朋友可能还记得，江西赣州的一名女孩赴港观看演唱会，全家低保会不会被取消，引发了全网热议。当地政府部门已经介入了核查，该笔出境的高消费触发了低保动态监测预警，家属因为担忧低保资格被取消，在网上发布了求助信息。那么社会救助低保制度，什么才是题中应有之意？低保政策应该有很强的制度刚性，这个刚性在社会多元选择的今天，怎么来保证低保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困？什么该是低保的否决票？在各项社会救助政策包括低保制度都与时俱进的今天，还有什么是我们所不了解的信息？今天我特别请到一位这方面的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一起来聊一聊。
4: 杨老师，这一轮呢，其实我是先开始看到有网友在质疑啊，说装空调凭什么还给低保？但是呢，也看到记者报道说，多地的民政部门已经让空调彻底和低保资格脱钩了。那这个脱钩的话，这个动作的依据是什么呢？
5: 这个也没什么依据，各地因为我们的这个社会救助法就提出了这个救助标准应该根据生活水平的这个平均生活水平的提升呢，做相应的这个调整。那么90年代，我当时在民政部门工作的时候，我们做这个低保肯定是不能够有这个空调的，也禁止了养宠物。但现在的这个空调宠物啊，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奢侈品，也不是一个超出一般人的这个能力的范围的，特别是在我们有一些南方的地区啊，这个夏天骤热，那也应该的成为我们基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所以很多地方呢已经开始的取消了这个低保，买空调的这个限制。我觉得这个呢是与时俱进的一种的措施。
4: 但是不同的地方，它这个低保政策是不是也有所不同？
5: 有所不同，因为这个低保还是各地做出这个具体的规定的。主要还是各地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
4: 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民政部门其实都强调一点，说低保政策要考察家庭整体经济情况。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整体经济情况？比如说什么样的考察它可能是科学的？
5: 整体经济情况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水平，以前我们主要是考察这个收入水平，那么有一些家庭他收入稍微高于这个低保线，但他的家里呢有很多孩子，有几个老年人要赡养，还有的

0: 或者呢是有残疾人，特别是重度残疾人，那么他的这个收入稍微高一点，生活水平呢其实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综合考察这个经济水平，不仅仅是考察这个收入，还要包括支出，还要包括劳动力，还要包括身体状况、生病等等这些情况，
1: 他的这种实感。
0: 那么现在的综合的还要考察这个支出，特别是这个教育和医疗支出。
1: 前一段时间可能您也关注到一个情况，网络上说低保家庭的女孩赴港看演唱会，后来呢据说当地还在核查，万一属实的话，这个事情就可以一票否决这个家庭的低保吗？
0: 虽然我们没有这样的规定啊，社会救助法里面原来的这个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但是一般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的。他已经呢超出了这个低保家庭的这个消费水平，远远超出了这种消费水平，情理上来讲呢这个也是说不过去的。从法律上来讲呢，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相应的一些的法律条款来约束这种行为。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应该是2004年当时的印尼的海啸的时候，一个香港的中原受益者后来被报道出来了在印尼度假，那么这个呢就引起了全港的这个热烈的讨论。后来他还受到了这个处罚，他香港呢他是有这个法律的，所以他应该是被判了这个坐牢。那么通过这个法律我们可以借鉴，像这种远远超出低保家庭的消费的这种行为是应该被禁止的。当然我们现在没有说要坐牢、要返款、要返回、要，但是取消他的低保资格我觉得也是得说得过去，
1: 符合社会大众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基本认知吧。我觉得
0: 对社会救助啊，它不仅仅是讲我们的严格的那种法律啊，还要符合社会公众对它的一个认知，对它的一个看法。如果是超出了我们传统的这种看法，为什么这次网络舆论这么大，有一些低保家庭确实可能存在一种呢超出了这种水平的，或者是我们当时查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这个家庭经济核对的可能没有这种手段会查到，那么超出了这个低保的这个水平的没查到，他的这个消费的就很高，那么老百姓肯定有意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对这种事件因为的政府的还是应该的取缔或者取消他的这个低保的这个资格。
1: 您刚才也讲到我们的低保政策其实这些年有比较大的变化了，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政策其实都在与时俱进，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值得我们普通人去注意到的低保政策这些年比较显著的变化是什么？
0: 比较显著的变化就是我们的低保的对象啊其实是扩宽了。以前对这个低保的一个对象呢是要求的比较严，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消费纳入到，就是这个综合经济状况考虑到了以后，那么你的家庭消费超出了这个低保的这种水平也可以纳入进来。所以我们普通老百姓也可以去咨询一下，看一看这个家庭经济状况稍微困难一点，虽然没有达到这个低保的这个水平，看看当地的政策能否把它纳入进来。其实我在那个海南呢我也做了一个实践，我在海南的陵水县指导他们做这个实践，就是把低边家庭、低保边缘家庭当中的特殊困难家庭放到了这个低保范围之内，我觉得就扩大了低保的这个范围。因为现在这些年啊，我们的低保对象呢是在大幅度减少，有一些困难家庭呢可能呢享受不到这个低保，生活的显得比较困难，老百姓有一些意见。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自从2020年这个国务院中国中央国务院发了那个社会救助的改革的意见以后，一个重要的这个方向呢就是呢扩为增效，扩为的就是要扩大低保的对象的范围。所以我在这个海南陵水的那个改革呢还是获得了成功，所以现在他们海南省呢在扩为，把这个范围呢稍微的扩大的，并不是扩大很大，因为这个低保政策它牵涉到很多的这个家庭，
1: 所以它的变化是不是也比较谨慎？
0: 这个肯定是要非常谨慎的。低保这个制度不可能变得很大，所以我觉得有一些特殊困难家庭可以的咨询一下，看是不是符合。其他的变化也有，包括我们的经济核对的这种办法也多了。当然这个经济核对的这个办法，尤其是我们网上来核对这些信息可能有一些的滞后，所以还需要了一些线下的这种核对。那么还有一些改革，像我在泉州做的这个调研发现，他们呢提出了这个一事一议，一事一议呢就是呢按照这个收入来或者按照这个消费来，它可能呢都不太符合。譬如有

0: 一些家庭可能有两套房子，那么按照我们的规定的话，两套房子不行。但是泉州后来却发现啊，这个两套房子的家庭其实是两套很小的房子，然后家里的还有众多的残疾人，还有上学的孩子，所以他们就采用一师一役的这种办法，把这个家庭呢拉入到低保的范围。那这个以前呢是不可想象的，其实这个家庭的收入呢稍微的超标一点，但家里很穷啊，因为你这有重度残疾人啊，还有一个上学的孩子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制度很好。
1: 是的，是的，不同的地方可能都有一些探索。
0: 我要讲的这个低保政策，现在确实的，现在我们的这个低保对象从最高的年份啊是7000多万人，现在减少到这个4000万人以下，减少了大概一半。然后尤其是城镇的这个低保对象，从最高的2000多万人减少到现在的应该是600多万人。那么这个下降的幅度的很大，这个原因呢是多方面的，包括我们收入的增长，包括低保的这个制度的这个改变。但我觉得的，不管在哪一个时代，即使这个经济发展的很好了，仍然有一部分人呢需要呢政府来关注的。那么这一部分人可能呢就是我们的低保对象，对象的这个范围的我们多一点少一点，它其实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对这部分人的关心啊。所以我个人的这个观念一直说呢，应该呢把这个范围呢扩大一下，要更多的公共资源来保障这一块最困难的这个群体。所以我说要扩大这个低保对象的这个范围，我做了一些这个实践啊，我觉得将来的大家都会慢慢的这个接受，不是低保对象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保持一个适度的这个范围。不管你哪个国家到了哪一个阶段，还是有这样一部分人，他并不是说他很穷，而是相对于我们的平均水平呢，他稍微的生活的稍微困难一点，所以我们给他的更多的这个保障是有利于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尤其是有利于我们社会的这个稳定的这种发展嘛。
2: 所以关于低保制度这段时间大家讨论不少啊，其实我想呢，这说明即使我们很多人不用低保，但是大家关心社会保障体系当中的这个兜底制度是不是公平，制度弹性能不能适配大家的需求。低保制度是守护社会救助公平的生命线，必须精准地流向真正困难急需帮扶的群体。而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讨论到的呢，也是这项制度正在经历的变化和优化。守住规则的底线，兼顾人文关怀，社会保障网应该既严密牢固又温暖人心。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陶哲轩、邓玉等25位菲尔兹奖得主联合发表声明，警告人工智能快速用于解决数学问题，可能使 AI 发展目标与数学研究目标出现严重错位。给出正确或错误的答案，为什么不是数学的全部？推理过程到底有多重要？相关内容各位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6: 北京时间20点整。
7: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郑晶姐姐。首先让我们进入国学小天地，一起学习和诵读古诗，品味古代诗歌的美妙韵律。

国学小天地，一起读古诗。欢迎小朋友走进国学小天地，一起读古诗。在古典诗词中，送别是最常见的题材之一，大多数送别诗都萦绕着依依不舍的惆怅和相隔远方的伤感，字字句句都是离愁。但是在初唐文坛，少年诗人王勃写下了一首送别诗，却跳出了传统的悲切格局，以开阔的胸襟、豁达的情怀，惊艳了千年诗坛。今天，我就和小朋友们一起来欣赏和诵读这首千古绝唱《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首先，让我们静心地聆听诵读经典，感受诗词的韵律之美。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唐·王勃。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首诗是王勃的代表作，也是送别诗当中的革新之作。诗人年少有才，胸怀大志，他的好友杜少府将要从京城长安远赴蜀地任职。临别之际，王勃挥笔写下这首诗，以此赠别。整首诗格调高远，意境开阔，没有缠绵的泪水，只有真诚的情意。诗歌的开篇气势恢宏，落笔不凡。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这一句是写景，拉开宏大的天地格局。长安城楼巍峨耸立，壮阔的三秦大地层层护卫。立足京城，遥望千里之外的蜀地，只见烟云飘渺，山河辽阔。诗人并没有局限于眼前的离别场景，而是将个人的离别之情融入了广袤的山河天地之间，瞬间消解了小情绪的伤感，为全诗奠定了开阔昂扬的基调。一近一远，一实一虚，画面感十足，尽显盛唐诗歌的豪迈气度。紧接着，诗人由写景转入抒情，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寥寥十个字，满是共情与温柔，彼此心中都藏着离别的不舍和牵挂，而你我都是远离故乡奔走仕途的人，常年漂泊四方，深知他乡奔波的不易。这份相同的人生境遇，让离别不再是单方面的伤感，而是知己之间的相互理解，彼此慰藉。朴素的文字里藏着最真挚的情意。接下来是全诗的点睛之笔，便是流传千古的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一句彻底打破了自古以来送别诗离别即遥远、离别即伤感的固有格式，
诗人告诉我们，真正的知己之交从不会被空间阻隔，只要心意相通，情意真挚，哪怕相隔千山万水，远在天涯海角，也如同近在咫尺的邻里一般亲近温暖。在交通闭塞、书信难传的古代，这样的心境格外难得。他告诉世人，真正的友谊超越距离，超越山海。这份豁达、自信与从容，让这首送别诗拥有了跨越千年的生命力，至今仍是我们赞美友谊、宽慰离别的经典佳句。诗歌的结尾，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更是升华了全诗的格调。在离别的岔路口，不必像懵懂孩童一般伤感落泪，湿了衣襟。诗人以此劝慰友人，坦然面对离别，不必沉溺于不舍。离别不是情谊的终结，而是各自奔赴前程的开端。知己相伴，山河无惧。纵观整首诗作，全篇没有悲语，没有哀情，以山河起笔，以情意落笔，格局开阔，意境高远。诗人王勃用少年意气改写了送别诗的底色，他告诉我们，离别不必伤感，知己不惧远方，真正的友谊山河可阻，心意不分。千年流转，这首经典的送别诗依然治愈着我们每一个人，同时也教会我们珍惜知己，坦然别离，心怀豁达。最后，再让我们一起来诵读唐代诗人王勃的这首送别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速度滑冰冬奥冠军、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张红。打滴答，打滴答，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小喇叭70岁了，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小喇叭越来越响亮。
2: 接下来我们进入小喇叭剧院，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奇趣系列广播剧《怪怪奇小怪》的第一部，作者吴玉中。今晚请你听第一部的最后一集，第19集。
3: 怪怪奇小怪第一部，奇小怪去上学，第19集，搞怪学校。第二天，也不知道齐大怪用什么办法把妈妈哄好了。后来玻璃姨妈来了，一进门就怪妈妈让齐小怪上错了学校。
4: 哎呀，这个呀是齐大怪决定的，我们家的大事儿啊都是大怪做主，我听他的。
5: 我说大怪呀，你是怎么想的呀？乐呵呵听着喜庆，可是你知道人家都管他叫什么吗？
6: 哎，叫什么？
5: 人家都叫他搞怪学校。
3: 表哥卡迪拉在一旁听了，笑得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
7: 玻璃表姐，你瞧，我们家一大一小两个怪，搞怪学校不是挺适合我们家的吗？
3: 齐大怪、齐小怪确实是两个妖怪。这下轮到玻璃姨妈没话说了。
5: 没想到你还挺幽默。
4: 大怪可逗呢，不管我多生气都能把我哄好。我们家呀，真正做主的是大怪。
3: 齐大怪在一旁听着妈妈的话，笑得大嘴啊快要咧到耳朵边上了，眼睛都放光了，一点儿不带脸红的。齐大怪在厨房做饭的时候，齐小怪进来要爸爸给他买巧克力，就是给巨人吃掉的那个牌子。齐大怪今天很神气，拒绝了齐小怪的要求。
7: 那个牌子的巧克力很贵的，哎，怎么不用你的压岁钱买？
8: 我的压岁钱妈妈管着呢，她是会计，你又不是不知道。
7: 那我的私房钱也让你妈管着呢，我也要不出来。
8: 你骗人，妈妈说了，私房钱就是你悄悄藏起来的钱，她根本不知道。
7: 那我也不给你买。
8: 给我买，我就告诉玻璃姨妈，你昨天被妈妈罚站了。
7: 哎，你昨天也被罚了，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4: 妈妈说了，
8: 我们家的大事儿都是由你做主，你都自己承认了。
7: 对呀，咱们家的大事儿就是我做主啊。
8: 那你还被罚站，我去告诉玻璃姨妈好了。
3: 齐小怪说完就要走，被齐大怪给叫住了。
7: 哎，

0: 会说，你是我爸爸，我要给爸爸留面儿。
1: 不过齐大怪还是禁不住夸，妈妈刚刚夸了他几句，结果菜就做咸了，害得吃饭的时候玻璃姨妈一个劲儿的咳嗽。
2: 这也太咸了吧。
1: 吃完了饭，大人们都到院子里聊天去了。表哥把齐小怪拉到了墙角边。
2: 齐小怪，你为什么喜欢乐呵呵小学？
0: 乐呵呵小学比你们学校好玩啊。
2: 有什么好玩的？你给我说说呗。
0: 我啊，不能白说，我要你的零食。
2: 行，我倒是要听听怎么好玩。
1: 说完，表哥到车上拿来了好几样好吃的，其中就有齐小怪想让齐大怪买的那种巧克力。
0: 哈哈，这下好了，正好给爸爸省钱了。
1: 表哥把那些好吃的堆在了齐小怪面前。
2: 你说吧，我要是觉得好玩才会给你。
1: 然后齐小怪说起了高兴校长。
2: 这有什么好玩的？我就是一个秃老头嘛。
3: 我们高兴校长可以变大变小。
1: 一听这，表哥被吸引了，立刻又想听了，可是齐小怪不说了，表哥只好给了他一样好吃的。
0: 我们学校还有巨人，不过被我用放屁咒给崩飞了。
1: 表哥一听，眼睛睁得像猫，让齐小怪继续说，可是齐小怪又不说了，表哥只好又给了他几样好吃的。就这样，齐小怪说了被巨人挠痒痒的杜高高，说了头上有犄角可以从土里走的阿土，还说了有守家怪的教室。表哥听得张着嘴说不出话来。就这样，齐小怪把他车里带的所有零食都拿到手。齐小怪最后还说了同桌好加一。
0: 你知道怎么问女孩子叫什么名字吗？
2: 不知道。
0: 要说请问芳名，这样才显得有教养。
1: 齐小怪刚说完，表哥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这可把齐小怪吓了一跳，以为他是因为好吃的都没了才哭的。结果玻璃姨妈一跑进来，表哥跳着脚大声说，
2: 我也要上搞怪学校。
4: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吴玉中爷爷。怪怪齐小怪系列故事的第一部齐小怪去上学全部听完了。虽然齐小怪没有上成紧绷绷小学，妈妈很不高兴，可是齐小怪超级喜欢乐呵呵小学。他喜欢树洞校门，喜欢会举高高的巨人，喜欢不会生气的高兴校长，而且呢还交到了好朋友杜高高和阿土。哦对了，还有同桌郝佳妮。乐呵呵小学真是太有趣了，每天都有奇妙的故事。小朋友们，你喜欢你们的学校吗？我希望小朋友们都能喜欢自己的校园，喜欢你们自己的老师和同学。热爱是最好的动力，能让一切困难变得简单而有趣。你也试试吧。接下来在乐呵呵小学里，齐小怪

0: 来又会遇到哪些好玩的事情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怪怪奇小怪》系列故事的第二部《乐呵呵小学》。
1: 亲爱的小朋友，《乐呵呵小学》里的故事一定更有趣了。明晚的小喇叭剧院里，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怪怪奇小怪》的第二部。好啦，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正经姐姐要给小朋友讲好听的睡前童话故事。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这回呀，咱可掰掰喝两口。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顶顶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9: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 今晚的睡前故事时间里，正经姐姐送给小朋友的睡前故事羞答答蛋卷。一大早上，白马先生发现花园里的含羞草全都不见了。含羞草可是小家伙们最喜欢的植物了，只要伸手碰一碰它羽毛一般的绿叶，那叶子就会羞答答地合拢在一起。白马先生的脸都拉长了，他想，我得去查查这事儿是谁干的。一转身，白马先生看见了小狗阿黄。阿黄平常一见了白马先生就会扑过来，大声地跟他打招呼。可今天，阿黄只是羞答答地看了他一眼，就躲到门背后。接着，白马先生碰到了小猫埃米尔。埃米尔是一只爱说爱笑的小猫，可今天他看见了白马先生，却连话都说不连贯了。
10: 早上好。
1: 白马先生看见小猴子，小猴子的脸跟他的屁股一样红。白马先生看见小鳄鱼，小鳄鱼羞答答地捂着嘴巴。白马先生看见小河马，小河马躲在桌子底下不肯抬头。
11: 哎，小家伙们到底是怎么了？该不会是他们集体拔掉了我的含羞草吧？
10: 白马先生，
1: 学校的新任大厨熊太太跑过来了。白马先生望着熊太太，他的脸也涨得像红苹果一般。
11: 怎么了，熊太太？不要紧，慢慢说。
1: 白马先生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他是一位风度翩翩的校长。
10: 真是不好意思，我今天早上打算去扯一点苜蓿做蛋卷，给孩子们当早点，没想到采下的全是含羞草，所以孩子们现在全变成了一副羞答答的模样。
1: 熊太太倒是没有吃含羞草蛋卷，但这样的错误实在是让她难为情。
11: 啊，原来是这样啊。
1: 白马先生点着头。
10: 现在该怎么办呢，校长先生？我是不是该挖个坑，把那些羞答答蛋卷全都倒掉？
1: 熊太太的两只手使劲地绞着围裙，看得出来她紧张极了。
11: 不急不急，
1: 白马先生说，
11: 先让我尝尝。
1: 白马先生只吃了一小口羞答答蛋卷，白脸就变成了红脸。不过他眯起了眼睛，满意地说，

熊太太蛋卷味道特别棒，所以呢，我有一个特别的想法，你能不能把这些蛋卷送到爱说大话的狮子先生那里去呢？听故事的小朋友，正经姐姐我呀，觉得白马先生这个主意真不错，你说呢？听故事的小朋友，我猜爱说大话的狮子先生吃了羞答答蛋卷，一定会脸红的。到这儿，今晚的小喇叭要和小朋友说再见了。我在北京问候小朋友们，每天都开心快乐。明晚8点，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8: Only my love, Only my love radio。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13: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
15: 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7: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8: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9: 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3: 贺龙啊，好悬没把武志荣枪毙了，因为他太坏。幸好政委万涛给解了围了。等古志龙走了之后，万涛就劝贺龙，小不忍则乱大谋啊，现在的形势是大敌当前，我们防止内乱啊。我对古志龙也怀疑，这个人迟早要整顿，但现在不是时候。等我们拿下了五峰县，人心稳定了之后再慢慢的来。贺龙有时候知道自己啊脾气太暴，控制不住，但是对古志龙恨得咬牙呀，心说我对你不薄啊，你累次三番违反红军的纪律，我都耐心地劝导你，要换成旁人我早就把他枪毙了。当着他听了完政委的话，这气儿就消了一些。政委，对这种人不能不防，那是。 但是我们得采取其他的办法，要严密监视他的行动，这就得了。贺龙只有点点头，好吧，就这么办。按下他们不说，单说古志龙离开贺龙之后，气得分分不服不忿，回到他的旅部，他那磕头的几个兄弟围拢上来了，其中他的二弟古青云就问他，大哥，瞅你气色不正，跟谁生气了？贺龙找你干什么？好悬没见着你们。哦，此话怎讲？他要枪毙我，他敢，他为什么？哎，老二，咱办些事情事机不密，可能是被他察觉了，不知道什么人告的密，所以今天把我找去了，指着鼻子问我究竟干没干那种事儿。我是咬定钢牙没认账，幸亏万涛给解了围了，不见贺龙就把我毙了。这一句话不要紧，他这几个磕头的把兄弟本家的弟兄就不干了。大哥，大哥，大哥，你说想当初你就错走了一步棋，自己干的好好的，干嘛投靠他呀？干嘛接受贺龙的收编呢？失去了自由，失去了权利，听贺龙的摆布，动不动他还要教训咱们，动不动还要枪毙你，你说这不叫自投罗网，自找倒霉吗？哥，现在反水为时不晚呐，已经抓破脸了，干脆咱就投靠国军吧。有的就说，对，哥，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你说跟着他，要吃没吃，要喝没喝，不仅失去了自由，啥啥都没了，跟着他挨饿受罪，咱犯得上吗？就是哥哥你愿意的话，手下弟兄也不愿意，几千人跟着你，你说你这一倒霉，大伙儿都跟着倒霉，你说是不是？你到下边了解了解情况，弟兄们每个人都是一肚子怨气呀。哥，反了吧，反了吧。古志龙往周围看了看，告诉大伙说话要小心，小心贺龙的耳目。这样吧，今天晚饭的时候把咱的弟兄召集起来，咱开个会，要绝对保密。就这样，晚上8点多钟，他们以吃饭为名，把营长都找来了，这都是他的弟兄，一共21个人，来到了古志龙的下榻之处，大家团团围坐，哎，开了个秘密会。外面叫警卫连的连长古新宇设卡放哨，不准任何人靠近。单说古志龙跟大伙儿说，兄弟们，通过这次和贺龙的较量，我深知贺龙是翻脸不认人呐。既然你们大家一心一想要背叛贺龙投靠国军，我当然没有二话可说呀。是怪我当初没主意，一着急走错，满盘俱是空。现在机会终于来了，我向你们宣布，要反对贺龙投靠国军。共产党这碗饭咱不吃了，也不好吃，你们的意见如何？同意，同意，赞成，赞成。好，今天晚上的事是绝对要保密。那么至于国军能不能接纳咱们，这玩意儿还在两说着，必须派一个人去探探底，把这个关系接好了，然后再采取行动啊。那么你们看一看，派谁去接这个关系？他本家的兄弟叫吴青山，是第9营的营长。吴青山站起来，哥， 我去吧。因为我跟陈策勋、罗孝之都打过交道，听说现在这些人都在五峰县，我到那先找他们，叫他们跟国民党当官的疏通关系。青山呐、啊，你去我还就放心了，你能说会道，你要见机行事，见景生情，上赶着的咱还不干呢。如果他耐搭不理儿的，咱也不干，懂的吗？实在不行咱拉出去自己干，谁也不投靠。我明白大哥，不能失掉您的尊严就得了。好吧，吴青山就问大哥，我啥时候走？时间宝贵，越快越好。那我现在就起身。吴青云一听，慢着，你先等等，我有点事儿，我得跟大伙商量商量。武志龙就问老二，你又想举什么点子来？大哥，既然贺龙要枪毙你，被万涛给拦住了，你走之后他们还得商量你的事儿，他绝不能放过你啊，是箭在弦上不能不发呀。至于他们采取什么手段，咱现在不得而知，也可能先派人到咱这来卧底，也可能有多少只眼睛在探听情报。这青山这一走，肯定有人得报告贺龙啊。什么理由走啊？为什么单独这个节骨眼走，就引起贺龙就怀疑啊？您说呢？可也是，那你的意思不派人也不行啊？我哥，既然是这样，咱就豁出去了，让青山呐、吃点苦，咱来他个苦肉计。这苦肉计叫障眼法，能蒙蔽贺龙的眼睛，能避免对咱们怀疑。啊，怎么个苦肉计？古青云看看古青山，兄弟，你身大力不亏，挨几下子也无所谓。咱就演出戏怎么样，打你几鞭子，拍你几板子，无伤大局，咱们假装着闹他一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能豁出疼去了吗？武青山乐了，哎呀我二哥呀，这算啥呀，为了咱们大哥，我缺胳膊断腿少眼睛没牙都可以呀、那随便，只要大哥认为可行就行。古志龙先是摇头，后来听完之后又点点头。青山呐、老二说的也对，那你就得受点皮肉之苦了啊！现在咱就开始演戏，马上就动手，我把你撵走，撵走是假的，你马上赶奔五峰县城前去联系，懂吗？你是个聪明人，详细的事我不必交代了。大哥，马上就动手，动手了啊！好了，再看古志龙，咵，把饭桌子肘了，怒吼了一声：“胆大的古青山，你敢跟我犟嘴？你胆敢以小反上？”跳到古青山近前，乒啪就是几个嘴巴子，来人！外边警卫连的人进来了，旅长，旅长有什么吩咐？把古青山给我拉下去枪毙。这古青山也直撂蹶子，古志龙，我拿你当了大哥了，闹了半天你一翻脸是六亲不认，我私自藏了点金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这就算违犯了军纪了，我不想干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拉下去枪毙。警卫连不知道怎么回事，只好听旅长的，拿绳把古青山捆起来，推推拥拥往外就走。就听古青云说话了，慢着，先等等等等等等。哎呀旅长啊，都是自家的弟兄，你睁一只眼合一只眼， 他不过就是抢了几根金条呗，既然上交了也就算了，您何必认真呢？至于说到他跟您犟嘴以小犯上，资家的弟兄都习惯了，他又喝了几盅酒，酒助英雄胆，说话嘴里没把门的，冲撞了旅长。旅长啊，看在资家弟兄的份上，饶了他吧。旅长饶了他吧，旅长饶了他吧，旅长不能枪毙，不能枪毙。嗯，好吧，既然大家给他求情，我就免他一死，把他押回来，把古青山押回来。古志龙用手一指他的

0: 子。虽然说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呐、啊，哎，拉得下他，揍他十斤棍，狠狠的给我打，乒啪乒啪乒啪，揍了十斤棍。然后有人把他架上来，古志龙还不依不饶的。古青山，你听明白了，我的庙小装不了你这个大神仙，从现在开始把你逐出军营，往后谁也不认识谁，免老。旅长，把他收下吧，打了不罚，罚了不打，已经把他揍了，你还不要说了，我肯定不能要他，如果你们留他，我就不干了。话说的这份上说绝了，古青山点点头，好了好了好了，我说古志龙啊，这是你答应放我了啊，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爷走了。这小子一瘸一拐回到自己的住处，打点行囊，拉了匹马，嘴里是骂骂咧咧，古志龙，你不是当初的古志龙了，你撵我呀，有的是人收留我，爷本身都是本事，将来我要混好了，我看你怎么见我。大发了一顿牢骚之后，上了马，屁股不敢沾鞍子，全靠两条腿蹬着马蹬，就离开了军营。刹那间，这个消息传遍了独立旅啊，人们奔走相告，哎哎哎，是咋的了？自己弟兄怎么反目成仇了？营长被撵走了，哎呀，武青山离开了，听说大哥好像没把他枪毙了，是吗？哎呀，他们喝完酒就闹事儿，这事儿是经常的，不过一会儿就好，没有这回这么绝情，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说什么的都有，按下他们咱不提，单说古青山离开军营之后，绕着小路赶奔五峰县，不敢走大道，虽然离着才十里地，他知道沿路之上工农红军都有卡子，所以他走小路转出去40多里，再往回转就来到五峰县的东门。天已经都亮了，有人拦住一问他，他报名了，我姓古，我叫古青山，我从贺龙那儿来，我有重要情报向国民党的长官报告，我要求见罗孝之罗局长，要求见陈策勋陈副司令。啊，有人一听有来头，到里报告去了。现在五峰县的县城里头，国民党的正规军住着两个团，一个于团长，一个王团长，除他们之外还住着什么剿共总局，总局的局长就是罗孝之，他的帮办就是陈策勋。罗孝之得着报告之后就一愣，没问来人叫什么名，没来得及问，就给您送信来了。来了多少人？就一个人一匹马。策勋呐、啊，你去看看。哎，陈策勋领着几个人来到东门，抬头一看，这人眼熟啊！啊，哎呀，你是古青山大哥？我正是古青山呐、啊，您是策勋老兄吧？老兄，请上，受我一拜。哎呀，陈策勋一看呢、啊。他裤子外头印着血，他是受了伤了。我青山啊，你不是在贺龙的部下？哎呀，一言难尽啊！如果老兄对我不怀疑，我有重要情报，那好，里边请，里边请吧。把他接近五峰县城，二话不说，先把医官给找来验验伤，一看屁股蛋子打的着实不轻。上了止疼药止血药，包扎完了轻快多了。陈策勋这才问他，我青山呐、啊，现在咱是各为其主啊，你保的是贺龙，我是国民党的人， 咱是水火不相容啊，先把私交搁在一边。你单人独马来的五峰县，你想干什么？
1: 哎呀，老兄啊，我有重要情报。
0: 咱们简短接说，我们旅长武志龙要反水，
1: 是吗？哎，对对对对，
0: 矛盾极深呐、啊！贺龙好像没把武志龙我大哥枪毙了。我大哥一怒之间要拉着手下弟兄投靠国军呢，这才派我联系。至于我受伤呢，就是定的苦肉计，这是瞒贺龙的眼睛，不见我出不来。
1: 哦，呀呀，太好了太好了，
0: 你说的是真，上有天下有地，口不应心，天诛地灭，我不得好死。行了，别说别说，
1: 好好
0: 见罗局长去，陈策勋陪着他来见罗孝之。现在这罗孝之可了不得，他这个反共剿共总局3000多人，那赶上一个旅了，实力雄厚，枪支俱全，打仗嘛也不含糊，国民党正规军对他也十分器重，这次进五峰县把他也带来了。罗孝之有自己办公的地点，叫大成街1号，原来是财主家，很气派，他给占了，门口挂着大牌子。陈策勋把古青山领到这儿来，告诉他你等一等，我到里头报告一声。他笑呵呵来见罗孝之，罗孝之就问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
1: 哎呦，
0: 罗孝之乐得站起来了，眼睛都放光了，天助我也呀！啊，一个独立旅也好几千人呢、啊。武志龙这个人跟我也熟，是一员虎将，这家伙冲锋陷阵，勇猛无敌呀、啊！真要收编在咱弟兄的门下，那无异于左膀右臂呀、啊！
1: 是是是是是。
0: 现在他派他手下的弟兄古青山来，就为这件事找咱们来联系了。
1: 请
0: 罗孝之高兴，亲自迎接，把古青山接在里面，称兄论弟呀、啊。古青山到里头也不隐瞒，一五一十把经过一说。罗孝之点点头，不过这苦肉计让兄弟你吃了苦了，
1: 没啥，这算啥呀？为党国效忠，死而无憾，
0: 好好样的。哎，这城里头要说说了算的，还得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呢。我领你去见于团长，好不好？取得正规军的允许，咱们再采取行动。
1: 行行行，
0: 你先吃完饭，我领你就走。我不饿，不想吃。
1: 别别别，
0: 来了，喝两盅，酒助英雄胆。古青山吃了几口饭，喝了几盅酒。一会儿要见国民党的正规的团长，他倍加谨慎，所以没喝醉。罗孝之、陈策勋陪着他来见于团长。这国民党啊，18集团军这个于团长是个大胖子，能有250来斤，可见的是养尊处优啊，净吃香的喝辣的。这次进了五峰县城，还没忘了把三姨太太也带在了身边。此刻正在他的办公地点摇着扇子，正在这美呢。美啥呀？走马兵区五峰县立了功了，报告打上去了，不久就能受到上级的嘉奖。他算计，少说得奖赏我10000块大洋。他那三姨太在旁边撒娇，还说呢，如果赏钱下来，你给我买点啥？你说吧，你要啥？
1: 我要钻戒，我要项链，我要金镯子，我还要做几套好衣服。
0: 行行行行，你要那点玩意儿，归了包嘴能花几个钱？哎，你等着，我要把贺龙给消灭了，我发了大财，升了大官。你也跟着享福了，我把你带到南京去，买一所豪宅，雇点人，

0: 让你享受不尽的人间富贵呀、啊。那好了，我盼着那一天。报告，这下把于团长吓了一跳。啥事儿？
1: 罗总局长、陈策勋副局长有事儿要见您，
0: 让他们二位进来。两个人进来了，于胖子还得站起来迎接呀，级别都差不多少。
1: 哎呦，罗总团长、陈副总团长，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0: 你们二位有什么事儿吗？
2: 报告于团长，有好事儿，是这么回事。
1: 哎呀，这是肥猪拱门呐、啊！
3: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的。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3: 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古青山奉命到了五峰县城，见着国民党正规军团长，叫于宝海，叫于胖子。这于宝海听他说完的情况是十分高兴，这就对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保明主是俊鸟登高枝啊。你说说你们旅长跟着贺龙干，跟着共产党干有什么好处？那是一帮要饭花子，穷棒子，一点前途都没有啊。我们是蒋总司令领导的国军呢、啊、将来前途无量，早晚要投靠了国军，荣华富贵享受不尽。在关键时刻他做出这种抉择是上策呀，太欢迎了。罗孝之给说好话，团长，再跟您提供一个情况，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顺利的占领五峰县吗？就是青山的哥哥古之龙事先给我们透露的消息，我们才变被动为主动，因此这哥几个您要上报一下，大加赞赏啊，应当重重的奖励。
1: 那当然了，有功得奖，有罪得罚嘛。
0: 那行了，青山呐、啊，咱们言归正传，你把消息透露给我们了，你哥那意思是咋说的？
2: 他说的清楚，让你们马上率兵赶奔红岗袭击贺龙，我哥在里边当内应，咱们里应外合是大破这些乞丐兵。
1: 好，好，好，好！这两天我正为这事儿发愁呢，不知道贺龙驻扎在何处，也不知道有多少部队。那么你这一来，应该向我们报告情况，究竟贺龙他们部署的情况如何？你画一张图交给我，我们马上分兵派将袭击贺龙。那我图早就画好了，就带在身边呢，您一看就清楚。
0: 那更好了。
2: 说着，古青山从衣服里子里把密图拿出来，往桌上一铺。这些人围拢过来一看，一目了然。
1: 哦，这是贺龙领导的第四军总部，
2: 这是指挥部。
1: 对对对。
2: 这是你哥驻扎的地方。
1: 对对对，
2: 这是
1: 明白了明白了，行行行行。
2: 一共是多少人？他们现在有效兵力是5500人，因为攻打五峰县损失了一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人其中包括300多名商号，所以他们的有效战斗力也就是5000+0。
1: 好嘞，
2: 我说既然总局长、副总局长都在，咱们趁此机会开个军事会议，马上部署，马上行动，要一鼓作气消灭贺龙。大家都知道，南京悬着重赏啊，现在抓住贺龙不仅是10万块大洋，
1: 而且还官升武级呀、啊！诱惑力太大了。各位啊，机会来了，我们效忠党国的机会不能错过。
2: 是是是，开会开会，
1: 还把古青山留下开会。当然了，他们这会议也很保密啊。在会上决定第二天晚上9点钟出发，10点钟到红岗，10点半发起攻击。兵贵神速嘛，谁打哪谁打哪，谁领兵谁为先锋，啪啪啪全做了部署。这前不正印先行官就是罗孝之率领的民团，陈策勋为帮办。这于团长的大队人马在后，他殿后。你看他胖啊，他多个心眼儿，他深知贺龙可不是个善茬子，善能指挥部队作战，如果上了当吃了亏咋办呢？所以他的军队殿后让罗孝之去探一探深浅。罗孝之、陈策勋比猴都精，能不明白吗？但是不便点破，在这儿得听人家的。所以大家领着命做好积极的准备。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晚上了，他们开始行动，全副武装打开城门，大队人马偷偷的赶奔红岗。罗孝之是前部先锋，旁边是陈策勋，都骑着马，还带着古青山。10里地那眨眼就到啊，还没到10里地，大队人马就站住了。罗孝之抬头往对面看了看，青山呢？在，是不是快到了？再往前走几步就到了。咋一点动静也没有？按贺龙的规定啊，部队晚上9点熄灯睡觉，这阵肯定是睡入梦乡了，就是睡了。多多少少也有点灯火呀，怎么一团漆黑？没事儿，您放心，是万无一失啊。好吧，既然这样，咱就试一试，继续前进。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到了营房前了，依然是鸦雀无声，一点灯光也看不着。罗孝之回头看了看陈策勋。我说兄弟，我心里都有点化魂啊，这怎么这么静，静的都怕人，咱不能上当吧。陈策勋心里头也化魂，
6: 不能吧。
1: 我青山呢，你看这里头有毛病没有？咋有毛病啊，才1天的时间咋能有变化？我说你们二位不必疑惑，赶紧下令进攻吧。那也好，来呀，进攻！罗孝之的民团呢，奉命之后，嗷一声，冲啊！冲进贺龙的驻扎地，等冲在里边转了一圈，也没看着贺龙的人马，帐篷有，里头空无一人。东西有就没人，这罗孝之的头皮直发麻呀！坏了，咱上了当了！陈策勋一转身抓住古青山，姓古的兔崽子，闹了半天你使的骨肉计，让我们上套了，是不是？
7: 哎，不不不不，冤枉冤枉！哎，我也不知道咋回事。怎么这么短的时间能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你看，如果我说的是假的，我能把你们领到这儿来吗？你们瞅瞅，这是贺龙的帐篷，这贺龙办公的地点跟我图上是分毫不差。那人呢？那我怎么知道？我这就不清楚了。
1: 刚说到这儿，就听四面八方是枪声大作，啪啪啪啪。埋伏在四面八方的工农红军嗷一嗓子就围攻上来，枪声响如爆豆，把民团的人打的是4分5裂。 啤酒扑通，啤酒扑通，啤酒扑通，一下就死了一大片。罗孝之拨转马头，带着陈策勋就往下退。罗孝之恨得直咬牙呀，古青山呐、啊、古青山、啊、好小子，你瞪眼说瞎话，冤枉冤枉，我肯定没说瞎话，我枪毙了你。啪，这罗孝之脑袋一热，这一枪正打到古青山脑门子上，顿时就开了花了，这小子死于马下。罗孝之、陈策勋带着人往下撤，哪儿撤呀、哎、全都是工农红军，点起灯球火把，呐喊着往上进攻，把他们是困在当中。说到这儿你要问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很清楚，贺龙和万涛那不是白给的，虽然说当时放了谷之龙，对他是进行秘密的监视，暗查的一举一动早就加了防范了，哎，但是具体事情他们并不清楚。有一句话叫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呀、啊。在谷志龙身边担任警卫连的连长叫谷新宇，这谷新宇也是桑植人，穷孩子出身，后来为了吃口饱饭就跟着谷志龙干，多少还连点亲戚，一笔写不出俩谷字来，跟他转战南北摸爬滚打，升为警卫连的连长。这小伙子话语不多，但是心里头有数，因为他是谷志龙的贴身保镖，警卫连长嘛，形影不离，谷志龙的所作所为看在他的眼中。说实话，这谷新宇是120个逆位，他太恨这谷志龙了，强奸民女，抢霸财产，火烧房屋，他就是个土匪呀、啊，无恶不作，无所不为。谷新宇想劝，敢吗？不敢劝，但是他心里头有数，心说就你这种恶人怎么能算工农红军呢？哎呀，贺军长不了解他的情况，要了解早就把他枪毙了，我跟这组人干，我也跟着一块缺德呀，而迟早有一天我不干了，他早就有这种准备。昨天呢，在开会的时候，他奉谷志龙之命在外头巡逻放哨，警卫连长，他就侧耳听着屋里开会研究的事儿，全叫他听到，他一边听一边冒汗，哎呀呀呀，这帮人是丧心病狂啊，居然要背叛贺军长，还派人去联系，还来个苦肉计，呀呀呀，这要给国民党通风报了信，国民党来了，杀贺军长一个措手不及，损兵折将得死多少人啊，贺军长多年的心血就白费了，我这些老乡就得命丧枪刀之下呀。因此他思想上不平静，做了激烈的斗争。谷青山刚走啊，他耍了个空来找贺龙，首先见着卢东升了，说我有重要的情报。卢东升问了几句，马上把他领着去见贺龙和万涛。你别看他平时话语挺少，但这等大事他不敢隐瞒呢。他哭通往贺龙面前一跪，军长、政委，你们怎么处罚我都行，我也跟这谷志龙干了不少的坏事，扪心自问，我那是被迫的，没有办法，不那么做我就得死。谷志龙可不是个好东西，他们刚开完的会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我在外边巡逻放哨听得震耳切针，他们为了蒙混你们还演了一出骨肉计，现在谷青山已经赶奔五峰县联络国民党去了，你们要及早做准备。贺龙万涛等人一听啊，

0: 吃了一惊，老弟快起来，起起来，你叫什么名？吴新宇，你也是桑之人？
1: 对。
0: 多大岁数？
1: 23岁。
0: 好岁数。老弟，你给工农红军帮了大忙了，你这个情报是特别特别重要的，谢谢你。
1: 部长，这是我应尽职责。
0: 好好好好，现在暂时给你立上大功一件，事成之后必有重赏。贺龙根据这一情况马上进行了部署，让万涛出主意，大家纷纷发言，怎么办？来个将计就计。为什么帐房里头有空帐房没人呢？全撤走了，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全埋伏好了，准知道国民党和团访的人肯定来，来了就钻进口袋，进了套，就把他们彻底消灭。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果不其然，这罗孝之和陈策勋倒霉，走到最前边，钻到套里去了。那往哪儿跑？卢东升在左，汪炳南在右，其他的人两面夹攻，贺龙是总指挥呀。这一仗打的这个漂亮，把罗孝之所领导的民团大部分给歼灭，还有100多人跪毙投降了。罗孝之自然是不能投降啊，他深知啊跟共产党有解不开的仇疙瘩，落到共产党手里就得把我剥的皮呀。陈策勋也不例外，他们是至死不降的强硬派，指挥身旁的保镖冲啊冲出去，盖着这俩小子不死，终于拼着命杀开一个缺口，是逃回五峰县城。那个于胖的于团长呢，稳稳当当统帅他的一团人马，在后边正往前走，就听见对面枪声大作，火光冲天，他就不走了，知道情况有变。正在这时，陈策勋、罗孝之跑回来。
1: 团长，哎呀，团长，我们上了当了。
0: 上了古青山的当了。
1: 这也不排除这个嫌疑，这小子被我们给枪毙了。但究竟怎么个情况，我们不清楚啊。
0: 总之遇上红军的伏兵了，看样子他们事先知道咱这情况了，设下四面埋伏阵，把我的人马大部分给消灭了。团长啊，马上回五峰县城吧，往前走不是好地方，撤。于是国民党和残兵败将又撤回五峰县，扯起吊桥，紧闭城门，是加强防守。贺龙他们的人杀到城下也止步了。为什么？五峰县城不好打呀，那城里边的敌人是国民党的正规军，装备精良。二，五峰县城城池坚固，都是条石砌成的，红军又没有重武器，那怎么攻啊？那死多少人？因此贺龙吩咐一声撤，见好就收，打了个大胜仗，得的那胜利品堆积的跟小山一样，消灭罗孝之2000多人，光枪就得了1500多支，弹药无数，军需寄养的用大车运到红岗。应该说这个大胜利也不是一般的，贺龙是非常高兴，重赏了吴新宇，提拔吴新宇做了警卫团的副团长。吴新宇是千恩万谢呀。再说谷志龙，他不是派人去联系他想当内应吗？他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跟您说，他动不了了。原来啊，谷新宇告密之后，贺龙假借着开会为名，把谷志龙及其骨干请来，他们刚到指挥部，贺龙一声令下就把他们生擒活拿，连那八字金刚一个也没跑了，全逮住了，而且把独立旅所有的士兵做了分散，

0: 他们深知贺龙的厉害，不敢正面交锋，在那块守着待援。总体形势，蒋冯阎大战正韩，双方各投入百万兵力，蒋介石需要大兵啊，兵源有点不足。南京政府下了一道命令，凡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全都调往徐州前线，这个余团长十八骑团军也不例外。接着蒋介石的首令之后，马上整军出发，撤离了五峰县。临走前把五峰交给罗孝之、陈策勋管着，他们走了。这一消息被贺龙知道了，贺龙一听国民党的正规军呢，打仗去了啊，蒋冯阎大战，没工夫管我们了，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因此在1930年6月底，贺龙引军开始攻打五峰县。罗孝之和陈策勋乃是惊弓之鸟，一看贺龙大队杀来，哪敢在这守着，提前一天他们就跑了，赶奔黔州找陈渠珍去了。五峰县等于空城，这回上不了当。贺龙大队人马三次进了五峰县，这回不走了。进城之后开始建立苏维埃政权，先建立政府，那么谁当这的县长呢？就调贺峰县苏维埃主席，姓易，叫易发珍，任五峰县第一任苏维埃主席。调贺峰县燕子区特派员朱锡元任五峰县游击大队的大队长，同时调来李步云、黄超群回长阳恢复红六军第三纵队。7月11号，五峰县苏维埃政府、县农协会、县游击队在城关书院宣布成立，贺龙等人出席了成立大会。当天下午，红四军又占领了红岩坪、长乐坪、玉簪花、清水湾，之后又在松义、大市镇、模式、化市、沙道观等地。一句话，就是从五峰县到石门县所有大片土地的村庄镇店全被红四军占领，每到一处就建立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就分田地，老百姓乐坏了。现在天变了，国民党的统治结束了，起码说在这个地儿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了，穷苦人翻了身了，谁不高兴？因此参军的人络绎不绝，贺龙没用多久，人马就扩充到10000多人。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说着，哎，尽显其能。

0: 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陈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2: 贺龙率领着红四军拿下了五峰县城，现在红色根据地包括石门在内已经连成了一片，根据地的老百姓是欢欣鼓舞，分着土地，分了粮食，分了房子，谁不高兴？所以说在这一地区老百姓是乐得不得了，每一天都像过年相似，贺龙的心情自然也非常舒畅啊。单说七月一号这天，贺龙正在练兵场上练兵，他要提高军队的素质，这个事儿他是常抓不懈，只要有空就练兵，不这样怎么能打得了胜仗呢？有人来给他送信儿，军长啊，有两个商人是从公安那边来的，我们聊了聊天，俩商人带了不少公安方面的信息，说是红六军已经占领了公安了。啊，贺龙一听啊非常高兴，真的，现在中央指示红四军红六军两军要会师，因为五峰县的事情所以始终没达到目的，因此贺龙听着这个信儿是非常高兴，就问这俩商人在哪儿，还在前边唠呢，把他们领来我问问。哎，时间不大，手下人把两个商人给领来了，商人没有什么特殊的，一开始有点紧张，后来啊一看这个官儿特别随和，所以这俩人心也就放宽了。长官，长官，哎，我们这儿不行叫这个，咱们都是自己人啊，都是朋友，来来坐下，该喝水喝水，该抽烟抽烟。哎，谢谢长官。两个人大胆的抽着烟喝着水，贺龙就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商人。卖什么的？卖桐油。哦，我想问问你们，听手下人说公安已经被红军占领了，有这事吗？哎呀，怎么还有这事没？千真万确，大队的红军占领着公安县城啊，贴出布告去了，那布告上落款有俩人，谁呀？一个姓段的叫段德昌，他是指挥部队的大官，还有一个红军说了算的什么政委叫周义群，对对，周义群，那布告上都有他们的署名啊，他们要打土豪分田地，哎呀，老百姓都乐坏了。贺龙一听这是真的了，既然如此多谢二位了啊，路上多加小心。
3: 是是是，
2: 多谢长官关照。两个人介绍完情况走了，贺龙马上召开个会议，把这件事跟大伙一说，大伙有的相信呢，有的怀疑，这俩商人说话有准没准，不是敌人派来的探子，或者是个阴谋啊，把我们骗到公安去再上了当，所以猜测什么样的都有。贺龙也是犹豫不定，正在众人开会的时候，勤务兵进来报告说有个渔民要求见军长。渔民，在这一地区渔民有的是啊。贺龙就是平易近人，听话之后吩咐一声把他带进来。时间不大，这个渔民被带进来了，头上戴着斗笠，身上披着蓑衣，挽着裤管，踏着这一双鞋，但是显着身体非常结实，中等身材，宽宽的肩膀，那腱子肉都翻腾着。这个人进了屋，见着贺龙把牙一呲就笑，呵呵，嘿嘿嘿。一开始贺龙有点发愣， 等这人笑着笑着把斗笠摘了，蓑衣脱了，往贺龙面前一站，军长不认识我是谁了。哎呀，德昌，哎呀，是你，哎呀，德昌。德昌是谁呀？段德昌啊，跟周逸群是最好的合作伙伴，开辟洪湖地区的革命斗争，他也是领导人之一呀、啊，名声在外。过去啊，跟贺龙在武汉、在广州都见过面，不过一别多年了，见着面有点眼生，仔细一看这才认出来。同时贺龙很了解洪湖方面的情况，知道段德昌领兵带队冲锋陷阵攻打前敌。刚才那商人还说了，布告上还有他的名字，他现在是前线的司令员呢。一看他来了，贺龙是非常高兴，两人携手揽腕入座，其他的人过来都跟段德昌打了招呼，知道段德昌大名的人暗中都挑大拇指，羡慕的直咂嘴儿。这两位将军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啊，这回两位将军遇在一起了，看来咱们红军还得发展壮大，前景是一片光明，人们的心里是非常非常高兴。咱说贺龙吩咐一声摆饭，段德昌也不客气，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吃了个酒足饭饱。吃完之后两个人开始谈，贺龙就了解公安的情况。段德昌说，半个月之前我们已经占领着公安，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一个团，打掉了几个团防局，现在公安已经属于咱们的管辖范围了。我奉义群所差，冒着危险来找你啊，我希望咱们两军赶紧会师，按照中央的指示完成计划。是啊，贺龙说，我早就着急这个事儿，既然你来了，我这心放下了。你说，段德昌就说，这样的，见着你我放心了，我也完成了任务了，现在我就起身回公安，我见一群同志去报告，大家准备一个仪式，欢迎四军到公安跟六军会师，咋样？那你太辛苦了。我辛苦，我高兴都来不及。贺龙说，这么办，我这有马，选匹快马，你骑着回去，另外配备两个人保护你。哎，不用保护，不用保护，一路上畅通无阻啊，有马还是不错的。贺龙命人选了匹快马，段德昌飞身上马，拱手告别，他回去报信去。在7月4号这天，贺龙率领大队人马，红四军是浩浩荡荡开赴公安，离着城啊还能有5里地，就见对面是红旗招展，段德昌在前面扬着大手，贺龙往后一看，周逸群等等负责人全在此恭候，再往后就是红军和老百姓要打着彩旗，这种心情不必我介绍，您心里都清楚，那是何等的高兴。贺龙从马上跳下来，带着卢东升、王炳南等人小跑到了周逸群近前，贺龙一把抓住周逸群的手，老周，想死我了，咱俩分手几年了，哎，不长，3年左右吧，哎呀，好像几十年了，老周，看你这身子骨还行，哎，天养还凑合吧，哎呀，我说军长啊，你这身子骨是越来越结实了，我看你比过去还壮，心情好吧，哈哈哈哈，又见面了，又见面了。周逸群一回身把其他的领导请过来，一一跟贺龙见面，贺龙也把自己的人也一一做了介绍，大家是谈笑风生， 边走边谈就进了公安。

城，沿路上都是老百姓，老百姓看新鲜，还有的老百姓不断的给鼓掌，到了城里是敲锣打鼓，贺龙的心情是格外的兴奋。等到了红六军司令部门前，张贴着标语，有一个巨大的横幅，横幅上写的是热烈欢迎红四军，欢迎贺龙军长。贺龙看了一眼，当然是高兴了，他们就走进司令部。书中代言这司令部设到哪儿？设到公安县城狮子街的文庙。这文庙地势宽阔，建筑宏伟，宽大的院落，几层大殿呢，在这办公不是太好了。为了迎接贺龙的到来，周逸群事先做了周密的安排。等他们进了大殿一看，院里大殿里摆了能有几十张八仙桌，还有20多个大桶，桶里装着美酒。一进大殿，提鼻子一闻，一股香味直刺鼻孔。这搭着大灶，把饭菜早就做好了，知道贺龙他们这时候来。贺龙笑着跟周逸群说：“老周啊，你心真细呀、啊！你知道我们这时候准来吗？”“知道。”“你这个人我还不了解吗？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吐吐嘛是个病啊，这不正好及时吗？咱们都是自己人，不见外了，坐坐坐，当坐坐坐。”当官的都在文庙大殿，当兵的弟兄今天也改善生活。军营里头也是谈笑风生啊，咱不说旁人，单说周逸群，拉着贺龙坐到正座上，大家是频频举杯呀、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贺龙举杯离座，手挽着周逸群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各位，想当初我与一群诸人离汉之时，仅手枪三把，过洪湖踏湘西，几经艰险是九死一生。部队拉起来被打散，打散了又拉起来，三起三落。后来一群同志骑着头黑驴返洪湖，仅仅2年多的光景，一群就和德昌朱同志杀出了一个洪湖天地。我呢跟红四军朱同志血战湘鄂边，也创出了苏维埃。而今我们46两军相会，精兵超万，战将千员，何愁革命不成？贺龙说到这儿，二目放光啊，接着又说，我们4军6军能有今日之胜利，无处不有烈士之鲜血呀！我提议，这第一杯酒，让我们祭奠英灵。贺龙言毕，将杯中之酒洒在地上，大家也效仿着把酒洒到地上。接着，贺龙又举起酒杯，这第二杯酒，共贺4军6军2军胜利会师，干干了！贺龙带头一饮而尽，其他的人把酒也都喝了。贺龙又举起第三杯酒，望着众将士说：“这第三杯酒嘛，我建议先别喝，留着我们革命胜利的时候，我与在座的各位同志是满饮此杯，如何？”“同意，赞成。能跟军长共同奋斗是我们期盼已久的事情，我们肯定能胜利。”周逸群呢是个文人，周逸群文才非常好，由于喝酒这一助兴，他顺口朗诵了一首诗歌，各位听听啊：“壮士何慷慨，智欲威八荒，驱车远行意，受命念自忘，梁公携吴号，名甲

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常为全七士，效命征战场，终为百世荣，一使令名章，垂声谢后世，气节固有常。周逸群念完之后，有的人听得明白，有的听不太明白，有的干脆就不明白，但是也是热烈鼓掌。好，做得好，说得好，一片掌声。总之这一晚上大家是尽欢而散。咱们简短结束，红四军、红六军两军在公安会师之后，在公安县城南平镇的北门外河滩上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当地的苏维埃政府送来了很多慰问品，会场上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战士们是敲锣打鼓，唱歌跳舞，气氛十分热烈。庆祝大会之后，召开了红四军、红六军的联席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红四军、红六军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并组成了军团前委会，由贺龙任军团总指挥，换句话说就是军团长，周逸群任前委书记、政治委员，柳之询任政治部主任，孙德清为参谋长。红四军按照中央指示改称为红二军，红二军团下辖红二、红六两个军，红二军的军长由贺龙兼任，政治委员朱勉之，红六军的军长姓邝，叫邝继寻，政治委员是柳之询兼任。红二军下辖第四师和一个警备团，第四师的师长是王炳南，政治委员叫陈协平，参谋长向鲁清。第四师下辖第十、十一、十二三个团，第十团的团长张一鸣，政治委员吴凤清，第十一团的团长姓谭，叫谭苏，政治委员汪一夫，第十二团团长吴虎臣，政治委员张海涛，警卫团团长贺佩清，政治委员吴协仲。红六军下辖第十六、十七两个师，第十六师的师长王一鸣，政治委员王贺，该师辖着第四十六、第四十七、第四十八三个团，第四十六团团长李奇，四十七团团长叫谭明仲，政治委员程洪喜，四十八团团长叫桂伦，政治委员叫谭抗，第十七师师长段德昌，政治委员许光达。该师辖着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三个团，第四十九团的团长刘仁载，政治委员戴文斌，第五十团团长张海清，第五十一团团长陈华山，政治委员段德福。至此，红二军团联合在一起，光人马就超过一万五千多人，枪五千多支。看来这个装备还需要增强了，人多枪少。还要附加一件事，中央还派了个负责人叫周小康，让周小康任鄂西特委书记，配合贺龙和周逸群工作。总之鄂西地区属于特别地区，必须有个总负责人，就是周小康。可这时全国的形势是蒋桂冯阎中原大战，打得正激烈的时候，驻启阳潜江的国民党新五师东调，驻监利沙市剿赤军也开赴徐州，在鄂西除了彭启彪旅和驻宜昌的李云龙旅等少数国民党正规部队以外，大多都是保安团啊、长练队啊。面对此情，

0: 和周义群提出，趁着敌人主力撤走的这时候，利用三个月的时间拔出根据地内部的白点儿。什么叫白点儿？就是红色地区还有国民党站的地方就叫白点儿。有的地方什么保安团呐、清乡队呀、等等等，这些反动势力还存在的，这也叫白点儿，不过数量很少了，应当利用这个时间拔白点儿。原来国民党正规军没撤的时候，他们有势力，有人撑腰，不好拔。现在国民党的正规部队撤走了，就打大仗去了，没工夫管他们了，这不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吗？因此把白点要个个都拔掉，我们整个红区就连成了一片，没有半点后顾之忧。在这个会上，贺龙这么一说，大多数人是举手赞成，太好了，这个主意太正确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可是也有不同的意见，这有不同意见的人，头一个就是鄂西特委书记周孝康，另外还有一个中央军委巡视员，又是政治部主任的柳之群，他俩反对。他俩说什么呢？现在我们有15000多人，应当重点攻打大城市，像这个荆州啊、合适啊，这都是大城市。然后我们装备给养齐全了，是直取武汉，这是中央的精神，也是湖北省委的指示。这个拔白点儿有点避重就轻了，我们不赞成。贺龙冷笑了一声：“二位啊，希望你们的头脑冷静一些。是，我们现在人数10000多人，可是枪呢，还不够用啊。”子弹呢也不够用啊，让我们这些人拿着普通的枪支去攻打大城市难呢。广州失败什么原因？南昌起义失败什么原因？血的教训不能不吸收啊。关于中央的指示和湖北省委的指示，我打报告啊，我和义群坚持拔白点儿。这周小康一听直不了脑袋，不赞成。但是在这个地方大家都拥护贺龙，都拥护周义群，他们的号召力最强，所以柳志群也好，周小康也好，他们的意见被驳回。贺龙这个人呢，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当机立断，拔白点。可这件事情决定之后展开了行动，时间不长，谁也没料到，就在这时候，湖北省委再次来了指示。贺龙和周义群打开这指示，就是一封信呢，是仔细观看。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
7: 一年多少？六万，
8: 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0: 消
9: 的，
10: 每年
9: 耗消耗的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照亮着我们的希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1: 由丙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2: 贺龙和周逸群两个人决定，现在红二军团的主要任务是拔白点儿。其实说是非常正确，因为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几乎全撤走了，剩下的什么团访局呀、团访队呀，都是一些地主武装，还有少数国民党的正规部队，不堪一击，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拔完了白点儿，能够把湘鄂边区和洪湖地区连成一片，建成巩固的根据地，难道说不重要吗？但是自己人当中有一部分人反对，认为这不符合中央和省委的决定。正在这个紧要的时候，哎，省委的指示到了，周逸群在前委会上把湖北省的指示一念，大伙儿全傻眼了。闹了半天，湖北省委指示要红二军团攻打宜昌、荆州、沙市等重镇，完成地方暴动，然后攻打武

还是攻打大城市。赵一群在会上把这个指示一传达，开会的人都不言语了，你看我，我看你，心说这怎么办呢？咱拔白点吧，不符合湖北省委的指示。哎，正在这时候，段德昌说话，我发言，各位啊，我是有什么我说什么，我说不可攻打沙市，也不可攻打荆州，都不能打，因为咱们二六两军刚刚会师，战术上彼此都不了解，攻打伊沙这样的重镇，那是力不从心呐。另外，敌人虽然剿共力量不足，可都龟缩到大小城市之内，都加强了防范，我们要去攻打，肯定是伤兵损将，当务之急还是咱们决定那样的八百点儿，这对于咱们红二军来说，犹如以石击懒，啪就把它击碎了。现场这事儿不干，为什么要干那组事儿呢？哎，因此我不同意省委的指示。段德昌说完了，很多人点头，但不敢表态。贺龙主持会议，贺龙听罢段德昌的话，连连点头。德昌之言有理啊，现在二六两军合到一起，力量强了，首要的任务是要巩固扩大苏区，省委的指示嘛，他不符合实际，他不了解现状，不应该执行。这样吧，我们还是拔白点，而后呢，我把我们的意见向省委反映，大家以为如何呀？同意，赞成。前委三分之二的人都同意，所以这个会议就这么定了。定下之后马上执行啊，七月中旬就展开了八百点的战斗，结果把监利县、江陵县全都占领，同时把两个县周围的那些村庄镇店的土匪武装是一扫而光，基本上是连成了一片。这国民党政府，就湖北省当局得着信儿了，是大吃了一惊啊！他们一看坏了，这共产党真是要造反呐！现在利用大军无暇顾及之机，他们钻了空子。照这样任意发展，武汉就危机了。下一步他们要攻打武汉怎么办？哪儿丢了都行，武汉可不能丢啊！因此他们频频发电向南京告急，南京政府立刻指示，要不惜一切力量动员一切武装，要阻止红军，消灭红军。地方武装还有些零星的国民党部队呢，咱比方说驻汉川的教导第三师以及第二十五师的一部分，马上接着南京的电报，是闻风而动，在月口仙桃一线纠合当地的反动武装，开始向红军反扑。咱必须说明一点，在这些地主武装当中，最反动的、实力最强的是白集会。白集会啊，是一种封建会道门的组织，别名还叫北集会，是以土豪为骨干，土匪头的称老师，按乡村组织编练队，威迫群众参加，就在启阳这一带不断向苏区发动进攻，使东京河一带革命工作遭到很大破坏。另外呢，洪湖地区的老百姓经常说这么句话，说男子不当刀客不算好汉。那位说刀客是什么？就是强盗，东北叫胡子或土匪。因此这洪湖一带是盗匪甚多，什么士绅富户无不通匪，否则无以保家。你不通匪，你想活，你想安家立命，不可能。所以说几乎家家通匪，户户通匪，

这些反动会道门拢在了一起，最后由势力最大的白衣会统管起来。白衣会的头子是石山岗的张登明，国民党呢为了利用他，所以湖北省政府就加封他什么白吉先师，每月给他开20000块大洋，这数目够吸引人的。因此张登明非常积极剿共，烧杀抢掠是无所不为。他手下这些人呢成分太复杂了，什么地痞无赖流氓惯偷惯盗强奸妇女，窍门闭锁弯分掘墓，什么坏事都干到了，比国民党正规军还坏。1929年底，张登明到武汉去见何成俊，在归来的途中被段德昌率红军打了个伏击，张登明被击毙，这头子死了，随后由他的大弟子天门人周亮接替。这周亮比他老师还坏，接手后他命令洪湖地区的老百姓一律都必须加入白吉会，如若不然就被指为赤匪加以杀害。所有的会员每人发一把钩镰枪，专门和红军作对。这白吉会员竟发展到遍布洪湖地区，尤其集中于东京河北岸百十里的地方，成为洪湖地区一股极反动的势力。贺龙舟一群根据实际情况，要想拔白点儿，要想大军发展，首先要打掉白吉会，太可恶了，老百姓也太恨他们了。钱伟做了决定之后，大军展开行动，结果在风口跟白吉会的反动团体相遇了，双方是展开了一场激战。这白吉会打仗很邪门，他们会妖术邪法，书符念咒，打仗的时候把头发都披散开了，而且有一条规定不准穿鞋，都光着脚发动进攻，手里的镖梭大刀奇形怪状，什么样的武器都有。那师傅们在后的念咒，弟子们发动进攻，您说这么愚昧这么落后的团体能打得了胜仗吗？也就是对付老百姓行了。跟贺龙舟一群指挥的红军这一遇上，他们是遭到惨败啊。贺龙有一招也够损的，因为事先了解了情况，贺龙就在铁匠炉啊打了不少铁钉，这铁钉都三角形的，怎么往地下扔都有个尖儿朝上头，而且各地方都埋了火药。跟白吉会的人展开战斗之后假装撤退，白吉会的人在后头就追，追到设防区之内，正好踩上这铁钉，那咒也不好使了，法术也不灵了，疼得嗷嗷怪叫，到处都放火，火药味直刺鼻孔啊！火这一烧，他们光着脚更受不了。红军趁势进攻，这头一仗就歼灭白吉会3000多人，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这周亮一看形势不妙，照这样下去所有的弟子几乎都得死光了，所以他率领弟子逃跑了，跑到洪湖中的一个村子，这个村子的名叫胡家墩。这胡家墩也是周亮的根据地啊，三面环水，只有一条独路与外边相通。胡家墩是张登明、周亮经营多年的老窝，在这条独路之上他们布置了轻重火力、陷阱机关，在三面水中也设下了暗桩铁链，船不能靠近。周亮推到胡家墩之后长出了一口气，好厉害的赤匪，好厉害的贺龙啊，你们等着，

白吉会是必报此仇。他又亲自视察了房地，左一道右一道，这不行，这应当加固，等等等等等，水路要道全都手把严谨，他这才放心。回到村里的胡家墩，哎呀，该享享福了。这胡家墩呢，里头有一处宅子，是他们师徒经营多年修建的，原来是一个财主的古宅，四辈子都在这居住，结果捐出来了给仙师居住。就这位仙师表面上吃斋念佛，宣扬的是佛法无边，实质上他有九个老婆，这九个老婆都是他强迫过来的，看到谁们家的少夫长女只要他喜欢上，想方设法给拉拢到他身边，被他所霸占。当然钱他不愁，每个月他官20000大洋，国民党给了他许多许多好处，他手下这些弟子还得给他进贡，又欺骗老百姓，剥削老百姓，他是八路进财，因此把他这个安乐窝修得非常漂亮，跟一座小皇宫差不多少。前院是做法的大殿，后边是他的内宅，九个老婆每个人一个小套院，光他一个人光房子就占了160多间。这位仙师还有个毛病，爱抽鸦片，说解乏就是抽大烟，有大婆子、二婆子、三婆子陪着他抽烟，那几个婆娘给他捶背、揉腿、抠脚丫子，干什么的都有。周亮往安乐榻上一躺，眯缝着眼睛抽了几口大烟之后来了精神，他心里头盘算了盘算，哎呀，这贺龙可不是个好惹的，传说这贺龙乃是真龙转身，你说邪门不？他打了这些年仗没受过一次伤，没流过一滴血，就这一点就难以想象。另外这贺龙几经生死，他到底没死，队伍几次被打散了又拉起来了，像滚雪团一样越滚越大，现在成了军团的总指挥，兵强马壮啊！连国民党的正规军都对付不了他，何况是我呀，我这地方是个弹丸之地啊，要这样坚持下去是万难持久啊，怎么办呢？我得想对策呀，我得派人马上上武汉，要求南京当局速派援兵，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恐怕对付不了贺龙，最好天上是飞机，地下是战车，还有巨型的大炮，乒乓一顿炸，只有这样才能解围。想到这儿，他把徒弟叫过来了，这徒弟叫周三，徒弟过来躬身施礼，仙师你有何法旨？周三呢，哎，你胆儿大腿快也机灵，我教你一个任务，你一会儿到账房开俩钱儿，带好了家伙事儿，想方设法冲出贺龙的包围圈，赶奔武汉，到湖北省政府去见剿共督办，听见没听见？是，见着督办之后，你说我向他告急，你把咱这的形势如实的跟他讲讲，如果援军不来，恐怕咱难以久待，咱们要一晚，共产党可就成了精了，武汉可就受到威胁了，这成不厉害，你好好跟他们讲讲，目的就是叫他们快派援兵，懂吗？先师，我懂了。能出得去吗？白天是不行，晚上吧，我能想办法。好好好，你要办成了此事，我必有重赏，你走吧。哎，他把人派下去，派下去之后他心里头多少踏实了一点儿，他暗地之中又笑了，嘿，我这周家墩固若金汤啊，我已经视察完了层层防线水路。

0: 交通都在我掌握之中，除了贺龙手下是神兵，会长翅膀能飞，才能飞进我的周吉墩，否则你有数万之众难以逾越。我这粮食堆积如山，金山银山有的是，我愁什么呢？贺龙啊，我就往这一待，给你三个月的时间，我看你能打得进来，打不进来。哎，想到这儿他又美了，哼着小曲儿，晚上痛痛快快的招来几个弟子陪着他又打牌。您说哪有这样的仙师？为什么咱们管他叫反动会道门？这种东西是最可恶不过呀。我还记得解放初1945年在1950年左右，那个时候辽宁破获了一起反动会道门大案，那个头子姓白，叫白云金，一贯道。这白云金猖狂到什么程度？居然在乡村设立法坛，自封为皇帝。他说是上天紫微星下界，同时呢自己还会造假，把前后心呢弄了几个红点儿，就是红痦子，有时候叫大伙看看，你们有吗？再把袜子脱了，叫大伙看看他的掌心，你看看我这脚掌心都长红痦子。农村的老百姓一看，哎呀，这真是大富大贵之人，就这些痦子就奇特，再经他一白活，就加入了他的一贯害人道。其实他收了那么多弟子，自封为皇帝，为啥？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暗中勾串国民党，希望国民党卷土重来，破坏人民民主政权。为什么非得成立一贯害人道呢？因为反动会道门啊，蛊惑民心，能拉拢人，那些很愚昧的老百姓，不明事理的老百姓容易上当，他有一种凝聚力，利用这个为号召比较顺劲儿，要不叫他说点什么呢？这就是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当然了，后来白云金的下场被我们人民政权给破获了，把白云金生擒活拿，把他这两个娘娘，东宫娘娘、西宫娘娘，当朝太师、国舅一网打尽，在沈阳开了大会，我也参观了。哎呦，一看这白云金收敛的民财都惊人呢，那金条都一根一尺多长，一寸多见方，您说这一根金条得有多少分量？而且不只是一根两根啊，在那货架子上110大溜，另外什么金元宝、现代洋都用鱼缸和水缸装，老百姓惨呐，让那个给蒙坏了。后来白云金被判处死刑，这是他罪有应得。咱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反动会道门危害极大，因此政府是坚决打击，老百姓是非常拥护，绝不能叫封建迷信蒙住双眼，全都是骗人呐。咱说的这个周亮也不例外，当然他是在旧社会，那会儿中国老百姓文化水平不高，不懂得什么叫科学，专门相信迷信，他一白话这些人就信，因此他的队伍这才扩大起来的。结果怎么样？他一个人享受幸福啊，老百姓照样受穷。按下他咱先不说，单说贺龙，贺龙啊把周家墩层层包围，势必要消灭白吉会，但是他派侦查员也侦查了，他亲自也视察了地形。贺龙一边看着一边皱眉呀，难打呀，就有一条路可通周家墩，这条路已经被他们手把死了，要想进周家墩就得硬拼。从人数上看，双方的人数相差不多，都是10000多人， 从武器装备上看，红军还赶不上这些白集会的人，因为他们的后台有国民党，什么子弹、枪支、弹药、寄养很丰富，我们要弱一些，如果硬拼得死多少人。贺龙不忍心呐，周逸群也不忍心，迟迟下不了决心，那是不拿下周家墩，这是一块心病啊，怎么办呢？他们视察多日，迟迟难以下决心。哎，这天晚上有人来报告，抓住一个奸细，想要闯出重围，让我们给逮住了。逮住这个人是谁呀？就周三。贺龙一听，眼睛就一亮啊，眉头一皱，是计上心头。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或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白集会的头子周亮，让他的心腹人周三儿去请援兵。没想到这个周三儿啊，被工农红军巡访的哨兵给抓住了，把他生擒活拿之后，迅速禀报军团长贺龙。贺龙正发愁呢，如何想办法能拿下周家墩，把这白点给拔掉。正在这时候得到这个信儿，非常高兴，吩咐一声把周三儿带上来。再说这个周三儿，平日里仗着他师父的势力，是出一五喝六，那牛气冲天，眼里没人呐。可是今天变了第二个人了，一见着工农红军呢，吓得都尿裤子，尤其见着贺龙，可是四肢发抖啊，哭同就跪下了：“长官饶命，贺长官饶命，贺长官饶命啊！”贺龙一看这是个熊货，起来起来，我们这儿没有这规矩，叫他起来。两名士兵把他给架起来，他还哆嗦。贺龙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周三。”“
0: 你是干什么的？”
7: 我就是普普通通白集会的一个会员。”“
0: 哦，这么说你的总头子就是周亮了。”“
7: 正是正是。”“
0: 那你跟我讲，你想干什么去？实话实说，如果都交代的清清楚楚，看你这个害怕劲儿，我采取宽大政策饶你不死。你有半字虚假，下一步该怎么地不用我说了，说怎么回事。”“
7: 我长官，我全说，我全说呀。是这么回事儿。现在我老师领着白集会的人马退到周家墩，被你们重重包围了，所以我师父害怕了，派我去搬援兵去，请国民党的十八集团军也好，是什么军也好，马上来救援。换句话说，把你们打败，把我们就解救了。没想到我刚一出门， 被你们的巡逻哨兵发现，就把我抓住了。

0: 就是这么简单。信呢，为了保守秘密起见呢，没有写信，让我口头捎个信。那国民党军队就信你那么一说，因为我经常担任联络官，那块当官的大部分都认得我，最相信我的。是这么回事。我且问你，现在周家墩里面一共有多少人？哎呀，实数我交代不清，大概有个三四千人吧。有多少条枪？人手一支，枪不缺，子弹也不缺。另外我向长官汇报，我师父是个有心计的人，这周家墩是他的大本营，换句话说就是老家，因此平常许备了很多寄养，粮食啦、钱呢有的是，要照这样包围啊，起码说吃个三个月五个月的没关系，那就是这么个情况。我再问你，周亮都怎么部署的部队，你能跟我详细说什么？因为他是总头，他怎么详细部署的我不敢问，但是大致情况我还知道一二。那你给画张图，如果你画的图正确，我们能拿下周家墩，你也算立功一件，你看怎么样？呀，谢长官指点迷津，我愿意配合，我愿意配合。您还真别说，这周三真配合，要来指理，他一边画一边给介绍，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有多少军队，这有多少军队，这怎么布置的，这怎么布置的，凡是他知道的一一全都列明。他画完了也说完了，贺龙以及在座的各位指挥官心里都有数，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砍的不如炫的圆呢，一听这小子没敢说瞎话。好，周三呢，哎呦，你委屈委屈啊，谁让你是白集会的人，暂时先把你软禁起来，在我们解决了周家墩之后再对你进行处置。多谢长官，长官只要留下我这条狗命，怎么处置都行，我谢谢了，我谢谢了，如果有用我之处您尽管吩咐，尽管吩咐，带下去。有人把周三带下去，贺龙把大腿一拍，嘿，太好了，这回我有主意了。众人围拢过来问贺龙，你有什么主意跟大家说说。当然了，我呀想借助五人的办法来个火牛阵，大破周家墩。什么什么火牛阵？对，你们大家都听见了，周家墩这地方三面是水，一面是旱路，这条旱路比较长，遍布机关埋伏，处处都有伏兵，我们硬从这条路往里冲，伤亡太大，怎么办呢？有办法，我们多多的准备水牛，让这牛在前面给咱们开路，我们的士兵在后头跟着，一鼓作气冲进周家墩，这就叫火牛阵。那牛它也不会放火呀，哎呀，怎么问糊涂话？事在人为呀。想当年岳飞就用过火牛阵，杨六郎也用过火牛阵，把那牛尾巴蘸上油点着了，它不就着火了吗？牛一害怕拼命的往里冲，一条水牛得盯上咱们多少人，哎，要是几百只火牛，这个势力谁能阻挡得住，能代表千军万马呀。哎，真是个好主意啊。贺龙说，这么办，几百头水牛咱得想办法，附近没有，往远处点，多等把这牛凑齐了咱们再开始动手。一声令下如山倒啊，开始找水牛吧，当然是花钱买了。就这样三头五头十头八头，越凑越多，越凑越多， 贺龙规定个数目，500头左右。筹备了将近10天，贺占牛啊，全都凑齐了，闷闷直叫啊！按着贺龙的计划，把牛尾巴蘸上油，牛脊就上绑上尖刀。这牛还挡得住啊？那样急着眼，顶你一下，谁受得了？不用严格训练，两旁边有士兵赶着就可以了。一看一切齐地，贺龙马上传下令去：王炳南领人攻打左路，卢东升领人攻打右路，段德昌负责攻打正面，指挥火牛阵。贺龙身为三路接应使，啪啪啪啪全准备好了。当官的好，当兵的好，大伙是摩拳擦掌，一个个兴高采烈，心说咱们军团长真有两下子，真有道道，看来胜利在握呀。果不其然，在这一天的傍晚，一切准备就绪了，贺龙吩咐一声，马上开始进攻。段德昌领命，让战士把那牛尾巴全都点着了。嘿，那牛可发了毛了，闷闷直叫，500多头直奔周家墩就冲下去，势不可挡。再说白集会的人哪见过这个场面，虽然他们层层布防，防的是人呢，没见过这个。虽然是条条壕沟，那牛不管这个，只要能跑就行，掉沟里也无所谓。所以所有的壕沟都垫平着，剩下的牛照样往里冲。白集会的人是哭爹叫妈，四散奔逃啊，让卢东升、段德昌、王炳南纷纷给击溃，活捉的活捉，打死的打死，受伤的受伤。不到天亮的功夫就拿下周家墩。那周亮往哪儿跑？被生擒活拿。上午8点，贺龙领着胜利的军队是进驻周家墩。这仗打得这个漂亮，就甭提了。就为这件事儿，就在周家墩召开了公判大会，事先下了通知了。附近的士农工商，附近的老百姓听说白集会被消灭了，而且还抓住了周亮，人们都觉着新鲜，有的信，有的都不信了，因此纷纷前来看热闹，来参加群众公审大会。来了将近10000人之多呀，这个影响简直太大了。周逸群代表红二军团致辞，他讲解了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是干什么的，什么是苏维埃政权，我们是打土豪分田地给穷人做主的，我们的军队就是人民的军队，讲的是简而赅，非常透彻，老百姓听得清清楚楚。之后宣布了周亮的罪恶，最后贺龙宣布把周亮以及8个徒弟全是死硬派，是当场枪决，起到威慑作用。老百姓一看，哎呀，这共产党真厉害，工农红军是真好啊，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是鼓掌热烈欢迎。周亮的财产可太多了，经过前委研究做了决定，一部分充作军饷，一部分分给受苦的老百姓。总之周家墩一战对于800点的工作那是太有利了。接下来不到1个月，左一个白点儿，右一个白点儿，全都端掉。现在洪湖地区几乎是连成了一片，从这头走到那头，你遇不上一个国民党兵，也遇不上一个团防兵，全都是工农红军。 老百姓可以自由呼吸，有了房子，有了土地，有了自己的渔船，能不高兴吗？大家美的都唱，你说这一胜利是有目共睹。遗憾的是，在红二军团领导层中间，有一部分人不爱看，认为贺龙和周逸群是独断专行，这八百点儿没有什么可赞扬的。其中两个最主要的人，一个是湘鄂区特委书记叫周小康，还有一个就是红二军团政治部的主任柳之勋，他俩掌握着大权，他俩也是跟中央最密切。当然不是说贺龙和周逸群不密切，他们有另一层的关系，因此他们马上给中共中央，另外给湖北省委打了报告。这报告大致的意思是说，贺龙、周逸群等人不服从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的指示，号召八百点儿，把有用的兵力用在无用之处。虽然说打了点胜仗，这些胜仗本地的游击队就可以解决，何必动用大兵团？现在中央号召要攻打大城市，联合工人阶级武装暴动，可是周逸群、贺龙等人是执意不听，一意孤行。我们现在管束不了，希望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迅速派人前来整治。哎，类似我说的这个小报告是左一封右一封，贺龙他们蒙到鼓里，全然不知。这阵贺龙和周逸群商量着，拔完白点之后马上攻打监利城。监利这个地方至关重要，威胁着洪湖地区的安全，要把监利给拔掉了，哎呀，那可以说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如同虎入深山，龙归大海呀。按照计划，这些指挥员是一致同意，贺龙下达了命令，让大家准备两天的时间是整队出发。工农红军战士们一个个是高高兴兴，摩拳擦掌，正在要准备出发的当口，来人了，中共中央派来钦差大臣。当然这钦差大臣是我这么说呀，您听得明白，派来直接的领导干部，此人姓邓，叫邓中夏，来到前线军营。邓中夏原名啊叫邓康，字叫安石，生于1894年，他是湖南益章人，他父亲呢是清末一个举人，当过省的参议员、县长等职。由于为官清正，故邓家家境贫寒。邓中夏8岁的时候进私塾，后在县办小学、衡阳中学、滨州中学读书。毕业之后呢，考入长沙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班。在1917年的时候，邓中夏23了，随着父亲到了北京，七月间考进了北京大学文学系，那时候就改名叫邓中夏。邓中夏呢，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正是辛亥革命烈火消逝、军阀混战之际，整个国家是支离破碎呀。邓中夏耳濡目染了反动统治下人民的悲惨生活，他挥笔写下了两句诗，贴到床头上。诗上写的是：“清操厉冰雪，赤手扶龙蛇。”这两句诗啊，上一句摘自文天祥的《正气歌》，下句摘自孙桥集。五四运动之后，邓中夏同李大钊一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从此他投入工人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并成为工运领袖。到了1927年，蒋汪反共之后，大批共产党员遇害，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牺牲之后，中共中央随派邓中夏担任江苏省的省委书记。年底广州暴动失败，广东省的党组织也遭到了破坏。为了加强广东的领导，在1928年初，中共中央又派邓中夏到香港接手了广东省委书记的工作。邓中夏到了广州之后，马上展开工作，收拾了广州暴动失败后的局面。邓中夏从广东回到了上海，不久他又受命去了莫斯科，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大会。1930年7月，邓中夏回到上海，组织上分配他担任全国总工会党团成员兼宣传部长。因此说邓中夏了不起，这一次他又奉命亲自来到洪湖红区，中共中央任命他为湘鄂西苏区特委书记兼红二军团的第一政治委员。邓中夏带着尚方宝剑来的。8月9号，邓中夏化妆成一名教书的老先生，带着他媳妇李英、儿子莫托，乘江轮从上海出发。好不容易啊，历尽艰辛，这才来到目的地洪湖地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事先贺龙、周逸群等人已经接到中共中央的命令，说是要派一位重要的领导人才来领导革命工作。贺龙众人就等着，拭目以待。等见面之后一看，是邓中夏。贺龙、周逸群等人发自内心的高兴，因为他们深知邓中夏了不起，那是元老级的人物，见广识多，老共产党员，多次指挥和领导大革命。他来了，领导洪湖地区的革命无疑是最好的。其他的人也是一样啊，众星捧月一般把邓中夏及其家属接进军营，就是临时的指挥部。贺龙吩咐一声，去用金色鲤鱼改善生活，接待老同志、老领导。大家高高兴兴，指挥员们围着邓中夏团团转。邓中夏往操场上一看，军容整齐呀，这样整队出发了。还没等出发，邓中夏来了。邓中夏就问，这是要干什么啊？贺龙说，你要晚来一步，咱遇不到一起了，我们要准备攻打坚壁城，拔这个白点儿。哦，拔白点儿，好啊，吃饭是小事儿，我想谈谈你们工作进展的情况。其他的人退出，周一群几个负责人坐下，边等着吃饭边在这汇报工作。贺龙说完了，周一群说，哎，说着说着，众人就发现邓中夏面沉似水，刚才见面那个高兴劲是一扫而光，就知道情况有点不妙。周逸群把后边的话就咽一下了，不说了。邓中夏逼着头抽烟，能有3分来钟，面色严厉，这才说话。贺龙同志、逸群同志，你们都不要讲了，我讲几点。你们知道不知道违抗中共中央指示和湖北省委指示的严重性？身为共产党员，又是工农红军第二军的主要军事负责人，这后果你们考虑过吗？哎， 这就带训斥之词了。

0: 贺龙没言语，周一群气儿不打一处来，但是人家是领导刚到，不利于跟他分辨，周一群也没言语。但是段德昌闻听此言是火往上撞。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丙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上文，邓中夏同志奉中共中央之命，来到了洪湖地区，在前线见着贺龙、周一群为首的高级指挥官。邓中夏呀，迫不及待地叫大家汇报，因为他刚从苏联回来，对洪湖地区革命的情况根本不了解，所以必须经过众人的详细汇报。可周一群代表红二军做了详细的报告之后，这邓中夏把脸往下一沉，向这些指挥官发出严厉的申斥：一，不服从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湖北省委的指示，你们有点盲动了，你们这些拔白点儿有用吗？这些事情游击队就可以干，中央指示你们攻打中小城市，你们是拒不执行，这还了得吗？在座的指挥员听完了之后把头低下，谁也没言语。贺龙、周一群这心里他也直翻个，那贺龙也是火爆子脾气，贺龙心说干什么，我们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我们低了这脑袋就在洪湖地区，就在湘西一带展开革命，开创红区，建立苏维埃政府，难道错了？我们拔白点儿也错了？这拒不服从中共中央的指示，这有点过分吧？但是现在贺龙学的非常有涵养，毕竟邓中夏是中央派来的领导干部，人家带着上方天子剑的，说句俗话，人家嘴大自己嘴小，小胳膊拧不过大腿，虽然心中不满，但是没言语。但人跟人不一样，段德昌也是火爆的脾气，段德昌身为军长啊， 就在那儿坐不住了。听完邓中夏的话，他站起来，中夏同志，我说几句可以吗？啊，当然可以，说吧，行。方才我听您这套话，有点刺耳朵，有点碰我的心。咱们共产党人实话实说啊，我不认为我们违抗了中共中央的命令，我们也不认为我们违抗了湖北省委的命令。八百点儿也是打敌人，攻打大中城市也是打敌人。我说这有什么差别吗？为什么我们决定八百点儿？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说话算数的，是我们前委开了扩大会，再三斟酌，再三考虑的。这个白点不拔怎么可能呢？哎，我们现在把红区连成了一片，有何不可呢？再说攻打中小城市这个事儿，现在是那么好打的吗？现在国民党的部队基本都龟缩到城里头，而且地方武装怕我们打，也退到中小城市里边，加强了防守，配备了重武器。我们要吸收以往的经验教训，我们没法打这攻坚战，打一次就伤兵损将。我们好不容易拉起来的武装，攻打中小城市，损失了我们心疼。我们是实事求是，这怎么就算犯错误呢？您方才说这番话，把我们所做的全给否了，我心里头有点不服气。这段德昌啊，声音也高也洪亮，打开话匣子没完了。大伙儿偷眼观瞧，就见邓中夏那脸一会儿苍白，一会儿青紫，眼眉一动一动的，也要发火。贺龙知道段德昌的脾气，再叫他说下去，什么难听的话都可能说出来。为考虑全局啊，所以贺龙站起来发言：“德昌，来来，你先歇会儿，我替你说两句。来，坐坐坐。”喂，段德昌一看军团长发言了，只好把话收住，气呼呼坐在一边。贺龙打了个圆场：“各位啊，中夏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做指示，我们要认真的听。也许我们做的事情有错，但是我们全然不知。我想中央站得高，看得远，能顾及全局。说的不管对与不对，咱们还要虚心接受啊，是不是呢？”中夏同志，您还有什么指示，请接着往下讲。谁说贺龙一条道跑得黑？该软的地方也得软呢，因为身份在那儿摆着呢，不能叫邓中夏下不来台呀。所以贺龙这么一说，邓中夏果然这气儿出来一半，不过他心里头恨上这个段德昌。心说话，好你个段德昌，充其量你不就是一个军长吗？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给我来个下不来台呀！啊，你这哪是对我个人有意见，你的矛头是直指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呀！又一想，算了，截这为止。其实这段德昌啊，在他的脑海之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将来怎么办？下文书咱再说。毕竟自己是领导，所以他把气儿往下压了一压，话锋一转，柔和的很。同志们，因为我对洪湖地区的情况不太了解，对湘西地区的情况也不太了解，所以方才我的发言轻重与否，请各位原谅。但是呢，我要求你们目光要放远，不要只盯着洪湖一地，这是狭隘的农民意识在作怪。中央和共产国际

0: 高瞻远瞩，中央的指示我们要坚决的执行。当然执行当中会有这样的那样的困难，所以我要求各位要充分的理解，我们还要鼓舞士兵的士气，把仗打好，把革命工作做好。至于我虽然是政治委员，如果大家发现我有哪些缺点毛病，尽管提出来，像段德昌同志那样直接就说我服气，好吗？大家听完了是热烈鼓掌。紧跟着邓中夏话锋一转，又提高了声音，同志们，中央指示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攻打长沙，攻打岳阳，占领一个城市和数座城市，以此为根据地往四外发展，占领一省或者数省，建立苏维埃政权。大伙一听，哇，议论纷纷的，心说这中共中央这胃口可够大的，闹了半天指示我们攻打长沙，长沙那是湖南的省会呀，城池高大，国民党的重兵全住在长沙，就我们这些人打长沙，这现实吗？这玩意儿，这众人听完之后心里在想，谁敢说反对的意见？大家的眼光投向了贺龙。
1: 听书，一种新的阅读方式，用耳朵看书，用心灵感悟。心结听书吧。
0: 贺龙听完了心也不痛啊，认为这太脱离实际了。但是考虑到邓中夏在党内的资历很深，又刚从苏联回国，并且是中央指令的红二军团的政委，他的话代表着中共中央的指示，你说你怎么办呢？贺龙啊，把气往下压了压，只好不言语，听着人家说。邓中夏接着说，考虑到要攻打长沙和岳阳，我们呢今天就开一个军事会议，我提两点意见。第一，二军、六军、两军目前的中心任务是遵照中央的指示，移兵渡江，截断咸宁至岳州之武昌铁路，并攻占岳州，与三军、四军、五军、八军配合行动，首先取得湖南的革命胜利。二是渡江必须迅速，围渡江之前要先攻下监利，因此方才总指挥贺龙说攻打监利，我是双手赞成。攻下监利，鄂西赤色区域不至于因红军渡江完全抛弃，可以立足，可以声东击西，趁敌不备而渡江，这件事儿通过了。按照贺龙和周逸群原来的计划，大军开始攻打监利，把这白点拔下来。其实这个监利城啊，就两个国民党正规团，剩下的都是民团，哪架得住红军这么多人攻打呀？没用半天的时间，把监利就拿下来了。国民党的人是死走逃亡啊，那团防局的人是投降的投降，逃跑的逃跑，监利城的老百姓是万民空巷，涌到街上欢迎工农红军，并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革命形势是一派大好，还有不少团体唱起了歌了。歌词大致的意思是，一片湖水映蓝天，革命起在洪湖边，洪湖革命靠贺龙，穷人从此把身翻，太阳出来满天红，扛起标

我跟贺龙，贺龙跟着共产党，红谷百姓不受苦，当当当当当。到了9月24号，红二军团前委和鄂西特委在监利城中召开了联席会议，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会议决定将鄂西特委改为湘鄂西特委，特委成员共21人组成，红二军团占了7个人，其余的14人为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邓中夏为特委书记兼红二军团的政治委员，周逸群被免去红二军政治委员的职务，任军委代理书记，周小康被免去鄂西特委书记，改任为湘鄂西特委组织部长。邓中夏宣布完任命之后，大家心里头也有想法，这段德昌啊不服气儿，段德昌站起来，报告，我说几句。哎呀，我考虑到周逸群同志做军委书记非常合适，为什么还要代理？这代理怎么解释？哎，请中夏同志给解释解释。贺龙及其他的干部眼光全投到邓中夏身上，邓中夏从众人的目光之中看出来大家对周逸群职务的安排不满意，邓中夏也知道周逸群是能文能武的好同志，可中央的决定邓中夏也不好推翻呢。邓中夏知道中央所以要撤掉周逸群之职，就是因为周逸群几次不坚决地执行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可这个内情邓中夏又不便明言，当着大家的质问，他只好兜了个圈子。他说德昌同志，关于逸群同志的工作嘛，是中央从全局的考虑，至于有无代字，我看无关紧要，都是为革命工作嘛，逸群同志也不会有过多考虑的，是不是呢？逸群呢，你说呢？周逸群微笑着对段德昌说，德昌，中夏同志说的很对，只要是党交给的工作干什么都可以，目的就是要把工作干好，这有什么，带就带，不带就不带。周逸群看来是涵养极深，他什么不懂，明白邓中夏对自己不满，中央对自己也不满，把自己红二军团的政治委员拿下去了，做了军委代理书记，就挂在那儿了，随时随地可以免掉。但是他不愧是个好党员，绝对服从党的指示，叫怎么干就怎么干。可他本人没有意见，他这么一说，大伙也不好说别的了。段德昌免了免了，也就把后边的话咽下去了。接下来第二条叫全军总动员，要攻打长沙，而且邓中夏提出来，这是中共中央下的死命令，中央军委的死命令，我们绝对得服从，不准讲价和讨价，把话就封死了。偏偏这段德昌他不听邪，他又站起来说了，中夏同志，既然我们是开会，大家都有发言权，攻打长沙非同儿戏，要说的话我还得说，你批准吗？好吧，你说吧。邓中夏心里说话，这个段德昌这脑袋是真不好剃，看看他说什么。段德昌没说话之前，一伸手从兜里头掏出一张国民党发行的报纸，往上一递。邓中夏把报纸接过来看，这报纸已经发行了几天了，报上讲了是武汉发行的国民日报，

就凭我们这点武装能把长沙拿下来吗？如果不能的话，伤兵损将值吗？请您做指示。邓中夏更不高兴了，我说德昌同志，这是国民党的报纸，国民党发布的信息你信吗？他实在的成分占的比例有多少？大部分都是胡说八道，我不相信。你不能拿国民党的报纸作为标准，大家说呢？哎，段德昌接着说，是我不相信，可是我们派出的侦查员已经把情况全摸清了，已经向我做了汇报，他们所探听的情况跟报纸上所登的是一般不二，完全属实啊，那能假得了吗？如果我们红二军团直接去打长沙，就凭我们这点人马，又没有重武器，一旦打了遭遇战，损兵折将，这个责任谁来负？是你这个政治委员负啊，是总指挥贺龙负？这个事情咱得说清楚了。他这一叫板不要紧，哎呀，邓中夏这火腾就撞到脑门子上。从来他没有发过脾气，现在是头一回，他把桌子一拍，啪，同志们，我们绝不可以坐井观天，当然攻坚战是要付出代价的，打仗就不能避免伤亡，但尽管如此，这是中央的命令，军委的命令，我们执行也得执行，不执行也得执行。我们也不管一军团、五军团、三军团，他们退也好，他们进也好，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二军团决心不变，按中央的指示办事，按共产国际的指示办事，这个事情不必再讨论，就这么定了。当时啊，政治委员有最后的决定权，政治委员把板拍了，别人不准许有其他的意见，所以你就得坚决执行。贺龙他们也没得可说，好吧，既然如此，那咱们就执行吧。单说到了9月28号，红二军团进驻朱河镇一带准备渡江的时候，中共中央又派来俩人，一个姓汤叫汤沐雨，一个姓刘叫刘明先，这两位被中共中央派的前线，为的是加强对红二军团的领导。这两个人都是邓中夏的老部下了，邓中夏是非常高兴，彼此都非常了解，贺龙他们也是热烈欢迎。就在这时，邓中夏提议说，我们两位中央同志到了，咱们开一个扩大的联席会议，要攻打长沙之前，我们把任务重新分配一下。说着，邓中夏跟新来的这二位刘明先、汤沐雨先出去了。他们仨嘀咕了些什么，谁也没听见。贺龙他们在屋就等着，大概能20分钟之后，他们又回来了。邓中夏说，我接着刚才的话题啊，有件事情，我打算要宣布一下，不过呢，大伙儿稍后片刻，我总指挥长，你跟我处理他。贺龙一看这干嘛呀，神神秘秘的，一个一个往外调啊，叫自己出去，出去吧。贺龙叫大伙儿等着，他跟着邓中夏出来，到了没人的地方，贺龙就问他，中夏同志，有什么事儿您指示吧。哎呀，我贺龙同志，我跟你说，现在我们要攻打长沙，这领导班子是至关重要啊，你说是不是？不有那么句话吗？一将无能，累死千军。方才啊，我问了明先同志和沐雨同志，中央有什么指示？中央建议。

0: 我们的军事指挥官换一换。贺龙不明白他指的是什么，着急地就问：中夏同志，请你明言。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
5: 到节目时间。
6: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7: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6: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7: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6: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7: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7: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6: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7: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 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9: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8: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0: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 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二三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

0: 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2: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4: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3: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5: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3: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

0: 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3: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2: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5: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4: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6: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7: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8: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9: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

0: 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0: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才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2: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非常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它不用疏活。
0: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才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3: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收入挺好的。
0: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4: 我们在老山界啊，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0: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4: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0: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5: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6: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7: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6: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7: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美元，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美元，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7: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6: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7: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9: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海南五指山遭遇破纪录特大暴雨，记者直击防汛应急最新进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
0: 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新标准聚焦哪些产品性能和安全指标，将为全球脑机接口标准化贡献怎样的中国方案？
1: 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印发，怎样加速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普及相关消费？八部门还有哪些新动作？
0: 赣州低保女孩赴港追星，触发低保对象动态监测预警，后续如何处置？在守住公共资金底线的前提下，怎样避免简单机械化执行？
1: 国际新闻眼，无视英国反对，特朗普重申支持爱尔兰统一，有何意味？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游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随后美方称该说法不实。伊朗方面表示，此前已就该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在伊方管控下，处于封锁状态。据英国媒体14号报道，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低于10天内每日平均14艘船的通行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护航补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当天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在也门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发言人表示，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随后又回落至5%以下。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他还表示，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是造成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他还说，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4号表示，希望丹麦与美国在北极和格陵兰岛问题上通过合作找到解决方案。他还表示，丹麦与美国有关格陵兰岛问题的高级别工作组仍在开展工作，虽然尚不能做出结论，但他对找到解决方案持乐观态度。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亚运会女足小组赛首轮比赛中，中国女足凭借王霜的两粒进球和两次助攻，以5-1战胜中国香港队，取得本届亚运会开门红。17号，中国女足将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乌兹别克斯坦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海南强降雨的最新情况。受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近日海南保亭、琼中、万宁、五指山等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
3: 其中五指山市遭遇了破纪录的特大暴雨。从前天晚间到昨天下午的18个小时里，当地降雨量超过611毫米，雨势异常凶猛。
0: 持续强降雨导致五指山多条河流水位暴涨，市区严重内涝。昨天当地有14人一度被洪水围困，经过紧张救援，被困人员已全部安全转移。
3: 五指山市昨天将防汛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同时全市启动5停1关管控措施，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关停旅游景区。
0: 那么在经历了昨天的特大暴雨之后，当前五指山的防汛应急工作进展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海南五指山市采访的总台记者詹冰倩。你好，詹冰倩，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看到的最新情况，从昨晚到今天淤泥积水的清理工作进展怎么样了？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南省五指山市的河北西路，这条路是城市次干道，紧邻流经五指山市市中心城区的主要河流南胜河。 那目前呢，五指山市区的天气是多云天气，路上行人和车辆都是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还能看到几辆交通救援和市政的工作车辆经过。那虽然路面上呢仍然有淤泥，但是相比昨天严重到难以通行的程度，现在已经薄了不少。路边呢堆放着因为暴雨冲刷和当地市政抢险等部门修剪的树枝。那河流呢由于泥沙冲刷仍然呈现土黄色，水位也还比较高，河流中的桥墩只露出最上端的部分。那向当地交警部门了解到，从昨晚到现在，经多部门的联合处置，五指山城区道路积水已基本消退，整体恢复通行。那部分路段路面，比如雅叙路、正七路、环市西路、怡景路，还有三月三大道的部分路段仍然残留淤泥。那也是在此提醒车辆行经的时候务必减速慢行，注意安全。由于本次降雨过程极端性强，累积雨量大，五指山市又是位于海南中南部地势偏高的山区城市，那从附近山体冲刷下来的泥沙层层累积粘附在路面，要全部清理完毕估计还要数天的时间。另外，从五指山市应急部门

0: 了解到，截止到昨天晚上八点，全市所有江河水位均恢复警戒水位以下，全市累计转移避险群众超过20000余人。主持人。
1: 那么预计今明两天呢，五指山可能还会出现降雨的情况，当地还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持续的降雨呢？
0: 好的，主持人，那昨天早上呢，由于连日的这个暴雨天气，五指山市将防汛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了一级。那从昨天下午开始，五指山市的降雨又有所减弱，那五指山市的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委员会也相应的在昨天下午6点又将这个一级应急响应降到了二级。那就在我准备连线的这个前夕呢，其实附近的居民也在给家人打电话报平安，就告诉家人目前暴雨已经减弱，让他们不要担心。但是呢，根据这个天气预报，还是不能放松警惕，因为今天五指山市仍然会经历40到80毫米、局部120毫米的降雨过程，并且啊，连续几日的这个强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高，山区汇水仍然会持续1至2天，仍然需要持续关注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风险。五指山的消防、交通救援等部门目前也在继续加大这个隐患排查的力度，对涉险群众做到应转尽转。那在居民生活保障方面，由于持续的强降水导致五指山市6个乡镇出现断电断网的情况，目前五指山市正集中应急处置力量和挖机铲车救援力量，针对重点区域进行保供电、保供水、保交通、保通信的一些措施。那另外呢，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五指山市近日来多条燃气管道被洪水冲毁，直接影响到河北片区和南胜镇的多户人家的供气主管。那为了尽快恢复供气，五指山市目前也在统筹协调多方力量，计划先用临时管道接通供气，确保在3天内全市全面恢复供气。那最后呢，再更新一下海南全省的情况，因为这次受到暴雨强降雨的影响，不只是五指山这个市，还有中南部、东南部的多个市县。那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呢，在昨天下午5点将防汛防风二级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截止到昨天下午6点，全省已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5.5万余人。那下一步呢，海南省还将继续做好人员转移和失联人员搜救工作，督促水库科学调度，重点关注强降雨影响区域的洪水、城市内涝、地质灾害和漫水路等风险。主持人。
1: 好的，詹冰倩。
2: 海南省气象局昨天还发布了暴雨二级预警，提示全省多地持续面临极端强降水风险。预计今天海南多地仍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后天海南的强降雨将明显减少，但不会退场，还需要持续做好防范措施。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刘小琛。
7: 就是我们现在来到的什么地方？
8: 粤北初秋雨后，这里是广东韶关南雄市游山镇上硕村。一场秋雨洗去了漫长的暑热，大唐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也在新学期迎来了特别的一课。徐氏宗祠内，一方斑驳青砖墙壁前，清亮稚嫩的当红军歌悠然响起。

0: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部队挺进粤北，打赢了入粤第一仗新田之战后，红军先头部队曾驻扎在上树村。期间，红军教员先是教战士们唱革命歌谣，后来又把这首《当红军歌》交给村里的少年儿童，号召年轻人挺身而出，当兵就要当红军。
1: 号召穷苦人当兵就要当红军。我们这堵墙壁上，大家可以看到它为什么能保存。
0: 黄树才是南雄市市支办公室主任，特地赶在刚开学来为孩子们开展红色教育。他说，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反动派曾多次派人入村搜寻，这首歌能完整保存下来，是村民冒着杀身之祸换来的。
2: 老百姓想尽了一些办法，当时下面这一段呢，它是堆了一些杂物遮挡嘛，上面这一节呢，它是用一种泥巴把它盖住使这些反动派它看不到，那后面把这种泥巴铲住后那大家就可以去全唱。
0: 高1.5米、宽1.4米的青砖墙面上，四段歌词连同曲调标记以墨水书写。即便早已熟悉旋律和歌词，孩子们站在提笔之前依然神情肃穆，唱得格外认真。
3: 我奶奶每次跟我讲到这首歌的时候，她都很自豪。问她自豪的点在哪儿，她说想到上树村的村民用泥巴把这首歌完整的保护了下来，没有让它被破坏掉，就很自豪。
4: 在教室唱的时候，我感觉不到它的波澜，但是到了现场来唱，我就感觉我真的在战场上真的看到了红军们。
0: 历史的印记镌刻在斑驳古墙之上，传承在一代代人的歌声里，跨越90多年时空，传到课堂上，传进新时代少年的心底。大唐中心小学老师黄慧仪说，一曲《当红军歌》是粤北大地红色记忆的缩影。
5: 我们这首歌曲会进行一个全校的一个学习，一年级呢主要是以听为主，二年级就是一个简谱的教学，那么3到6年级我们会把歌词加入进去，然后讲解这一首歌曲的背后的故事。
6: 长征地理名片。
7: 广东韶关是被称为聚五岭之口当百越之冲的咽喉要地，北接湖南，东临江西，南岭山脉横亘北面。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红军从江西进入广东，在粤北21天，先后经过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设置的封锁线，最终打开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虽然只是短暂借道，但作为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后进入的第一站，正是这21天的突围与突破，为后续25000里征途保存了宝贵的有生力量，也在粤北的山水村落播撒下革命的火种。
1: 我自身也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的曾祖父是当年参加农民暴动被惨遭国民党杀害，而我的外曾祖当年是参加了红军，而且直接在南昌战场上牺牲。
0: 身为红军后代，黄树才听说过很多关于红军长征的往事，祖辈口口相传的细节还原出当年红军过境粤北时军民同心的图景。红军战士讲规矩、守纪律，不愿给当地村民添麻烦。宿住村落期间，战士们主动为百姓劈柴、挑水、打扫卫生，帮忙修复水利、加固水井。村民们为感谢红军，纷纷要把自己最好的房间让给红军住宿，但战士们坚持住在祠堂里、柴房中、街道边、屋檐下。徐氏宗祠正是他们的宿营地之一。90多年风雨冲刷，墙上有些字迹已经模糊。黄树才介绍，为了不让红色歌谣在传唱中走样，当地专门组织了《当红军歌》文字与曲谱的辨析还原工作，
1: 专门请了音乐老师包括一些文史专家我们去仔细的辨析。
8: 比如说这种很清晰的哆哆啦啦啦啦哆啦，另外的一些呢，
1: 全在有争议的。
8: 就比如说最后那个民权还是民主，

0: 这样啊，一个字啊，一个符号，多方去比对校正。
1: 村里老一辈人常说，红军是一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队伍，处处为老百姓着想，谁把人民冷暖放在心上，谁就会获得真心支持。歌谣被完好保存下来，正是民心最好的佐证。如今歌谣已经得到妥善保护，如何让这首歌传得更广更远，成为黄树才思考的问题。
0: 这些年我们也致力去把这首当红军歌让更多的人听到，让更多的去学唱，这个声音把它扩得更大一些。
1: 红色是韶关大地最深沉厚重的底色，这份厚重不仅来自其境内举世闻名的丹霞地貌，更源于革命先辈在这里浴血奋战留下的滚烫足迹。90年后，足迹还在，曾经战火。
2: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晨光起心，资讯相伴，新的一天，欢迎收听九台早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16年9月15号星期二，我是主播博涵，汇集域内万象，梳理身边讯息，向各位致以诚挚问候。首先来关注国内时事。自然资源部消息，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联合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举办，会上具身智能数据要素跨境流通服务贸易平台首发亮相。吉林发布方案，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每年12月1号至20号期间将迎来3个工作日的雪假，联动周末形成5天小长假。接下来关注九台新闻。近5年来，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立足执法为民服务发展理念，深耕执法规范化、市容整治常态化、城市管理精细化，践行柔性执法、审慎监管，紧盯重点区域攻坚短板，整治占道经营、户外广告乱象，落实网格化管理，抓实油烟治理、垃圾分类，升级打造特色夜市，累计治理城市乱象13000余起，市容面貌焕然一新，以精细城管赋能九台高质量发展。为落实文艺助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行动部署，近日区文联、区作家协会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文学创作培训会，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赵培光讲授散文写作，现场开展作品座谈、专家点评指导活动，号召文学爱好者扎根九台，聚焦重点题材创作，以文学赋能九台全面振兴。最后来关注每日天气。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诸事顺遂，度过美好的一天。
3: 你好，外卖。
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4: 妈，帮我拿瓶饮料。
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
7: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8: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头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0: 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0: 不忘初心为本，
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弯路是什么呀？
1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1: 那读书还能干嘛？
1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3: 读书破万卷，

0: 学习之道，
1: 如有神。
0: 不学，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1: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1: 啊。
13: 电费翻倍的交，
14: 每年每年
15: 多少？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7: 欠
16: 交
17: 交
16: 的
17: 家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1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9: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20: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21: 八仙过海的神话故事到底蕴含着哪些海洋文化信息呢？我们应该如何解读这则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8集《八仙过海》。

0: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国家，拥有着漫长的海岸线。自古以来，中国人从未停止对大海的探索与想象。可以说，中国人的海洋文化伴随着古老中国的文明与进步。在古代，由于技术的不足，中国人无法对海洋进行全面的了解。但是古代先民面对那浩渺无际的汪洋，产生了强烈的好奇。虽然无法深入探求，但古人认为那深不见底的水下世界奇幻缥缈，别有洞天。于是蓬莱仙岛、龙王龙宫等一系列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传奇仙境和艺术形象跃然纸上，在民间广为流传，甚至融入了中国人的文化精髓之中。这其中八仙过海这则神话故事，便是在中国人对海洋的无限渴望与向往中产生的，流传至今，家喻户晓。那么从八仙过海神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哪些古代海洋文化的信息呢？它又反映了古代中国人怎样的海洋观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下部第八集《八仙过海》。
1: 有一个成语叫八仙过海，它常常与各显神通连用，在有的书上呢直接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作为一个成语来使用。这个成语它是由民间俗语转化而来的，它的意思是说，人各有各的本领，也各有各的办法。这个成语啊最早出自一个神话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汉钟离、铁拐李、吕洞宾、张果老等这些著名的八位神仙到蓬莱山上观赏牡丹花，回去的时候呢要渡过大海，他们各把宝物放在海里渡海，与龙王发生了冲突，展开了大战，最后呢双方握手言和。八仙过海的故事啊已经流传了700多年了。那么到今天为止，我们说为什么这个故事会流传如此之久呢？在这个故事中又包含着怎样的海洋文化信息呢？我们这期节目啊就来了解一下这个问题。要说清楚八仙过海，我们有必要把八仙和过海分开来说。我们先说八仙。在中国历史上，八仙的传说很多，除了八仙过海中的八仙以外，还有淮南八仙、蜀中八仙、引中八仙等等。但是这些八仙呢与八仙过海中的八仙没有直接关系，他们也没有过过海，所以我们在这里不谈他们。我要谈的就是八仙过海中的八仙。关于神仙传说，我们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在《山海经》中就有对上古神仙的一些描述。到了汉代呢，人们就塑造了若干的神仙的形象，就出现了像《列仙传》这样的作品。到了唐代，八仙中的人物就开始出现在了典籍中。当然这个时候啊，八仙是以单个形式的形象、单个人的形象出现在典籍中。八仙中的不同人物出现在不同的作品中。到了宋代，八仙中有些人物呢就开始以团体的形象出现于典籍中了，他们几个人物同时出现在一部作品中。但是在宋代呢，八位神仙还没有凑齐。到了元代，这八位神仙就凑齐了。这八位神仙分别是汉钟离、吕洞宾、 铁拐李、蓝采和、张国老、何仙姑、韩湘子和曹国舅。从八仙形成的大致过程来看，这个时间很长，长达千年左右。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它这个演变过程非常复杂。比如就人员来说，它有变化。刚开始在八仙中没有何仙姑，有的是徐神翁，后来呢用何仙姑就代替了徐神翁。从名字来说也有变化，开始汉钟离不叫汉钟离，而叫钟离权。铁拐李呢也不叫铁拐李，叫李铁拐。我在今天的节目中啊，通通用汉钟离和铁拐李来称呼他们。八仙的形成过程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历史上人们塑造这八个神仙，为什么是八个神仙而不是七个或者是九个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这个八字啊是在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字眼，它代表着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也代表着人类社会，所以说它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具体说，就是要塑造八个神仙，让他们代表着社会的各个阶层，或者说方方面面。从实际来看，在历史上塑造的这八位神仙呢，他们确实是代表着社会的各个阶层。比如说汉钟离，他是将军出身，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属于军界。吕洞宾，他是一个儒生，就是属于知识界。而曹国舅呢，他是皇亲国戚，属于官家。张国老，他是一个普通的长寿老人，他属于平民阶层。而铁拐李呢，他是以一个乞丐形象，他属于那种平民阶层。而蓝采和他是一个幽灵，属于艺术界。韩湘子呢，他是从一个非常富贵的家庭出家，他代表着富人阶层。而何仙姑，她是民间的一个普通妇女，又代表着妇女界。所以我们看看这八位神仙呐，他既有社会的上层，也有中层，也有下层。所以清代人汪籍对八仙的出身有一段评论，我觉着非常合理。老则张，少则蓝寒，将则钟离，书生则吕，贵则曹，病则李，妇女则何。我们看看他的这段评论，说老年人呢指的是张国老，年轻人指的是蓝采和和韩湘子，将军出身的是指的汉钟离，而富贵人家出身的是曹国舅，病则李指的是铁拐李呀本身身体有点残疾，而妇女则和，就是妇女出身的就是何仙姑。所以王吉最后有一句话来总结，或云张韩吕和曹汉蓝李，为老幼男女富贵贫贱也。就是说这八位神仙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贵有贱，有富有贫。所以我们看这样塑造出来的八仙，它是不是来自于民间啊，跟社会贴得更近，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更加接地气。所以我们说八仙的形象啊，与那些远离民众的天上的神仙、山上的神仙、海中的神仙有很大的区别，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八字还蕴含着中国古代兴盛了几千年的和合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告诉我们 自然、社会和人这些因素啊，在相互矛盾和冲突中要实现融合，从而创造出新的事物和新的生命，这就是一种和合精神。所以我们说历史上塑造八位神仙呢、实际上它体现了人们对于和谐社会的一种期盼。在后来八仙过海的故事中，我们就看到了八仙与四海龙王从矛盾冲突到最后化干戈为玉帛的这样一个过程，这就体现了一种和合的精神。

0: 这就是要塑造八个神仙的原因。
1: 八仙的故事为何到了元代最终成型呢？还有哪些文献讲述了八仙的故事呢？请继续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八集《八仙过海》。从八仙过海到妈祖崇拜，从慈销海外到名香天下，中国人向海而生，破浪前行。在逐梦大海的进程中，中国古人究竟有哪些伟大成就？又上演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海上传奇？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走进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期待您的关注。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年代，海洋对于古代先民而言，高贵而神秘。只有神话中的仙人才可以逍遥海上。不过，神话中可以凌驾于大海之上的仙人，并非从天下凡，而是脱胎于民间的八仙。他们的出身与形象，无不显露出他们贴近民间的属性。古代先民正是通过这样由自身演化出的艺术形象，来表达出他们竭力探求海洋的不懈努力。也正因为如此，八仙艺术形象的形成是古人经历漫长岁月对自身生活提炼的结晶。那么寄托了先民智慧与希望的八仙故事为何在元代最终成型呢？
0: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八仙形成的过程啊，它非常漫长，非常复杂。从唐代到宋代，从单个的形象到团体的形象，最后到了元代，这八位神仙才凑齐了。并且也恰恰是在元代，这八位神仙的记载啊越来越丰富，内容越来越多，那么这八位神仙的班子就凑齐了，他们的故事呢也越来越完整，流传也越来越广泛。那么我们说，为什么在元代八仙的故事越来越圆满，流传也越来越广泛呢？元代是中国戏曲发展的黄金时期。大家都知道元曲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那是赫赫有名的，元曲之所以流传非常广泛，发展非常快，是因为它是一种通俗的这个艺术形式，非常接近于民间，适合于大众的口味。八仙的故事啊，也恰恰通过这样一种元曲或者说杂剧的形式广为流传，更加接地气，更加能赢得广大百姓的喜爱。刚才我们谈的是八仙，说完了八仙，我们就要说说过海了。八仙的过海实际上体现的是八仙与海洋的一种关系。一般来说，在历史上所塑造的神仙呢，大致上住在三个地方，一个是天上，比如说玉皇大帝、太上老君、观音菩萨等等，他们住在天上。有的呢住在山上，比如说西王母，他就住在昆仑山上。还有的住在大海里，比如说四海龙王住在海里。这些神仙无论他的能耐有多大，他的神通有多大，都是一方的主宰。那么与大海最近的这些神仙关系最密切的神仙，那就是四海龙王了。可是呢，与这些神仙相比较的话，八仙却非常特别。特别在哪里呢？虽然八仙也有自己的洞府，但是呢，他们时常游走于山海之间，穿梭于百姓之中， 它跟其他的神仙不一样，跟社会贴得非常近，这在历史上塑造的神仙中啊，显得非常特别。那么，八仙与大海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还是要从八仙过海的这个故事的出处，那部作品中去寻找答案。这部作品就是正玉版《八仙过沧海》。在这部作品中啊，作者描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在这里，我大致上把这个故事啊讲一下。这个故事是说啊，有一年的晚春，正是牡丹花开放的时节。住在蓬莱山上的白云仙长，他呢想邀请八仙还有五大圣来蓬莱山观赏牡丹花，并且要宴请众仙。这样呢，八仙和五大圣就来了。这个时候的八仙包括汉钟离、铁拐李、吕洞宾、曹国舅、张国老、徐神翁、蓝采和和韩湘子。大家注意的是，在这八位神仙中没有何仙姑，因为在这个时候啊，何仙姑还没有代替徐神翁出现在八仙之中。而五大圣呢，是指齐天大圣、通天大圣、翻江大圣、搅海大圣，还有移山大圣。在白云仙长的宴会上，这八仙呢畅快淋漓的开怀畅饮，结果都喝醉了。宴会啊很快就结束了，结束以后呢，这八仙就要回到自己的洞府里去。大家都知道蓬莱山位于大海之中，要离开蓬莱山必须要渡海的，所以当八仙来到海边的时候啊，八仙当中的老大，也就是汉钟离啊，他突发奇想，趁着酒兴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来蓬莱山的时候是驾云而来。他问众仙，我们回去怎么回去呢？其中的蓝采和就说了，我们这次回去啊，最好是各显神通。汉钟离说，这个主意很好，我看大家谁也不要驾云，我们就各显神通。其他的神仙都同意了。于是呢，这八位神仙就把手中的宝物纷纷地投到大海中，然后踩着自己的宝物渡过大海。我们看看这八位神仙所采的宝物是什么。汉钟离采的是芭蕉扇，曹国舅采的是爪笠，铁拐李采的是铁拐，徐神翁采的是铁笛，而张国老采的是药葫芦，吕洞宾采的是宝剑，蓝采和采的是玉板，而韩湘子采的是花篮。看看各有各的宝物，所以这叫各显神通啊。这八位神仙踩着自己的宝物正在大海上非常惬意的飞驰的时候，突然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蓝采和不见了。其他的七位神仙回头一看，蓝采和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蓝采和所踩的宝物就是他的玉板，名叫八扇云阳板，它是由八块玉板连缀而成的。这个宝物啊，在海中它能够放出万道神光，一放出万道神光，把大海照得通亮。东海龙王的两个儿子，一个叫摩揭，一个叫龙毒，这两个人呢正带着水族和夜叉在巡海来，突然看到万道神光照下来了，把整个龙宫照得透亮。摩揭就说了，夜叉赶紧上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夜叉来到

海面上一看，回来报告说，这是八仙之一蓝采和的玉板发出的这个神光。摩羯兄弟二人一听，哎，这个宝物挺好，非常喜欢，说我们龙宫里虽然有奇珍异宝很多，但是恰恰没有这样的宝物。兄弟二人一商量，我们把这个宝物抢了它怎么样？大家都同意。于是摩羯就派出夜叉去抢夺蓝采和的玉板。夜叉来到水面上，趁着蓝采和不注意，突然把这个玉板抽走了。蓝采和扑通一声就掉到大海里去。兄弟二人迅速把蓝采和就给抓起来了，抓到了龙宫里面。其他的这七位神仙在水面上见不着蓝采和了，非常着急。汉钟离就拿出一粒金丹往水里一扔，发现了原来这个蓝采和啊被摩羯兄弟抓到了龙宫，他的玉板也被抢走了，所以就非常愤怒啊。这几位神仙就商量着如何营救蓝采和。然后吕洞宾就说，大家不要管这个事儿，由我来处理。于是吕洞宾就挥舞着宝剑大声地喊叫说，摩羯兄弟赶紧把蓝采和放出来，否则的话我把你的东海海水给你煮干。摩羯兄弟啊，听到吕洞宾的话之后，本来他们并不把吕洞宾放在眼里，但是呢为了避免干戈，就说了，算了，把蓝采和放走吧，但是玉板不能给他们。这样蓝采和就被放了回来。可是这八位神仙见没有归还玉板，不肯罢休。吕洞宾继续高喊啊，一定要把玉板归还回来，否则永远不会罢休。这个时候的摩羯兄弟啊就开始愤怒了，把人都放了你还不依不饶。于是啊，摩羯兄弟就率领着水族和夜叉冲出水面，与吕洞宾发生了大战。吕洞宾手里这把宝剑十分了得，他挥舞着宝剑当场就把摩羯给杀死了，并把龙族的左臂断下，把其他的夜叉打得大败。这样一来事情就闹大了。这件事很快传到了龙宫，东海龙王一听自己的儿子一死一伤，非常愤怒，赶紧把西海龙王、南海龙王和北海龙王找在一起，商量如何对付八仙。最后他们调动了100万虾兵蟹将冲出水面，与八仙展开大战。但大战的结果呢，是四海龙王被打败了，100万虾兵蟹将死伤一半以上。东海龙王一看没有办法了，又把三官请来了。这三官呢，就是水官、天官和地官。这三官率领着神兵继续冲出水面，与八仙作战。八仙一看三官来者不善，兵力很强，于是呢就向太上老君求援。太上老君说，我派出五大圣帮你来对付三官。这样五大圣也到来了，双方在海面上又展开了一场混战。这场大战的结果依然是三官被打败了。正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神，他说双方就别打了啊，再打还要伤及生灵，这样我给你们调解一下。双方也同意调解啊，最终调解的结果是，东海龙王，你把这八扇云阳板中的六扇还给蓝采和，那么剩下这两扇呢，一方面要作为龙宫里边的镇宫之宝，另一方面作为吕洞宾杀死摩羯的赔偿。同时呢，龙王不要再追究八仙了。这个调解结果双方都能接受，最后啊，八仙和龙王呢就握手言和了。这就是真玉版八仙过沧海中的大